0: 下午5点发车哈，然后呢5:20抵达锦塘金外滩，然后在5:45的时候会抵达龙海大酒店，然后在晚上6:30的时候返回到景区的酒店。那这个也是直通车呢，是全程免费的哈，但是建议呢就是早一点抵达这候车点。如果说您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是可以和5030888 5030888或者是5031888 5031888这两个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朋友想要咨询的，从延吉西站到平山有没有直通车，是有直通车的哈，就是您可以选择这个直通车，如果您的时间恰好的话是可以的。或者的话呢，就是您也可以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您到了延吉西站之后可以到这个老客运站，可以直接乘车乘坐到老客运站，然后到老客运站之后再来乘坐到龙井的车，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电话再给您重复一下，是5030888和5031888哈，这是我们刚才这位网友问题的一个回复。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我提个建议啊。
0: 嗯您说。
1: 那什么那个延吉市御景江山知道吧，铁男。
0: 啊您说什么问题。
1: 就御景江山的那个小区出口在那个红绿灯跟前。
0: 嗯。
1: 完了他出来的车在那个红绿灯跟前经常出交通事故。
0: 嗯。
1: 看看能不能给那个小区提个建议啊，把那个出口小区出口那个红绿灯过去之后。
0: 嗯，那我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红绿灯它是正常的咱们那个大的十字路口的那种红绿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小区先建的还是这个红绿灯先安的呀？
1: 小区先建的。
0: 那就是说小区出口这个门原本这个地方就是小区的门呗。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咱们有可能影响的就是小区，如果从小区出来的车，然后它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有这个有一些交通隐患呗，是这样吗？
1: 就对对对，那经常出事故那地方。
0: 嗯，就是我们正常要即将进入到这个路口的车辆和它这个小区从小区出来的这个车辆，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事故呗，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它那个出口离斑马线也就是3-4米4-5米那样那个程度吧。
0: 嗯，这个延吉市御景江山小区哈，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小区这个门是先建的，然后有的这个红绿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先和交警这边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另外它这个红绿灯的话，它这个比如说从小区出来的话，一般的话它这个站的车道的话，它是直接右转吗？还是一个直行带右转的这样的一个车道啊？
1: 就得直接右转。
0: 嗯，就直接右转的一个车道呗。
1: 对，
0: 嗯，然后他会和
1: 完了说那地方往右拐的人车特别多
0: 啊，就是原本这个右转的车比较多，然后这个小区的车也是要出来右转，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引起这个一定的交通隐患，是吧？
1: 啊，
0: 行，那样金先生
1: 出事故那地方。
0: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咱们交警部门反映一下，让他们到实地去看一下，看看就是如果想要避免这个地方会有事故频发的话，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到底是调整这个红绿灯更合适呢，还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门口设置一些什么其他的提示也好等等，最后再研究出一个相对可行的一个方案，我们把这个先给交警反映一下，好吧金先生啊。哎，好的，
1: 是啊。
0: 哎，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啊，您这个电话我们接听到这儿好吗？
1: 不，现在还有个事儿，现在听不着吗？
0: 啊，现在可以了，您说啊。
1: 那个小区现在这个修道了，就是修什么玩意儿，管道啊什么玩意儿，就挖的那些东西能不能晚上干呢？就别白天呢。
0: 您指的是他这个小区内部修吗？
1: 不是不是，路边。
0: 小区路边修啊。
1: 就是大道上红绿灯跟前挖那个什么修管子啊什么玩意儿，
0: 他没有围挡吗？
1: 完了之后
0: 他现在您别着急，你说的这个路口就是这个修路的这个路段，也是你说这个御景江山小区这个地方吗？
1: 对对对，
0: 他这个附近
1: 修这个早晨
0: 嗯
1: 刚开始挖，现在占道了。
0: 他现在没有一个就是围挡或者是没有什么提示吗？
1: 啥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施工呗。
1: 应该是修管道挖的老窄了。
0: 我们这两天没看到这个区域，如果是它有施工的话，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正式的公告啊。这样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到底是临时的这种施工，还是说长期的施工？长期的施工的话，它这个正常应该会发公告的，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线路上的安排。但如果是临时的，比如抢修啊等等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是。

0: 突然间的话可能不一定有，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就是在这个御景江山小区门口出口这个位置呗。嗯，好，金先生，你这个电话信号实在不太好啊。
1: 堵的车，那个车多，完了之后现在上道施工，早上着急上班，完了之后堵的厉害。
0: 嗯，行，这样金。

0: 下啊。它现在是这样的，海澜台的景区呢，它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常规票是有售票的，常规门票呢，全价的门票呢，门市价是49，然后半价票的话是34。这个是有购票的，然后针对于免票的人群呢，是身高1米2不含1米2以下的儿童，需要与已购的票的成年人陪同可以免票，然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除身份证，然后有购票人陪同可以免票，然后残障人士出具残疾人证可以需要购票人员陪同入园，然后如果说是导游证、消防员证、记者证、军官证、士兵证、警官证凭原件可以直接免票，半票的话针对的是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然后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60到60岁的老年游客，这个带着本人的身份证，这些也都是可以享受半票的。另外它还有年票的一个优惠，年票的话呢，就是延边州本地的户籍居民持本人的身份证，如果是延边州常住的人口的话，有身份证和有效期的居住证，这个也可以缴纳年票，就是它是会售票的。如果是售票的话，您可以如果想购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龙井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上面是可以直接购票的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啊，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咨询延吉西站到平山往返车辆，我们有一位网友的这网友的回复哈，说这个通车的话能达到景区大门吗？它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给您说的这个车呢，它是主要到皮烟山温泉酒店，然后呢也是会有到景区的这个车辆，因为它皮烟山风景区和皮烟山温泉酒店它不是一个位置嘛，就是两条路，但是呢如果说您乘坐这个车的话，也是可以到这个景区附近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您这个可以拨打电话，对，503-1888，然后3号门9点半从西站到平山，对，您这个去之前一定要先打电话确认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说，一个月阴雨天四楼屋内昏暗不见光不通风，这个栽种的树木离楼梯仅1.5米，然后说今天有居民自己上树去修剪了哈。那这样，这位朋友，您反映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具体把这个位置详细的再告诉我们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反映这个情况啊，咱们是哪个县市的，然后是哪个小区，这个具体的位置您得说一下，我们才能和相应的部门来反映啊。还有我们这朋友说啊，今天早上进来晚了，没有听到天气预报，延吉市的，然后再播一遍嘛，稍等啊，这个再给您介绍天气。然后您说退役军人优待证可以吗？您指的是这个海澜台景区是吗？我看一下啊。海澜台景区的话呢，它是持证人员的话是导游证、消防员证、记者证、军官证、士兵证、警官证，是凭原件直接免票的。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话，这个暂时不在这个免票的范围之内啊。但是咱们提出来的这个，我们节目之后吧，会后期和咱们的这个景区来了解一下，看看针对咱们的退役军人这块有没有特殊的一个优待政策。但是现行的它公开的这个购票和检票流程当中是没有这一块的啊。我们来，这朋友说这个没有听到天气情况是吧？那我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呢白天到夜间的延吉的温度是33到23摄氏度啊，33到23摄氏度，这个依然是高温天气，并且呢延边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那我们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那您在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就是反映树木比较高挡光的哈，您说这个位置是珲春市民安社区往东，这个是就是住宅楼当中的这个树，还是说咱们这个是门市，然后呢这个是属于街路边的这个树比较高，您把这个也再稍稍的细化一下好吗？因为你直接说这个民安社区往东的话，这还是有点笼统。我们因为它是这样的，如果说咱们这个树是在小区内的，那我们是要和小区来进行反映的，如果说它是属于我们的城市的这种绿化的这个树木。

0: 的话，那我们需要和相应的林业部门或者是和园林部门来进行反映。所以您这个得先告诉我们这个具体位置，我们才能判定这个事儿要跟哪儿反映，是吧？所以您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再细化一点，然后我们再和您联系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周先生的电话。你好，周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让你们帮我找一下这个有这个视频会议里边有住监测单位有资质的有权威在那的单位是哪里个那我想在那。
0: 周先生，我有点没完全听懂哈，您是想要做这个食品的检测是吗？
1: 对。
0: 您指的这个食品是什么食品？
1: 就是吃的。
0: 吃的是比如说像这个咱延边地区的话，假如说你想检测人参，你要检测参茸，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因为咱们延边州有国家级的参茸检测中心。但你其他的东西的话，这个我得确认一下。所以你是什么吃的？
1: 鸭子肉。
0: 什么肉？
1: 鸭子肉
0: 啊。
1: 哦，
0: 就是说比如说咱从市场上购买的这个鸭子肉，然后您现在对它这个质量有怀疑，然后现在想要问有没有检测的单位，是这意思吗？
1: 对，
0: 您是哪个县市的？您是哪个县市的？
1: 我有资质有权威的。
0: 是我先问您，您是哪个县市的？延吉的吗？
1: 延
0: 吉的是吗？
1: 啊，
0: 延吉的话呢，咱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它都可以进行检测，但是呢，它就是
1: 他们退呀。
0: 推是啥意思？
1: 退呀。
0: 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咱们是市场购买了，然后您现在怀疑有问题啊？
1: 对呀。
0: 然后您是和他们联系啦？
1: 我去了
0: 啊。你去了之后他们怎么说的呀？推是怎么说的？
1: 就是推不管、啊、
0: 不管是
1: 他们不接受个人的
0: 啊。他们是不接受个人的检测呗。
1: 哦，
0: 那您现在的话就是您是买的是散装的呀，还是这种就是包装的？
1: 啊，有袋儿，有塑料袋儿，这个装的，
0: 就是在咱当地比如在市场上买的呗。
1: 哦，
0: 您这样啊，就是咱们捋顺一下，因为你可以不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但是我得需要捋顺一下你这个事儿。就是咱们比如说你在市场上买了一份这个鸭子肉，生的还是熟的呀？
1: 别人给我的，是熟的。
0: 啊，别人给你的，熟的。
1: 嗯。
0: 嗯，然后你现在怀疑就是说它这里面可能是想要检测一下它的成分，然后呢您是找到了这个市场监督部门，然后他们是不受理，是这意思吗？
1: 啊，对呀、啊。
0: 他是这样哈、啊，因为你这个是就是不像你说我，比如说我这个在市场上我直接买到的，然后我怀疑这个商家卖的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投诉举报这种形式，他这个市场监督部门他会有一些这个检测。但是你这个自己申请检测的话，这个我们得确认一下，看看他确实是不是可以直接来受理啊。
1: 别人给我的。
0: 啊，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和哪个这个监管部门联系的？啥时候联系的？
1: 上个星期。
0: 上个星期，您是跟哪儿联系的？
1: 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0: 什么市场监督局？
1: 公园啊。
0: 公园那儿啊，您是本人去了呗？
1: 对呀、
0: 啊。那你找的是哪个部门？
1: 找的就是管食品的。
0: 管食品的，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接受，现在是不接受个人的检测呗。
1: 对
0: 啊、行，那这样周先生啊，我们这个在节目之后我们也和他们联系一下，看看如果说他不接受个人检测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如果要是咱们确实是需要想要来进行检测的话，比如说现在他这儿检测不了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到其他部门来进行，不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可以提供检测单位，我们再和他们咨询一下。然后你这个的话因为你做食品检测的话，这个你自己的保管呀等等哈，这个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那你现在先把这个你想要检测的这个产品先要保管好，然后我们联系过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吧，好不好，周先生啊？
1: 哦，
0: 哎，好，先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哈。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您贵姓？
2: 我们贵姓王。
0: 啊，王先生，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就我们那个小区啊，
0: 嗯，
2: 那个就是被规划了以后啊，
0: 嗯、
2: 就成了那个。就是说主干道了，
0: 嗯，
2: 这个特别是夜里头哈、啊，因为小区里头的马葫芦啊，什么污水啊，那个井盖非常的多，
0: 嗯，
2: 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啊，你没等睡着了，咣当咣当来车，就把压的马葫芦特别响，
0: 嗯，您先告诉一下咱们是哪个县市的，延吉吗？
2: 延吉就是那个双吉宫边上那个瑞声电梯楼后边那个小区。 就是原法社区。

0: 少年宫，但就是原来咱们这个小区是封闭式的小区，然后现在是放开了啊。
1: 对，原来小区我们就是一个进出都是一个口，
0: 嗯，
1: 现在呢它是现在都是它南北都通开了，通开了之后呢、
0: 嗯，
1: 要存车一般的啥的很少有那动静，他就是有的时候南来北往呀、啊
0: 嗯，
1: 他就是奔我们的小区就当那个主干道交通道了
0: 啊，就是通过这个小区穿行了，是吧？他、
1: 哎、
0: 不是说为了在小区内停车。
1: 那个、夜里的速度可能他也快，
0: 嗯、
1: 咣当咣当咣当压了那个马葫芦吧，就压这个马葫芦，就咣当咣当咣当咣，就像弹琴似的咣当咣当过去了。
0: 哦，那这个、嗯、他这个车的话，就是应该不是咱们小区居民的车吧？
1: 啊，不对，他是过路车。
0: 哦，咱们您刚才说这个是瑞声。瑞
1: 电梯楼后边
0: 那
1: 小区就是元法社区。
0: 瑞声电梯楼哈。
1: 后边那个道，哎，对。
0: 后面。
1: 我的建议一个啥呢？是把那马路修一修，
0: 嗯、
1: 或者说因为啥呢？我们那个我们那一共是三栋楼嘛，三栋楼开了两条南北通道的，
0: 嗯、
1: 这个南北都通的那个，
0: 嗯，
1: 那个是能不能把我们的这边后边那个给封一封？
0: 嗯。
1: 因为啥呢？他走前面那个吧，他拐弯的时候可能要减速。
0: 嗯。
1: 我们那时候他直接就，因为他是直道嘛，直接坐过去以后，
0: 嗯，
1: 一拐弯他又是大直道，而且我们那个属于人家也是老小区了啊，他、
0: 嗯、
1: 那个井盖特别多。
0: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井盖的话，它就是小区内部的呗，是吧？就是这个楼下的这种位置的井盖，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水啊，还有什么、
0: 嗯、
1: 就是什么耗完池啊，还有什么电力啊，
0: 嗯、
1: 那个。什么都有、
0: 嗯、咱们这个小区就是原本就是属于这种半开放式的，就本身就没有小区这个门吗？还是说
1: 没有
0: 进去？
1: 没有，
0: 原来就没有呗，是吧？
1: 对，原来就是一个道，就是进一出啊，就因为我们原先最早就那么几栋楼，三四栋楼，
0: 嗯
1: 啊，完、嗯、现在它也给通开了，是交通是方便，但是这个影响那晚上睡眠了。
0: 嗯，行，那这样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
1: 啊。
0: 然后咱
1: 们
0: 现在这个，
1: 您
0: 稍等，我再确认一下，你这个小区有物业吗？现在？
1: 没有
0: 物业哈，就是元法社区呗，
1: 对对对，
0: 是吧？哈。
1: 对对对、
0: 嗯。因为你这个如果是这个修这个马葫芦盖的话，这个是和需要和社区来进行反映，然后道路
1: 或者说跟物业，
0: 对，
1: 跟那个就是说污水应该跟哪个市政、啊？
0: 这个主要是和这个社区来反映，但是道路这一块的话呢，它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需要确认一下。
1: 他现在啥呢？叫隔，就像我们老旧小区改造吗？
0: 嗯，
1: 他隔完以后，他应该是安门的，或者整啥，他也没整。
0: 嗯，行，
1: 就是说光有墙没有门。
0: 嗯，好，那这样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社区来反映，我们先和社区了解这个什么情况。
1: 因为特别我们这个楼老楼啊，老年人多，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行，好的，王先生，问题我们都记录下，节目之后我们反映之后再给您反馈啊。
1: 当然，
0: 不用客气
1: 啊，
0: 那和您说再见。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哈，就刚才我们的这位珲春的网友反映这个树比较高挡光的问题啊，他说是一楼门市，上面是住宅，是临街的啊，应该属于园林管辖的，位置呢就是珲春市民安社区往东哈。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啊，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来反映，我把这两个问题截图哈。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位朋友您是在抖音平台当中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哈，您可以把这个热线电话打到这个，可以把这个电话打到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您可以不接近直播间，您跟我们场记者说一下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确认，或者是相应职能部门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的话，有可能会跟您取得联系。但是如果是只是我们这个抖音平台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给您回复的时候也不太好回复。如果方便的情况下，您把电话打过来，可以不接到直播间，您说把这电话留下就可以啊。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领域东城南北道几月份能修完？领域东城的南北道。哦，这个现在它是什么工程？这个我们得确认一下。领域东城的南北道东侧哈，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个回复哈。哎，我怎么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信息呢？稍后我找一下啊，我来看看有没有印象，然后给您查一下啊。还有我们这朋友说，楼上的空调掉水，我家的外挂机上还有噪音，和物业反映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呢？嗯，这种情况下可能 应该说现在这样的问题是比原来更加的明显，因为现在就是家里面装空调的越来越多了嘛，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来使用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在所难免的。那有一些就新建的小区，可能它专门预留出了这种空调的安装口、安装的位置，如果要是老旧小区的话，那可能它就是只是安装在了这个窗户外面，确实可能会对于楼上楼下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滴水啊或者噪音的这种情况，这种怎么解决？其实说实话，它真的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你就是协调了，那能怎么办呢？它这个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跟楼上居民可能我也说啊，那行，我会尽量控制，但我也不能说不让这个空调滴水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真是可能确实不太好解决。就是这个季节，它就是会属于高频，这个空调高频使用期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居家，比如说这个办公楼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楼下楼上滴水这种情况，这个想要解决起来可能确实不太容易，就是你就是沟通了，他也不是不解决，就是他确实很难解决，除非就是通过一些什么这个方式啊，比如说找一些这个技术人员呀，看看有没有一些合理的方式，他设置一些管道啊，或者是有一些引流的一种方式。如果要是技术方面他又不支持的话，可能这个事儿还真不太好解决啊。好，那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热心电话，我们稍后再说啊。我们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尾号为027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您贵姓？
2: 我姓周
0: 啊，周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2: 那个公园小区，
0: 嗯，
2: 往北上来，
0: 嗯，
2: 有20-30米，大概扒到那个些马葫芦盖儿啊，
0: 嗯，
2: 噼里咣咣咣响，
0: 嗯，
2: 响的声音很大，汽车一跑的吧，那盖儿，
0: 这个是您这是公园小学北侧道路上？
2: 对对对，
0: 公园小学北侧道路上，那不就是公园路上呗？
2: 往北边不是就这个就往北边一上来，这个上来这个有20-30米吧，往北边走。
0: 不是，我是想确认一下您说的这个道路，它我得怎么描述一下？主要是，
2: 不是公园小学十字路口吗？
0: 啊，
2: 十字路口往北边上来。
0: 公园小学十字路口往北边上来。好吧，那你说的这是南北道呗？
2: 对呀、啊。
0: 南北道，就是公园小学的东侧的这个胡同吧，还是公园小学西侧那个胡同？
2: 北面就往北面。
0: 公园小学往北，
2: 直接往发展这边走这个道吗？
0: 那不就是西侧的这个道呗？公园小学东侧这个道呗，就往严大去的那个路呗？
2: 不是，往北往严大不西吗？
0: 行吧，那我先那么记吧。我现在是公园小学，不是在这个公园路的南侧吗？对吧？然后他过了十字路口之后往北，不就是严大东门这个地方吗？那条道吗？往发展，
2: 对
0: 吧？往老体育场那条道，对吧？
2: 对
0: 啊，那不对，就是您指的是就是往北走的这条道上面是有很多的马葫芦盖呗？
2: 哇，就上来有30米，这个你看现在一压的咣当咣当响。
0: 行，就马路上面哈，好。
2: 有两个，这声音太大。
0: 嗯。
2: 原来没有这个声音，是他们原来是前两天维修啊，
0: 嗯、
2: 是怎么打开盖了？
0: 是不是松了？是不是哈？行、
2: 啊，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
2: 现在有这个声音很大。
0: 行，好，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这个可能确实影响到我们，然后也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哈。好，行，那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电话先接到这儿，我们要进广告了啊，周先生，和您说再见。好，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3: 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

0: 源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曲先生的电话。你好，曲先生。哎，你好，哎，让您久等了。
7: 我先打听一下，去贺龙的大客通没通？票价多少钱？
6: 去是从哪儿到贺龙？
7: 延吉。
6: 延吉到贺龙，这延吉到贺龙的大客是正常通行的呀？
7: 现在通行的啊，它不是复通吗？
6: 什么时候说？
7: 票价多少钱呢？
6: 您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啊，咱们从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您这个就是从延吉到合龙啊。等会儿啊，您这样就是我可以提醒一下您，您可以通过那个叫出行365这个小程序，购票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上面直接来进行购票，然后呢，它具体的这个时间查询也可以通过这个啊。我给您看一下，从延吉到合龙啊，稍等，我给您看一下，您是从延吉想要在这个老客运站还是在东北客运站呀？
7: 老客运站吧。
6: 老客运站啊，我给您看一下，老客运站的话，客运北站，现在是如果是从老客运站到合龙的话，票价是19块钱，基本上它是像比如说像现在哈，你看现在是8:31的话，你看8:40有一趟，9:40、10:10、10:40、11:10，差不多就是50分钟一趟吧，应该是。
7: 第一趟是8:40、8:30。
6: 8:40，您说早晨吗？早晨第一趟的话是6:50，
7: 第二趟呢？
6: 第二趟是7:20，然后第一趟是6:50，然后7:20、7:50，然后8:40、9:40。
7: 好了。
6: 基本上是一个小时至就是一个接近一个小时一趟吧，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会更短，有一些啊。中午的话是12:40开始，然后是下午1:09、1:40，最晚的一趟是3:10啊。
7: 好，谢谢。
6: 哎，好，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然后票价是19块钱啊。
7: 好了。
6: 哎，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这个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想要乘坐客车的朋友哈，就如果说您想要来购票，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乘车的时间的话呢，这个提醒一下，您可以通过叫出行365这个小程序，这个呢不仅仅是这个咱们延边地区的公路客运的票，您可以在这儿买，全国各。

0: 地的，就是客运站的车票都可以通过这个买。它就是像这个12306一样，12306咱们是买火车票的嘛，12306上也能买汽车票啊。然后呢，它这个出行365的话，它主要针对的服务对象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话，就是客车这一块，所以您这个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它这个，包括我们正常的这种客运班线呀，或者这种定制的班线啊，还有那种旅游巴士啊，什么机场的快线啊等等，它这个都是可以买到票的，叫出行365这个小程序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您是可以来关注一下，也可以在这上面直接来购票啊。好的，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Summer新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告是很多哈，我们刚才只是给大家介绍了几条，然后就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哈。那我们稍后呢再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各类的公告信息。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喂，你好。哎，你好先生，您贵姓？
1: 啊，美国姓孙。
0: 啊，孙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万达广场，万达广场这面这个首尔街东那这个电梯楼啊，还有到百合店这面，
0: 嗯，
1: 阳光，我想问一下这个楼晚年都没有亮化灯，什么时候有亮化呀？
0: 他这个现在是正常已经居住的状态吗？还是说是就是没交工的状态？
1: 都居住好几年了，万达这么晚间，它前后上下前后，都亮化非常漂亮，就这轱辘是非常黑，
0: 就是楼体上面没有这个亮化呗。
1: 对，
0: 楼体上的亮化是吧哈，行，那这个我们记录下，因为楼体上的这个亮化呢，它这个可能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规划设施，可能当时就是做这个规划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咱们这个楼还没有完全交工，那现在是有居民入住了嘛哈，看看现在是近期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亮化的计划。这个问题我们和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可能不一定能短时间之内会就是有明确的一个答复，但我们咨询一下，然后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嘛，好吧孙先生。啊，
1: 是完了，这咱们用来旅游城市嘛，一瞅这边晚间黢黑黢不好看，是吧？这么个桥，这个彩虹，这连廊桥也非常漂亮，这个咱们喷灯啊也都非常漂亮，就这个这一步黢黑黢黑。
0: 对，因为它这个是这个新小区嘛，因为之前咱们的那些很多亮化都是前几年来做的嘛哈，就是在最近的话有没有这个计划哈，也把这一部分完善一下哈。好，这样孙先生，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和职能部门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哈，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反映有关于就是树比较高然后挡光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这个是现在已经有居民自己割下来的这个树杈还在这个门市房的旁边，另外呢还有这个居民要自己采取这样的方式，存在着安全隐患。那现在呢这个是楼体正在搭梯子做这个屋顶防水，然后居民就借助这个梯子踩上去的，很危险哈。好，那这样这位女士你这位朋友哈，您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马上和这个相应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树比较高然后来进行修剪这个问题的话呢，它是会由职能部门来负责。这个怎么样来修剪，或者是修剪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它应该是有这个规划设计的，就是既要符合我们城市的这个美观，然后我们居民的需求，同时还要依据这个树种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来反映啊。我们节目之后都和珲春的相关部门来沟通这个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相关工程的一个信息管制通告哈。这个是长白山路昌盛街至站前街这个路段，它的管制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0号啊。它的具体的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长白山路昌盛街至站前街主路呢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然后由东往西呢有一条车道通行，主路呢是由西往东封闭一条车道，然后由西向东的一条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第二个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的站前街至白梅胡同这个路段，管制时间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0号。涉及到的措施呢是这样的，长白山路站前街至白梅胡同主路呢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然后由东向西呢留一条车道通行，主路呢由西往东封闭两条车道，由西向东一条车道通行，辅路呢是正常通行啊。 接下来的这个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段，这个具体的管制时间是从明天开始，8月7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啊。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需要封闭施工，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车辆停止线向后移80米左右，禁止左转，就是北向西，西向南，南向东，东向北，按照指示通行，可以走人行道的方砖，然后路口呢会按照环岛模式进行通行。为了防止车辆发生意外呢，车辆的限速呢是每小时30公里啊。这个是主要集中在天池路和长白山路哈。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0号，那就特别提示一下我们这个行经路段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来通行。还有呢，就是这个路段如果是一旦有这个封闭施工的话，一定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拥堵，建议您呢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路线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是昨天给你打电话那个。
0: 啊，您是
2: 啊，我还有
0: 个
2: 事情啊，我不明白，我问你一下吧。
0: 啊，您说。啊，您说，李女士。喂，李女士。
2: 啊我啊
0: 啊，您说吧。
2: 啊，那个我今天上东华去过户啊，就是买我家房那个房主，他要我户口本，要户口本干啥呀？我给他房照过户就行了呗。
0: 当然得需要这个户口本啊，咱们双方到这个咱们房产局来进行过户的时候，是需要这个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身份证，然后如果是这个涉及到这个夫妻双方的话，这还需要结婚证，这个都需要同时持有才可以啊。
2: 没有，就是我一个人。就那个户口，就那个房照吧，就是我一个人，户口也是我本人。
0: 啊，那就是拿着房照、户口本、身份证，然后本人去就可以啊。
2: 当时联系他，今早起来，6点，他他妈关机没联系上，都坐车了，他妈到地方了，要户口，那这样事儿人家就过不成了。
0: 是对方让你管你要户口，还是过户的这个部门管你要户口？
2: 不是部门，就是买我家房子那个人。
0: 不是你们同时去房产部门过户吗？
2: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你也得去啊，本人你不也得去吗？
2: 对呀、啊，我本人去，我家这个户口本啊是我一个人的名字，这个
0: 不是啊，
2: 是
0: 这样，李女士啊，是这样，就是你们不是一起得到这个房产部门去过户吗？
2: 对
0: 吧？
2: 对啊、
0: 你们一块儿去吧、
2: 啊。
0: 然后你到了房产部门、啊，是房产部门的工作人员管你要户口本，还是买方管你要户口本？
2: 买方。
0: 那他给管你要户口本干啥呀？跟他有啥关系啊？
2: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
0: 那你就不给就完事儿了呗？那你不给就完事儿了呗？你什么时候你，比如说你约定时间，假如说今天下午1点，咱们俩一起到这个房产局去这个过户，那房产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说拿什么，那你就拿什么就行了呗？那你听他的干啥呀？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是
2: 人家他们要求没要求。
0: 如果人家、
2: 就是、
0: 如果这个职能部门要求你提供什么，你就提供什么；职能部门不要求，那你就不管就完事儿。你不无论你拿什么东西，你不是得由职能部门给你办这个过户手续吗？跟对方有啥关系啊？
2: 对方问我要，现在
0: 那你就不用搭理他就完事儿了呗。你不管
2: 我已经到了，不过吧，当时吧，人家去我那天去的时候啊，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人家对方家没要求什么要户口本啊、就是让我拿身份证。
0: 他是这样，就是李女士
2: 啊
0: 你不用管，就是你不用管他要求你拿啥，就你跟他要求你拿啥，你完全可以不听他的，你为啥要听他的呢？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哈，你们俩一起到房产部门去过户，房产部门要求你出示啥，那你就出示啥。如果是这个房产部门跟你说我本人到了，我拿身份证，我拿这个房照，我就可以给我过户，正常过户走完手续就行了。你没有资格来看我的户口本，我也没有义务给你提供户口本，你不用管他。就是如果是房产部门跟你说这个是需要你提供户口本信息的，那咱们得需要拿。如果不是房产的工作人员跟你说的，那你不用管他就完事了呗。那你这个有啥可纠结的呀？
2: 所以我现在吧，我光听你的那个录音机啥，我天天听啊，百事多谢、我到点就听。让我一寻思，他为啥给我要呢？哈，
0: 你不用管他，
2: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我今天打电话问问
0: 你。
2: 你
0: 不用管他，管你要啥？这个有可能是啥呢？就是比如说有作为这个买方也好，可能他也怕，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后续的一些麻烦呀，或者是怎么样，也有可能他想多了解一下。但这个呢，哈，就是跟他没有关系，你没有义务给他提供你的户口本，你也没有义务给他看，主要就是看人家那个。 房产过户的这个部门需不需要，如果他不需要，那你就没有必要给他看，就是他管你要的话，那你就问他你为啥看我户口本啊，我凭啥要给你看呢，这个很简单嘛，你不用管他这个，只要是正常办理了过户手续，咱们的一切手续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可以了啊。好，李女士，
2: 都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
0: 那就行了，那咱就不用管他，好吧？啊，李女士，
2: 谢谢你了，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好的，李女士，再见啊，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买方必须要卖方的户口本，涉及到学位的问题啊。首先我们刚才这朋友他是敦化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要看这个户口本，或者是比如说你作为买方，你想要看这个卖方的户口本，你要做什么，你这个目的最起码咱们要跟对方说清楚，是吧？还有呢就是咱们说涉及到这个学位的问题的话，他也是您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位置的情况，或者是你要查询一下这个位置他是不是，比如说就是以这个比如延世为例的话啊，是不是这个房子是已经有这个孩子以这个学位来上学，那这个的话呢其实需要来进行查询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表述清楚，不能说你什么理由都没有，然后你跟对方说你要拿这个户口本，如果他没有的情况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的话是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具体的在这个双方的沟通过程当中，那作为买方也好或者卖方也好，那毕竟是两个就是说是有这个买卖交易哈，但是毕竟是陌生人，那你给对方提供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合理的理由的情况下才能够来提供哈。如果要是你没有办法提供合理的理由的话，那我觉得拒不提供是没有啥问题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公交公路这个公交线路调整的这个信息哈。刚才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些公交线路调整，另外呢就是在8月4号的时候哈，这个咱们公交集团还发布了一个为了配合橘子街与无分流工程的调整的一个公告，这里面其中涉及到的是21路、44路和48路橘子街人民路至友谊路北向南的这个路段绕行光明街运行，取消了中央小学西侧站、新华书店南侧站，增设了百货大楼西侧站哈。就是呢其实现在这个公交线路调整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这个44路和48路，刚才我们在介绍调整的时候也涉及到了这两条路线。那也就是说44路和48路除了在这个橘子街人民路这个地方它有公交线路的调整之外哈，它呢到了河南的这个部分它也是有线路调整的，所以如果是想要乘坐44路和48路公交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格外的来了解一下您的这个目的地或者您这个乘车地点它是不是现在还正常通行这个原有的线路公交车哈。那21路的话呢，它是不涉及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线路，只是在这个橘子街这个路段它有了一些调整哈，主要呢就是取消了中央小学西侧站点、新华书店南侧站点，而增设了百货大楼的西侧站哈。这里也告诉大家，如果说针对于我们的公交线路调整的这个公告的话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 延吉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交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啊，是有所有的涉及到线路调整的信息公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实时公交的这种方式，了解到我们每一个公交线路的情况哈。你看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公交线路调整之后哈，这个又有这个最新的一个调整公告了，这是今天早上8:19发的啊，就是天池路与站前交汇处施工方呢，是于8月5号对于该路口。

0: 的东西双向辅道进行了施工，大型的公交车可以从辅路往返南北通行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的这些线路又有改变了，那就是从今天首班车开始恢复了六路、十六路、二十四路、二十七路、三十二路、三十五路、四十一路原来的线路通行。受该路口无法左转及公交车无法按照东西直行的这样的路线，就是九路、二十九路、四十四路、四十八路是不具备恢复线路的条件，仍然按照八月五号公布的这个线路调整为准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说这现在六路、十六路、二十四路、二十七路、三十二路、三十五路、四十一路没问题，还是按照原来的线路调整啊，按照原来的线路行驶，咱们就是正常乘车就可以了。主要现在受到影响的是九路、二十九路、四十四路、四十八路啊，这四条线路是有调整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再加上这个二十一路、四十四路和四十八路，那是在橘子街的这个地方也是有线路调整的啊。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嘛，就是您关注一下延吉公交集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最新的信息的话，都会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来发布。这就是我们刚才点开之后哈、看到的最新的一条信息。这个有一些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因为它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嘛，会依据这个施工的情况，如果施工恢复了，那这边可以通行了，就会马上来进行通行的啊。这是有关于天池路与站前街公交交汇处这个公交调整的公告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汪清的菜市场有卖天麻的，不去看看吗？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您是想要反映这个问题是啥呢？天麻不是中药吗？就是是您指的是对于它的来源渠道有疑义的，还是是什么情况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些哈，然后我们再和相应的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啊。就是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您在抖音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这种单句的，或者是表述的不是非常的精准的话呢，可能我们理解起来就是也会有一些这个误区。所以呢建议您咱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详细一些，究竟想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直接这样文字表述不是特别精准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如果说电话的方式和我们文字这样的方式可能都不太能描述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路况的问题呀，或者比如什么垃圾的问题呀，就是您可以通过拍照或者是发视频的方式，如果更加准确的话呢，那您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那就是您可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直接来搜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那这样的情况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百姓热线网络版当中来进行反映，可以上传您的图片，上传您的一些相应的视频资料，然后呢职能部门呢会看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给您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啊。就无论您是通过电话的方式，通过抖音平台的方式，还是通过我们的网络端的方式，都是可以和百姓热线来取得联系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这朋友说这里是百姓热线频道吗？我们这个不能是百姓热线频道，我们是百姓热线栏目哈。您是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通过这个延边发布客户端，可以通过这个蜻蜓 FM 云听客户端搜，就是用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这个频道下面我们的节目是可以收听得到的哈。但是抖音直播的话，您这个是也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哈，我们是百姓热线栏目哈。我们刚才这朋友说这个天麻，说啊，这个天麻不是在药店买的东西吗？要是野生天麻就是不要卖，如果是假的话，这个在菜市场怎么可以卖呢？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汪清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哈。就是在这个汪清的菜市场是吗？是固定摊位还是这种临时的摊点？也麻烦这位朋友您可以再详细一下，然后我们直接来反映啊。好，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就是农村的这个社保卡。我身份证到期了，我换了嘛。然后那个我们老家，我老家是松原的。 老家说的你这个社保卡得更新，更新的话钱打不进来，所以说我的密码忘了嘛，到银行去，银行要。

0: 我上什么九台商业银行，那个能办吗？
1: 那得看你这个卡是哪个地方的卡呀，你这个卡就是九台农村商业银行的卡呗，因为它的社保卡它是还有一张就是具备着金融功能嘛，你得看一下这个卡是哪个银行发的，然后你得到哪个银行去改。
0: 啊，我就是搁这个银行激活的嘛，搁这个早先的农村信用社，搁这个激活的。
1: 您这个卡，
0: 我上团队去办，他说办不了，你这密码忘了，那办不了。要我上那个九台商业银行。
1: 那您去了吗？您去了吗？
0: 我还没去呢，不知哪能办呢。
1: 啊，那如果是他告诉你让你上这个九台农商银行的话，那您就可以去一下，那有可能就在那边能办。九台农商银行就在百货大楼，就是橘子街百货大楼的北侧的那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就是你从延边医院东门这条道一直往前走，然后走到这个百货大楼的那个十字路口，百丽城的那个十字路口，就是旁边百丽城对面不是这个网通吗？网通对面的那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就是九台农村商业银行。您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你的卡，既然他工作人员告诉你到那儿去能办的话，那应该那里就可以办，您就直接到那儿去就行。
0: 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给你打电话，
1: 那个地方就是九台农村商业银行，您到那儿去，如果他那儿就是能办还是不能办的话，也会告诉您具体是啥情况。
0: 谢谢啊。
1: 哎，好的，一定本人去啊，拿身份证本人去啊。哎，好的，和您是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位网友反映这个汪清大市场啊，这朋友说是汪清大市场里面卖菜的里面是吧啊。行，好的，我截图下来了啊，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汪清的市监局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哈。好，那也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朋友说这个御景江山小区出口设在西侧，与路口的红绿灯仅是5米之隔，出小区的车辆经常与红绿灯直行或者是右转的车辆发生碰撞哈。好，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在早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来反映了，我们记下来了，这个我们需要和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这朋友说能不能联系小区改出口为北侧哈。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是小区先有的，然后后设立的这个红绿灯是吧，所以呢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和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或者是更好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需要和交警部门先来反映，得需要他们到现场去看啊，然后才能够来确定。那至于说这个小区的口是不是改了之后更合理，还是说这个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的话，这个具体情况具体的来看啊。还有我们再提示一下朋友们哈，那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 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这个我看到您的这个评论了哈，然后也看到您说的我看到了您的这个内容，我大概理解了您的意思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是接下来要又接这个听众电话，又进到这个广告当中了哈。您的这个我们都看到了，然后您的这个谢谢我也收到了，这个不用感谢，因为这个是我们百姓热线主持人应该做的嘛啊，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线索才是哈。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来支持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抖音朋友，他说的是东明新城一过铁道这边的电梯楼楼下全是铲车，可以帮忙清理一下吗？那我想问一下，他这个铲车是停在了车位里面吗？就是您说的这个电梯楼楼下指的是我们正常的就是马路吗？然后他这个车是停在车位当中了吗？就是公共停车位当中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下吗？然后我们和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来反映啊。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两个抖音平台也都在对直播节目进行直播，然后呢就是您可以来互动哈，可以想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哈，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交线路调整哈，这条公交线路是60路哈，这个是因为橘子街雨污分流的施工，那从8月5号中昨天开始一直到施工的结束，60路公交线路呢临时调整为了橘子街、人民路、光明街、延吉大桥。

0: 长白山西路来行驶，取消了百货大楼、中央小学和建工派出所这个三个站点哈，这是60路公交车哈。我们这两天因为橘子街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长白山路这个位置哈，有一些这个施工，所以涉及到的调整公交线路的信息比较多。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哈，您在乘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交线路它是不是有了一些这个调整，以免呢耽误您的行。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最近这两天这个相应的信息是比较多的哈。刚才是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长白山路这个昌盛街站前街，然后还有长白山路站前街至白梅胡同，以及长白山路站前街至白梅胡同段两个路段的这个情况哈。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咱们的司机师傅们啊，还有一个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这个路段，那这个施工时间呢，有的是到8月20号，有的是到8月31号，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因为有一些这个路段的这个施工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附近的出行，尤其是对一些这个附近区域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朋友哈，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确实会这个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或者可能会耽误您的一些这个时间，那就建议您一定要按照我们交通指示标志哈，就是它现场的一些这个导引方向哈，按照我们新的这个导行的调整的方案，然后来进行这个出行哈。我们还有两个信息，但这两个信息没打开哈，稍后我们打开之后再给大家来介绍。这个今天我们相应的这个公告是非常多的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整理哈，因为有一些这个信息的话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大家的出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希望在百姓人性节目当中能够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些这个介绍。如果说您不是很清楚的话，或者是突然间碰到了一个什么线路调整啊等等，这个您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哈，然后有一些信息我们知道的话呢，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告知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条有关于安图的交通的一个信息哈，这是关于安图县西环北路水涧胡同道路封闭施工的一则公告。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9号一直到9月30号，施工的路段呢是安图县明月镇的西环北路和水涧胡同。这个具体的施工内容呢是集水管线及整体的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拆除灰恢复哈。这个具体的是上述的作业路段呢，采取的是封闭施工。那施工期间的施工单位将会按照规定做好交通安全的防护措施，特别呢是夜间的示宽灯、警示灯具呢都是要齐全的。然后途经上述路段的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请提前绕行，或者是按照交通引导标志通行哈。这是安图的一则 交通的通告，这个主要时间呢是从8月9号开始一直到9月

30号将会对安图县明月镇的西环北路和水涧胡同采取封闭施工哈。那请行经此路段的居民朋友和我们的司机师傅哈，一定要注意绕行，或者是按照交通引导标志来通行。

0: 哈。这个对此呢，我们是和咱们汪庆的交通运输局，然后还有汪庆的民政局都进行了联系哈。这个给我们答复呢，就是到汪庆的客运站的一楼，它有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是可以来进行补办的，需要拿着老人的身份证，还有应该是10块钱的工本费，直接到那儿来进行。这个工本费好像是10块钱哈，为什么就是不是特别确定呢？当时给我们留了一个这个电话，我们也是想要打这个电话再次来核实，但这电话一直都没有打通。然后呢，我们和咱们汪清的民政部的工作人员问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也是正在对于咱们之前的这个就是下雨过后之后的一些路段正在进行一些清淤的工作哈，这个手上也特别的忙，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些信息简单的进行了一个这个梳理之后，然后问给他了，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地点，然后我们要给这位听众回电话的时候，这听众电话又打不通了，所以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吧，就是汪清的老年公交卡如果是丢失的话，补办的地点告诉您就是在汪清客运站的一楼，他有一个专门的窗口，本人拿着身份证然后去就可以，应该是有一个工本费，但这个具体的工本费是多少钱现在还有点不太确定，但好像是这个10块钱哈，您这个就来进行补办就可以了。初次发放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工本费的，但是补办的时候是有工本费的啊。如果是这个电话我们打通了的话，就是可以再给您说的更准确一点，但现在因为确实不是非常的这个确定，我们只能把这个信息提供给您，然后您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建议，您直接去办理这个就可以了。具体的话，到了现场的话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就行啊。好，那我们也提示一下朋友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来参与节目。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在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来问哈，就是我们8月4号刚刚开通的这个刚刚这个重新开业的这个海兰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哈，这个门票的情况，刚才是给大家来做了这个介绍，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哈。这个海兰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呢，它现在是在这个圣水龙山停车场会有一个免费的便民接驳车这个也是方便我们的游客朋友来出行哈。它具体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对于停车这块的话呢，是可以在这个海兰台景区的停车场来进行停车的，就是主停车区，那这是景区配套的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地，车位呢数量是很充足的，对于自驾的游客呢可以选择这个地方来进行停车。但是呢由于这个节假日，尤其是这个8月4号开园那天哈，这个客流量非常的大哈，大家也是可以直接到这个圣水龙山的停车场来进行停车，然后停车之后呢，它是会有景区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接驳车，是可以将游客呢直接送到这个咱们的游客中心，可以来再入园。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要到咱们海兰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的话，如果您想停车的话，是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直接在景区的停车场来停车，或者呢是到圣水龙山的停车场来停车哈。这个的话呢，就是看咱们自己的情况怎么方便怎么来哈。然后开园的时间呢是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是景区的这个营业时间，那晚上9点之后呢就停止检票入园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哈，提前呢抵达停车的位置，然后预留出充足的入园的通勤时间。那免费的这个便民停车给大家来说一下，为了解决停车场距离入口园区较远，然后携带行李出行不便的一些难题，景区呢开通了双向循环的免费的接驳车，全程的话呢乘车是没有费用的，也无需呢预约买票。行驶的路线呢是圣水龙山的停车场，然后到海兰台的游客中心，双向是来回循环摆渡的，上下车的点位呢是圣水龙山停车场大巴候车等候区，然后海兰台游客中心正门的接驳车的站台。这个发车的规则呢，就是日常时段坐满游客就即刻发车了，然后遇到周末呀或者假期客流高峰的阶段呢，会加密班次不间断的来循环发车，以压缩游客的候车时长。运行的时间的话呢，就是班车的运行时间是和景区开园时间保持一致的。

0: 也就是早上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哈。那对于出行方面还有一些建议啊，稍后给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抖音网友说，图门棚户区通车没有啊？您这位朋友想要问的是从哪儿到哪儿通车没有呢？还是说这个路段通车没有啊？您把这个问题再细化一点好吗？这样的话我们不太知道应该怎么给您来进行回复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兰台景区的一个出行的建议哈，就是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上午的话呢是10点钟开园，那您可以在10点半到12点这个期间，然后呢10点半到12点这个期间，以及傍晚的5点到晚上8点这个期间呢，它是属于这个入园和离园的客流高峰，就是建议您可以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因为这个高峰时段嘛，那游客比较多，所以这个接驳车等候的时长呢可能就会比较长，所以建议您咱们是可以挑选一些早间刚开门或者是午后错峰来入园。如果是要打算这个来观赏园区的夜景的朋友哈，你也可以提前的来入园，避免晚间的这个返程的一个车流高峰哈。需要携带的物品准备呢，就是随身的背包啊，防晒的这个物品啊，都是要带好的。夜间返程提示呢，就是景区呢是晚上9点钟是停止检票的，但是园区营业呢是一直到10点。那夜游结束之后，依然是有接驳车来接送大家返回到圣水龙山的停车场的。您不用担心说这个晚上没有这个代步车辆了，您还得去取车，有点麻烦哈。没关系，景区已经替您想到了哈。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闺蜜出游、家庭亲子团建出行，全员集合之后啊，前往候车区来排队，有序的等候上车啊，不要插队哈，维护这个候车的秩序。如果您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是可以和400-0433-888400-0433-888来进行咨询哈。这个营业时间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是在晚上的9点的时候停止检票入园哈。如果说您是想要自驾的话呢，您就导航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是比较方便的。这个其实位置是很好找的，就是从延吉到龙井的这个延龙公路上，你就一直往龙井开，然后在马路的右侧右手边，你就会看见非常清晰非常大的一排的白色建筑哈，这个位置就是了啊。也离延吉市区还是比较近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说想问这个珲春到图门的国道哈，下面已经有网友回复说已经通车了哈。好，那这个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和互动提问哈。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或者是了解到哪个朋友有一些什么问题，您这边是有准确的回复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些互动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及时的帮助到我们更多的网友或者更多的听众朋友哈。刚才为您介绍的是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的出行的方案哈。目前的话呢，就是建议您是可以通过直接前往到圣水龙山停车场。如果说比如说您这个不是自驾车的情况下，您要是想要去这个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的话哈，您也是可以直接在这个老客运站乘坐到龙井的公交车，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停车的，就用采取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如果是龙井的话呢，那我倒是建议您不妨就直接到这个圣水龙山，然后在这个停车场可以直接来乘坐这个接驳车，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哈。就是有多种形式您都可以前往这个景区去游玩。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来看一则有关于敦化的一个施工的信息哈。这个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区的无水 果，雨水管网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的现状，进一步改善市政的雨水管网排水，提升安全标准。敦化市新华路鳌东大街及周边的溢涝点整治及排水管网的建设项目计划呢，是从昨天8月5号就已经开始了，是在学府街长安路各开工建设一条管线。

建，这个施工时间是8月5号一直到9月的30号，施工地点呢，学府街是北环路的路口至永建胡同的路口，长安路呢是汉章大街的路口至敖东大街的路口，就是两条路段同时来进行施工啊，学府街和长安路。它施工的内容呢是雨水排水管道，然后雨水井，还有这个下水井等等，这个一直到这个道路恢复为止哈。为了保证正常的施工，然后确保的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会实行的是封闭施工的状态。上述路段出行的时候，请广大市民要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的指示信息来绕行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是8月5号一直到9月30号，是敦化的学府街和长安路各开工建设一条线路。学府街呢，就是北环路路口至永建胡同的路口，长安路呢是汉章大街的路口至敖东大街的路口哈。因为进入到这个初夏以来吧，咱们各个地方的施工是比较密集的，这个是受我们北方天气的影响啊，因为我们这个施工期是比较短的，所以呢每到夏季的时候，应该从这个五月份开始吧，基本上到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末这个期间，是大家能够来进行施工的这个期限，所以呢很多的工程都要集中在这个期间来进行施工，所以对此的这个施工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哈，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谅解，因为这个是我们北方的天气条件决定的哈，这个不像南方，它可以一年四季都来干活呢，我们只能集中起来在这几个月，然后来加大频次来进行干活，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路段。像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基本上都是施工封闭的信息啊，或者交通一些公交线路调整的这样的一些公告哈，这个确实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也是工程的一些必须要完成的一些这个项目的内容嘛，所以呢也请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能够给予理解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哈，咱们的这个机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了。那从多家航空公司呢了解到，昨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比之前调整，分别呢是下降了30元和十元，那这也是六月份以来第三次下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是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哈。这个您要记好，它指的是五月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哈，就是从咱们昨天你开始新购买的，不是说您之前的买了已经买过的，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来享受，是从五号开始哈。还有这个就是前两天也给大家介绍了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预约10月1国庆节期间的高铁票了，但是呢这个预约的高铁票呢，它指的是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铁等一些沿线的19个车站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您现在已经能够确定好咱们国庆节假期的时间安排，并且呢您所要前往的这个车站它是具备着高铁预约的功能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因为这个是应该从3号开始就可以预约1号的这个车票了，那所以呢就提醒给大家，这个的话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假期想要来明确说这个十月一比如说要到哪儿去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学生朋友哈，那这个时候您就是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了，这个预约之后呢他也会根据一些相应的就是座次的情况，然后包括这个预约的情况，会经过这个短信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途径，您预留的一些其他途径呢来进行告知，您可以来进行一些票面的一些调整哈，但是现在如果是您有这个计划，明确好这个计划的话是可以来查阅一下，因为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车站都可以提前60天来进行预约哈。刚才也说了，是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铁当中的19个车站，要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可以来预约，而且它最多预约的话，一个号可以购买19张这个车票哈。可以依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这个团队游呀，或者是家人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您就可以来选择这个方式哈。然后呢，它如果是您不预约的话，或者是我这个已经预约成功了，可是我这个
取消了，或者是一些什么极特殊情况的话，如果超过三次的话呢，那就是在一个月之内是不能够再来进行预约的这个功能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您一定要确定好路线之后再来进行这个预约哈，否则呢可能会影响到您下一次的预约。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假期呢是从10月1号开始周四，然后到10月7号一共呢是7天。还有就是中秋节假期是9月25号周五，然后到27号周日是三天啊。我们这个9月份的假期是比较多的，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很期待了哈。所以就是刚才说这个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是19个城市哈，一共是有200多个列车是可以来进行中秋假期的这个预约。而且它这个预约呢，我这个上次节目的时候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了啊，就是呢它非常的这个智能和方便，您可以先明确好时段，比如说我这个早上的时段呢，上午的时段，下午的时段，它分成不同的时段，您确定好这个时段之后，然后在这个时段当中的一些这个车次的信息就都会有所体现了哈。您这个是可以来尝试一下，就直接通过这个12306的网站自己来测试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哈。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3: 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

0: 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期云南、浙江、福建等多地通过强化12345政务服务热线诉求甄别、设立容错条款等举措，为基层减负。在粗放化的执行模式下，热线平台的接线员并不甄别工单，而是被一刀切地下沉到基层或对口部门，这其中就包含了很多无效工单，比如应当走司法途径的诉讼，不符合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恶意占用公共资源，反复拨打的重复性诉求等。面对无权处置、无力解决的无效工单，基层为了完成限时办结、群众满意率等刚性考核指标，只能被动采取电话安抚、上门疏导等方式化解情绪，却无法破解核心矛盾。不少基层单位套用固定模板撰写答复材料，内容空洞、脱离实际，甚至出现虚假办结、伪造记录、虚报满意度等违规行为。此类形式主义数据造假问题已经被多地纪委通报曝光，损害政务服务的公信力。粗放的派单和考核机制是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唯有摒弃为办结率、为满意率的单一考核导向，区分权责边界，细化考核标准，对非基层权责客观难以化解的诉求予以容错免责，才能彻底打消基层造假应付的被动心态。各地应当主动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搭建前端甄别、精准派单、容错考核的规范化体系，让热线回归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本源，实现群众诉求有效解决、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的双向共赢。近日，辽宁一趟高铁车厢内发生了一幕令人不适的闹剧。一名女子长时间手机外放高声聊天，严重打扰了周边乘客的休息。面对其他旅客和乘务员的多次劝阻，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口出狂言，声称全家都在体制内，扬言要让劝阻者付出代价。辽宁省北票市公安局发布通报，核实该女子及其家人没有一个人拥有公职身份，所谓的全家体制内全是凭空捏造。明知自身和公职身份毫无关联，仍然下意识地编造体制背景来施压，恰恰说明特权思维已经成为他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女子并非争执当下随口找的说辞，而是在发生冲突处于理亏一方时，第一反应就是搬出体制身份当作博弈的筹码，这足以窥见其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公职身份代表特殊话语权，手握公权力相关背景就能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轻松压制普通人。 他没有真实权力傍身，却向往依靠身份的光环获得特殊便利，占据优势地位。这种特权幻想远比一次车厢吵闹更具有危害性，也是这起事件最值得警惕的深层问题。涉事女子的错误在于，她默认体制身份能够凌驾统一的公共规则，混淆了公权力的核心用途。公权力设立的初衷是服务群众，维护社会公平，绝非个人用来争强好胜、压制旁人的工具。任何身份都不能成为突破文明底线的通行证。摒弃身份崇拜，坚守规则底线，不滥用不虚构公职身份作为博弈筹码，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多一份包容和安宁。前段时间，某知名大学的一场特殊考试引发了关注，学生是出题人，三款 AI 模型是答题者，最终 AI 给出的答案错得越多，学生得分越高。从结果看，全班平均分 85.7 分，51人中有4人出的卷子让某款 AI 模型得了0分。上述比拼当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学生们的出题思路，有人让 AI 出题卷自己，在发现 AI 会作弊伪造答案后增加了审核层，最终取胜了。有人直接把数据量拉满，对到 AI 的输入上限，让其遗忘数据，全盘皆错。还有人专治 AI 明明不会却非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毛病，用缺少关键成分的题干，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精准诱骗 AI 踩坑。这样挖空心思摆鸿门宴，着实让 AI 压力不小。那么这场考试的意义不在于得分的胜与负，而是提醒整个社会思考应该怎样面对人工智能。站在人类文明长河当中， AI 注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同行者，它既非洪水猛兽，也不是万能工具。就像如今人们已经坦然地对待蒸汽机、照相机，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和 AI 相处的边界与方式。技术变革大浪淘沙，真正留下来的只会是在算法包围当中依旧深刻的思考、炙热的情感和永不泯灭的灵感与创造。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一名科室管理者四月曾经在工作群发布了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的言论。另一张截图显示，同样的措辞于近日再次出现，医院回应称正在核实调查此事。那么从聊天记录来看，这位管理者的愤怒并非毫无来由。他提到，是否交代某某帮你写病历，私信说明为什么不来查房，说明请假者可能确实存在流程不规范或临时脱岗的问题。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查房、病历、手术等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岗位的临时缺席都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作为科室管理者，面对反复出现的临时请假产生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问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把管理压力转化为对下属个人生活的攻击性否定，把临时请假这一正常需求等同于是对团队不负责任，并用极端的语言加以威慑。医院是24小时运转的机构，夜班、急诊、手术排班确实需要高度的纪律性，但这也恰恰要求管理者要具备更细致的统筹能力，而不是用高压语言来弥补管理的粗放。医院的回应是正在核实调查，这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核实什么？核实这句话是否说过？核实说过之后要如何处理？如果调查只是确认确实说过，然后象征性的批评教育了事，那么这种调查对改善管理没有任何帮助。真正需要核实的是这个科室的排班制度是否存在问题，一线人员的临时请假需求是否有更合理的协调机制，管理者是否有更有效的沟通方式。如果调查仅仅停留在查证事实的层面，而不能触及背后的管理文化，那么下一次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买了机票，值机时却被告知座位没了，这不是段子，而是不少旅客的真实遭遇。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约谈10家航空公司和5家售票平台，要求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这场约谈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机票超售这个所谓的行业惯例早已经异化成航空

公司稳赚不赔，消费者独自承担风险的单方赌局。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旅客对超售机票情形、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了解。超售风险提示要么字号小得可怜，要么折叠隐藏难以发现，等到旅客拎着箱子过了安检走到登机口才被告知座位满了，这时候再谈什么知情权，无异于黑色幽默。更让人窝火的是权责的严重倒挂，航空公司因为运营算法出错造成了超售，拍拍屁股就把风险甩给旅客，可是旅客如果提前几天退票，给航空公司留足了重新销售的时间，照样要被扣掉高额的手续费。有旅客15000元的机票只退回了432元，97%的票款凭空消失。航空公司对自己的失误无限宽容，对消费者的合理变更却锱铢必较，这种双标不是行业惯例，是赤裸裸的规则霸凌。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旅客的行程、时间，甚至是看病、升学、团聚这样的人生大事。航空公司要算经济账，但更要算清楚权益账。规则亮在明处，权益对等落实，消费者才能放心买票、安心出行。否则，超售这个坑，迟早会把民航业自身的信誉也埋进去。今日有一段电梯监控视频引发了舆论热议。湖北仙桃的一个小区内，男孩拦停电梯等候他人，遭到同城女孩的提醒。家长进电梯后和女孩发生口角，随后双方在电梯内发生扭打。冲突升级的过程当中，男孩的母亲不仅率先动手，还当众教唆年幼的孩子要上前帮忙打人。一句帮我打他，隔着屏幕都令人错愕。本该是家长主动约束孩子向旁人致歉，妥善化解分歧的契机，这位母亲却选择反向操作。她无视公共秩序，拒绝反思自身的问题，将口角矛盾迅速升级为肢体冲突，更恶劣的是拉扯孩子参与争斗。很多家长陷入一种误区，护短就是不让孩子受委屈，赢下争执就是保护孩子。父母是孩子最先模仿的范本，成年人在公共场合肆意动手，教唆未成年人参与暴力，传递出的信号是十分危险的。对错不重要，情绪最重要，规则可以搁置，吃亏不能接受，矛盾不必沟通，暴力可以解决一切。今天听从母亲的指令上前参与冲突，明天面对校园争执、人际摩擦，可能第一反应也很难是冷静协商。一时口舌之争换来的所谓不吃亏，埋下的是长久难以修正的认知隐患。为人父母最大的远见，不是帮孩子打赢每一次争吵，而是教会孩子不必靠拳头赢得尊重。如果习惯用暴力解决分歧，今天逞一时之勇，终将在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近日广东一女孩小雪反映，她要求快递公司送货上门，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两个快递中的一个被送到了代收点。反馈情况后，晚上她收到的快递纸箱上被写上了一句，要不要送到你的床上。据小雪反映，两个月前因为同类投递问题曾经遭到快递员的电话威胁。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快递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在这个前提下，用户明确表达了送货上门的需求，快递员就应当据此履约。可是这名快递员的做法绕过了所有环节，擅自投柜在先，没有协商，收到用户反馈后没有补救，取而代之的是一句写在纸箱上的低俗留言。整个过程中，快递员没有和用户正面沟通，没有解释，没有歉意，甚至没有一句我不同意你的要求。他用一句侮辱性的留言绕开了所有该有的对话流程，这不再是服务纠纷，这是单方面的情绪发泄。问题不在于他不愿意送上门，而在于他把不愿意变成了对被服务对象的轻慢和攻击。文章认为，消费者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不必忍着，该投诉投诉，该报警报警，该起诉起诉。当每一次越线都换来确定的代价，当每一次要不要送到你床上都导向真实的追责，这股歪风邪气才能真正被遏制。
别让少数人的无

一点点蚕食掉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体面和尊重。近日，消费者吴先生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后，被商家以客房满了为由要求主动退单。为了避免冲突，他先行退单后投诉，要求商家致歉并查清虚假商家问题。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采信了商家的说辞，判定酒店无责。不满结果的吴先生向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次投诉，最终等来的却是，我局认为该行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我局不再受理的结论。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太原市监局公开致歉，承认工作人员将内部初步口语化的判断直接录入了正式工单，属于工作失误，已对涉事人员批评教育。消费者向市监部门寻求帮助，本就是对有关部门的信任，希望公共部门查明交易过程，理清经营责任。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回应消费者的诉求，不论消费者是懂法或是法盲，都应协助其解决问题，搞清原委，对不懂法的普法，对懂法的予以回应，而不是在遇到表达专业熟悉程序的消费者时敌视的对待处理。因为多数消费者面对商家和平台时本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正所谓店大欺客，消费者只能选择相关部门给自己撑腰，这正是消费者自我维权的底气所在。对于消费者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有关部门应当抱着喜闻乐见的心态积极回应，主动与消费者规范市场乱象，而不是揪着过去消费者法盲的刻板印象不放，反而觉得维权是件坏事。只有彼此信任，共同治理，消费者和市场才能得到合理有序的发展进步。河北一名消费者报名瑜伽课程后，发现自己上课的全过程被商家线上直播，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200人。他随后向商家提出关停直播的诉求，瑜伽馆却予以拒绝，仅提议将他调整到教室内相对隐蔽的位置，避开镜头。这不是线下商业直播第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从理发店顾客剪发过程被全程拍摄，到穿着泳衣在游泳馆被直播，再到餐馆食客的用餐百态被尽收镜头之下，同类乱象层出不穷。不可否认，直播新业态打通了线上线下，为实体门店拓展扩员、宣传品牌提供了新的路径。然而愈发开放透明的互联网空间，在打破信息壁垒的同时，也让个人隐私保护遭遇了重重挑战。隐私权作为公众极为看重的基本权利，不少商家却有意无意将其忽略，甚至把公众隐私当成博取流量赚取收益的筹码。流量赛道的竞争永远没有终点，但尊重个体权利，恪守法律底线是永恒的准则。商业直播可以记录市井烟火，却不该在现实之中搭建普通人的楚门的世界。商业利益和公民人格权益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唯有各方协同发力，在流量收益和权利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网络直播这一新业态才能告别野蛮生长，走上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一名男子到诊所购买中药丸，趁医师忙碌诱导医师开具处方药，事后发起投诉，诊所最终赔钱和解。同类的套路不断上演，有人要求药品拆零分装，随后以违规拆分药品举报，相同处方辗转多地诊所反复使用，还有因为诊所药品标签有瑕疵、处方记录不全等细微问题接连被投诉的。这类索赔者熟悉监管的细则，伪造成普通患者寻找流程的漏洞，把投诉当作牟利的工具。许多基层诊所营收有限，人手紧张，应对投诉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更担心影响声誉，因此往往不管是非曲直，干脆选择花钱摆平了事。那么遏制钓鱼式索赔，关键在于清晰地划清正常维权和恶意投诉牟利之间的边界。普通患者接受诊疗后遭遇权益损害，依法投诉寻求纠纷解决，理应得到充分保障。而职业索赔者刻意设局，批量投诉，反复施压索取赔偿，已经偏离了维权的初衷。

监管部门处理相关投诉时，应当建立甄别机制，区分真实纠纷和批量恶意举报。对于涉嫌敲诈勒索的团伙，应当及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置，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并实行跨区域信息共享，避免这类团伙换一个地方故伎重演。基层诊所是医疗卫生体系的神经末梢，承担着慢性病管理、便民医疗等职能，维系着基层居民最基本的就医需求。治理恶意职业索赔，守住合理维权的边界，才能尽早地刹住钓鱼式索赔这股歪风，让基层诊所安心行医，为周围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诊疗服务。近日，结婚14年遭遇13年家暴的商文娟案一审宣判，她近20次报警，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却仍然难以挣脱泥潭。近日，恩施法院一审以虐待罪判处罗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在这漫长的13年里，商文娟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伤痛，还要面对来自周遭无形的压力。每当她试图用网络求助，最常听到的反问往往是，为什么你还不离婚呢？这种看似关切的疑问，实则暴露出社会对家暴受害者极大的误解和苛责。在公共信任下降的后真相时代，不少公众对家暴的质疑，其实是源于对家暴控制循环与创伤连结的认知盲区。受害者面临经济封锁、育儿压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时，他们的每一次隐忍或许不是懦弱，而是在绝境中寻求生存的博弈。闽侯的阿玲案是一个缩影，她全职带2个孩子，家庭靠丈夫的生意支撑，被打成掌骨肋骨骨折才第一次报警。丈夫刑拘后，孩子的学费、老人赡养、房租同时断供，她只能带着没有痊愈的伤痕递上谅解书，说请给她改过的机会。当大众不了解受害者恐惧中的身不由己背景情况，便容易将家暴误读为普通争吵、质疑事实，或者是给当事人贴上不够决绝或恋爱脑的标签。我们相信，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家暴伤害认定标准会更科学，司法救济会更及时。当法律穿透迷雾，看见家门内的暴力，社会不再对伤口视而不见，我们对家暴零容忍的时代必将降临，法治中国的未来必将是人人免于恐惧、有尊严生活的晴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

0: 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国331吉林段沿线特色驿站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
6: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5: 延吉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沿着国331国道驶入延边，青山连翠，碧水奔流。在合隆市崇善镇，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这座驿站占地约2.9万平方米，配备136个车位，设有餐厅、客房、充电桩、加油站等设施。放眼望去，错落有致的稻田阡陌纵横，与滔滔江水相映成趣。众多自驾游客停车驻足，或凭栏观景，或林下露营。自驾游客石桂芬：
7: 这个驿站给我们提供的生活上的方便有很多，比如说有免费的热水，然后呢，它的洗手间非常的清洁干净，大厅里的空调啊，哎呀也凉爽，也允许我们去休息啊，去纳凉，工作人员也都非常贴心。到这之后一住了4天，非常舒服。
5: 自入夏以来，仅军舰山驿站就已累计接待游客近7000人次，每日夜间留宿车辆达70-80辆，亲子避暑与跨省观光客流高度集中，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多地，跨省长线自驾游成为主流。吉林省延边旅游大通道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志超：
8: 目前我们的一站

0: 持卫生间区域的24小时开放，为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个人清洁的环境。同时呢，我们营业期间会提供淋浴的服务，方便游客来在夏天把自己身上的这个汗渍洗掉，有一个清爽的一个睡眠环境。目前我们驿站有房车营地，房车营地每个车位都提供了水电桩的一个设备，可以方便房车游客来直接取电用水，来进行做饭和日常的生活使用。
1: 长白秘境极限331，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边境国道，在延边段正以路在景中，景在路旁的独特魅力，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
2: 这里呢是位于龙井三河口岸的古树咖啡驿站，树株上百年的黄杨呢矗立边境一线，饱览四季边境风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打卡，为国门风骨与自然景观呢相映成趣，也勾勒出延边旅游边境发展的新气象。
1: 国331国道蜿蜒而过，古树咖啡驿站飞檐翘角，青瓦白墙，占地6009平方米，围绕11棵百年黄杨古树精心打造。龙井三河古树咖啡驿站负责人唐铁武：
3: 是暑假嘛，然后青少年也变多，所以我们二楼开展了读书角，并且在前几天我们开展了小学生暑假团建活动，家长带着他们来，同时我们咖啡店也提供了一些场地和一些饮品活动，并且在结束时候还利用咖啡渣进行了作画。
1: 行至图门段1301公里处，百年部落旅游驿站及加油充电、餐饮补给、导游服务、导服咨询、应急救援于一体。景区主打朝鲜族原生态民俗体验，由本村村民组成的表演队伍常态化表演传统民俗舞蹈，尽显边境民族风情。村里依托景区客流，将朝鲜族老式民居打造成特色民宿，同时大力发展果蔬种植、米酒深加工项目，构建起集观光住宿、特色种养、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江苏游客毛慧敏：
4: 我们专程从外地来到图门百年部落，感受边境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感特别好。百年老屋老物件很有年代感，沉浸式体验了民族风情，既欣赏了边境美景，又感受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这趟旅途很难忘。
1: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权益与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其中延边段依托军舰山、百年部落、三河古树咖啡、白金回龙湾、珲春圈河观景台等特色站点，将界碑、国门、民俗村与自然山水极致美景无缝衔接，让每一座驿站都成为展示延边形象的微型窗口，传播边境文旅魅力的网红节点。同时随着国331延边段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沿线自驾游客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周边边境村屯、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个集运驿站不仅点亮了边境风景道，更成为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兴乡村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州将持续优化国331沿线集运驿站功能业态，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持续擦亮延边边境文旅名片，全力打造四季皆宜、全域出彩的边境旅游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朴永杰、赵西强报道。
5: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抢抓暑运旺季客流窗口，全力攻坚运力投放、客源拓展、运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暑运筹备阶段，为实现旺季更旺的生产目标，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提前3个月启动暑运运力研判工作，主动对接东航、济州航等11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最终敲定700架次暑运加班计划，同比增长104.1%。其中国内航线加密北京、上海等国内重点城市航线，国际航线持续深耕对韩市场，新增加密首尔、仁川、釜山、青州等对韩航线，构建起多点复

盖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工作人员傅仁杰说，今年七月延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3.03 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国际旅客占比达

0: 延吉机场统筹消防、机关等部门跨岗支援安检、防爆等关键环节，保障能力随客流动态适配，加快推进出入境通道扩容与联检设备升级，建立运输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落实高温轮岗与防暑保障，暑期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大在行动。
2: 近年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走进延吉市州木材小区，楼栋外墙修缮、保温板铺设施工有序推进。此前，小区墙体脱落、屋面渗水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州人大代表、延吉市建工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英美走访了解群众诉求后，多方协调推动小区纳入老旧城区改造项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居民心头困扰。延吉市州木材小区居民张伟：
3: 以前我们小区墙体脱落厉害，一到雨季屋顶漏水，人大代表把我们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外墙做了加固，顶楼防水也重新做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2: 民生痛点在哪里，人大代表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明社区夕阳红老年公寓，原有道路破损坑洼，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4: 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常态化走访摸排，
2: 积极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投入185万元实施老年公寓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翻新修缮南侧道路，增设照明路灯，同步铺设污水供水管网。如今项目全部竣工，平整通畅的道路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
5: 作为延吉市人大代表，我积极主动深入辖区，发现民生及治理难题，协调多方支援，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事愁事，尽力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安心的生活环境。
2: 今年以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村社区网格，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矛盾纠纷调解、民生实事督办、面对面倾听各族群众诉求，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邻里和谐化解各类民生问题。截至目前，已有278名人大代表下沉基层，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29件。延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
6: 我们将充分依托人大代表加站的平台，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代表履职下沉，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呢凝聚团结奋进的人大力量。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0: 近期汪清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一批批爱心物资陆续运抵，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温暖力量。8月3号，一批满载爱心物资的运输车辆抵达汪清。安华科技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主动筹措物资，送来4000箱矿泉水、5吨大米以及2台大型作业设备，精准匹配当下恢复工作需求。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监王公让：
7: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我们也相信汪清县的政府啊，

0: 有能力组织大家能够尽早的使大家恢复家园的建设。
1: 八月四号，延边安徽商会组织开展抗洪救灾爱心捐赠活动，共计捐赠大米3000公斤、面粉1000公斤、豆油450公斤、方便面120箱、矿泉水近1.6万瓶、毛巾300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王嘉欣、丁一报道。
2: 7月29号，第三届中国高校数字高尔夫教育发展论坛在高尔夫尊可喜庵延边城市球场举办。论坛由延边大学体育学院主办，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学院协办，高尔夫尊中国承办。本次活动汇聚教育教研专家、全国100余所综合类体育高校、国家体育总局教研机构、行业协会、数字体育龙头企业代表，以产教融合、共育人才、赋能产业为宗旨，搭建正校企协同育人全国交流平台。与会人员围绕数字高尔夫进校园等主题进行了分享讨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或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2: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安图县匹克球比赛顺利收官。本次比赛共有31支代表队、182名队员同台竞技，开展532场精彩对决。最终，小球大梦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冠军。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咋的了兄弟，看脸色怎么感觉你这么颓废呢？
5: 哎，别提了电池老兄，你说我好好的一沓纸张还没到彻底报废的年纪，只要再给我一次回收再利用的机会，我还能发挥不少作用呢。可是我的主人根本没拿我当回事儿，直接把我当成有害垃圾抛弃了。
6: 我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见过不少像你这样的有志之士，塑料瓶和废铁兄弟，玻璃瓶和布料妹子，他们呢都被当成有害垃圾扔掉了。哎，真是浪费呀。
7: 1000公斤废纸回收利用，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

0: 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

0: 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高学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高律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租客产后带着宝宝租房，在支付定金后房屋却检出甲醛超标，租客能要求退租吗？已支付的定金可以全额退还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辛女士产后想要租房和宝宝共同居住，经中介推荐，她选中了一套心仪的房源。在和房东张先生磋商过程中，辛女士明确表示她正处于哺乳期，而且家中还有一名婴儿。后来双方就租房事宜达成了初步意向，约定房屋为空房出租，辛女士通过中介支付4.1万元定金。出于对自身和婴儿健康的关注，辛女士提出对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经张先生同意，检测机构上门进行了采样，但此时原租客尚未完全搬离，屋内仍留有部分家具，最终检测报告显示房屋多个点位甲醛浓度超标。辛女士认为房屋甲醛超标已经危及自身和婴儿健康，

0: 定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要求退租返还定金。张先生则认为，检测时房屋并非约定的空房交付状态，检测结果不能客观反映实际交房状态，而且双方曾约定定金不退，拒绝退还，双方协商未果，辛女士诉讼到了法院。那高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上海二中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呢并非是简单的定金法则的适用之争，而是关乎哺乳期的妇女和婴儿健康权益的民生保障问题。在前期商议的过程当中，张先生已明确知晓了辛女士处于哺乳期，且家中有婴儿，相比其他的人群呢，房屋甲醛超标对哺乳期的妇女和婴儿具有更为突出的健康的风险。尽管检测时房屋是不是空置的状态，可能对局部的数值产生了影响，但多个点位甲醛的超标是客观事实，且甲醛释放具有持续性，足以引起辛女士对居住安全和健康的合理的担忧。作为出租人呢，张先生负有保租赁户符合安全卫生等居住使用条件的法定的义务，该义务不因房屋的交付状态而免除。在此基础上，法院通过向张先生充分的释法说理，同时引导辛女士合理表达了诉求，最终双方是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张先生当场向辛女士全额返还了定金4.1万元。
0: 刚刚呢，高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最终呢是调解成功啊，那就是呢，张先生当场呢向辛女士全额返还了定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没有局限于合同条款的刑事争议，而是直面甲醛超标这一可能危害居住者身心健康的核心事实，充分考量了产妇和婴儿这一特殊承租人群体的正当关切，通过大量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促成出租人当场全额返还了定金，使出租人的合理的合法权益得以呢及时的实现，也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居住健康权应当得到尊重与保护，司法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本案的圆满解决正是司法实践和住房租赁条例新规精神的良好呼应，既为类似甲醛房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生动诠释了司法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与期盼。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高学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案例。 上车时被车门挤压倒地受伤，能否认定第三者呢？

0: 吴某是某交通服务公司的驾驶员，他驾驶一辆大型新能源汽车在某路段接人。李某上车时，因吴某误按了关门键，导致李某摔倒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吴某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没有责任。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其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3万多元。保险公司辩解说，事发时原告正处于上车途中，应属于车上人员，不属于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理赔对象，他们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这一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在哪里？那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高律师。
1: 本案的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受害人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被车门挤压后摔倒地面而受伤的，应当是认定为车上人员，还是应当认定为车外的第三者的问题。机动车保险合同当中设置的车上人员与第三者本是互不干涉的两方，均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情形下的临时性的身份，而非永久性和固定不变的身份，两者可因特定的时间的变化而变转换。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的是属于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应当是以发生交通事故当时的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置身于保险车上为依据。所谓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身处被保险车辆车内车体内或是车体上的人员，而第三者是指除了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以外，因被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损亡人身伤亡或是财产损失的人。根据两者的概念，可以是区分车上人员和第三者的关键点就在于受害人在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车辆的空间位置关系。同时在判断受害人是否属于第三者时，还应当是考虑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物理位置、身体接触的状态及与车辆的关系为依据进行判断。在车上就属于车上人员，否则为第三者。在我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确保第三者在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时能够及时从保险人处获得相应的救济，是为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因此呢，当对车上人员和第三者的既定存在争议时，应当是从交强险的性质出发，以有利于受害人的获得充分赔偿的公平理念为依据，依法作出认定。
0: 是的，那高律师刚刚呢已经结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相关法条呢进行了讲解。那就本案而言呢，事故发生的瞬间，李某是在上车过程中因吴某也就是司机误按了车门后摔倒地面受伤。李某呢仅有一只脚刚踏上汽车，而另一只脚呢还在地面上，其实呢是并没有完成上车的动作，身体呢更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车体内。李某受伤时的空间位置是处于车辆外，其与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不属于事故车辆的车上人员，即从第三者向本车人员转化的这一过程并没有完成，受害人仍属于车外第三者，所以呢，被告某保险公司是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2: 我的心愿是五谷丰登，播撒一粒种子，收获无垠希望。我的心愿是光耀华夏，弘扬一种精神，星火传承不息。我的心愿是民族复兴，汇聚万千力量，铸就璀璨中华。百年未变初心，谱写伟大梦想。岁月长河里，我们每一刻都勇往直前。追梦道路上，我们每一步都走得稳健。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伟大祖国。

0: 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城土律师事务所高学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以虚假合意签订合同掩盖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如何审理呢？某材料公司和某实业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材料公司将厂区设备等资金整体出租给实业公司经营，之后材料公司以实业公司欠付租金为由诉讼到法院，要求实业公司支付欠付租金并解除租赁关系。实业公司辩解说，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实质是为帮材料公司规避债务签订的虚假合同，双方真实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实业公司提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支出凭证、生产销售单据等证据，用以证明证实啊，双方自2020年5月起共同经营厂区，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全程参与生产管理、人员安排和利润沟通，实业公司实际投入资金改造厂房、购置设备，双方共担经营成本。针对这起案件，高律师，您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法院审理认为，认定法律关系的不能仅依据合同的名称，需要结合当事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实际履行情况而综合判断。经过审查，认为案涉协议签订时材料公司身负大额的债务，存在为了防止资产被债权人侵占哄抢而以租赁的形式掩盖真实的合伙关系的可能，且在协议签订后，材料公司未实际向实业公司移交厂区的经营控制权，其法定代表人持续参与生产的经营、人员的管理、工资发放，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多次提及合伙经营、共同合作、清算利润等内容，实业公司未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首笔的租金，反而是投入了资金改造了厂房、购置了设备、支付工人工资和水电费，实际承担了经营的成本。材料公司也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实业公司主张过租金。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双方签订租赁协议的行为属于通谋虚伪的表示，并非是真实的租赁合同意思表示。因此，根据《民法典》的146条的规定，案涉租赁协议因系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应当是认定为无效合同。结合双方共同经营厂区、共担成本、共享利润的实际履行行为，法院认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合同关系。双方在合伙终止后，未就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材料公司依旧无效的租赁协议主张租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1: 是的，那通过高律师讲解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商事活动是以诚信为基石。合同效力的评判始终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一纸书面合同无法改变当事人真实的合意与实际履约的行为，刻意通过明示不符的协议规避法律义务、转嫁经营风险，既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也终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本案厘清了租赁合同与合伙合同的法律边界，明确否定了通谋虚伪行为的法律效力，这不仅呢是对个案纠纷的公正审理，更是提醒啊市场主体在商事合作当中一定要秉持诚信啊原则，以书面形式明确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以虚假合同掩盖真实交易的目的。另外呢，要区分租赁与合伙的核心边界，租赁关系以转移标的物使用权、支付租金为核心，出租方不参与经营，不共担风险。合伙关系呢，是以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为本质特征，二者的权利义务、承担责任的承担方式差异是显著的。最后呢，还要看交易过程当中一定要留存完整的沟通记录、履约凭证，发生争议的时候可以作为还原真实法律关系的关键证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唯有真面啊，直面啊，真实交易的关系，规避缔约行为，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啊，诚实守信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亲人意外离世，生前债务谁来承担呢？老张去年向银行贷款从事种植业，约定按月结息，到期还本。借款后，老张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准时准点还款。年初突发意外离世，那这笔贷款呢一直是处于逾期的状态，对老张的遗产，其妻子和女儿放弃了继承，其父母呢则愿意继承。那高律师，您看老张留下来的债务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呢？
2: 应当是由其父母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民法典的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的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继承人放弃继承原则上是可以免除还款责任。本案当中，老张的妻子和女儿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老张名下的全部的遗产，因此呢，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老张的父母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两人应该是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和合同约定的利息。
0: 嗯，是的，那高律师已经刚刚讲到了，确实呢，谁来继承，那继承这个相应的遗产，那就要呢来偿还相应的债务，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对吧，高律师？
2: 是。
0: 嗯，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高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手中一方风

0: 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
1: 静心，
0: 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4: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 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咽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 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 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辨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 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2765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 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 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 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出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 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地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 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 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 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
为啥它能针对性的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

首先呢，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的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的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哎，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晚上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有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啊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都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聊完分型啊，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啊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了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

肠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使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素春良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一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呢、神经性皮炎呢、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
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

0: 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他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几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儿，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类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

0: 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

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就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他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
就开始交代。

后事儿的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那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

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就是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100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
这个事儿

0: 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五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一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十年。
0: 快十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两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啊，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

0: 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1: 是。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这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

0: 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好，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0: 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好，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咱在演出房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3: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1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对，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3: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订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3: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3: 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

0: 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落实防汛举措。进入暑期，多地频现未成年人马路炫技、飙车炸街，警方开展专项行动，严查各类涉车违法乱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耐人寻味，美方称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继续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称已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新一轮美以离谈判提前结束，美媒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阿根廷方面表示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
2: 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5: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4: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严格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6: 铅、砷、汞、镉、 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0: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1: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日本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
4: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呢，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地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3: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执行未满4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6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
5: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6: 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拟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收发模块，还计划对多晶硅相关产品加征关税，设置价格下限。对此，

0: 演进。目前洪峰正平稳通过富锦市向桐江市演进。
1: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时，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举措，
2: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线，物资和前线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1: 松花江干流桐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桐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桐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桐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3: 安全圈线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1: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4: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1: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今年前7个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260.6万余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5: 在警车旁烧胎，私自改装飙车炸街，拍摄竞速炫技视频。进入暑期，多地街头频现未成年人驾驶改装摩托车肆意违法的行为，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危及公共交通安全。
0: 为什么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竞速飙车乱象频发？近期各地交警开展夜间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涉车违法乱象。
6: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并将其成功查获。
7: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8: 是的。
7: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8: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6: 近日广西贺州交警对夜

0: 间未成年人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精准打击，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二轮摩托车19辆。
1: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2: 电子
3: 电机
4: 没了吧？
2: 如果控制器
1: 在哪里买的配件？
2: 厂商
1: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2: 自己用手弄啊？
4: 不过那不过那
1: 手动改装
2: 或者刷视频啊？
1: 刷视频刷教程
2: 啊？
0: 暑假期间，广东惠州警方发现惠城区揽江南路时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在此扎堆聚集。掌握情况后，警方迅速突袭合围，实现精准打击。
5: 这里翘头，这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6: 你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啊，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
7: 想要出去开一点。
6: 那你这样开的超速的，已经没有考虑到其他交通者的安全了，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在路上开车，
8: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9: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历来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未成年人街头飙车炸街还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10: 另外，一旦引发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更多详情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0: 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12: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0: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
9: 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1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 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

0: 及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三小时之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2: 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表示，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2020年8月4号，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当地时间4号，遇难者家属和黎巴嫩民众举行活动，纪念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相关环保条款对萨瓦河的水分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瑞士巴塞尔城市半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5号通报新增2例军团病病例，其中一人需住院治疗，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8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波尔图热尔曼诺是希腊的一座海滨

0: 度假小镇，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发现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路透社5号公布的一组卫星图片显示，短短一周多的时间，波尔图热尔曼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业务、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乐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等海域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3级。另外，强降雨将会零散分布在云南、贵州、海南、陕西、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6到36摄氏度，抚远15到30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7到34度，榆林19到28度，咸阳21到30度，西宁12到30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4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东北风7到9级，东海南部北风7到10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款正版听书机。

0: 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元朝残暴无道，群雄各据一方，襄阳起义朱元璋，敌寇闻风胆丧，文有刘基智广，武有徐达兵强，万中一心驱虎狼，是把妖烟扫荡。话说元朝至元年间，在淮西州钟离乡孤庄村有户人家，老爹姓朱，叫世珍，娶妻郭氏，所生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叫朱元锦，二儿子叫朱元秀，三儿子叫朱元文，四儿子叫朱元璋。女儿呢，因为是九月九日生，故此叫重阳姑。朱老爹一家指着租人家田地种地农户人家，因为当今皇帝昏庸无道，到处是赃官污吏横征暴敛，老百姓实在顾不下去，揭竿而起，纷纷起义，今年灾荒不断，朱老爹一家只可吃草根树皮过日子，最后啊也吃不上，二儿子离开家乡投军去，三儿子随着邻居去讨饭，一走就音信皆无，连十三岁的重阳姑也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家里头啊只有老夫妻俩和大儿子四儿子。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在淮西一带闹起了瘟疫，这个病啊一得上就上吐下泻，卧床不起，不出三天绝气身亡。开始死了人用棺椁成殓，后来人死的太多了，埋不起棺材，怎么办？用席卷卷一卷埋了，后来席子也买不起了，挖个坑把死人放里头，用块布把脸蒙上，用土埋了。朱老爹一家呢本来缺吃少穿，身体就弱，瘟疫流行传染上全家，全病倒了，没钱吃饭，没钱请大夫看病，这可等死啊。实在挺不住了，大儿子出去挖树根，死在了半路上。他的母亲郭氏听说儿子死了，疼痛难忍，火往上攻，痰堵咽喉，绝气身亡。朱老爹一看老七和儿子死了，大叫一声啊，天绝我也，含恨而去。只剩下十一岁朱元璋烧着三具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买不起啊，怎么办？到财主家借债，不但没借，到挨顿骂，被人给轰出来。孩子在屋里正哭的时候，哎，从外边走一个人了。四孩啊，别哭了，我帮帮忙吧。朱元璋擦擦眼泪，回头一看，哦，原来是隔壁的汪妈妈，她的干娘。娘，孩子怪可怜的，你等着我出去。就这样，汪妈妈在村子里求亲告友，弄了三领席子把人给卷上，又求乡亲抬到荒山下。哎，四孩啊，没有坟地就埋到荒山脚下吧，你爹娘死去的阴魂也不会怪的，谁让摊着年头了。就这么乡亲抬着尸体来到荒山脚下，刚要刨坑，突然变天了，嚯，乌云滚滚呐， 咕噜咕噜咕噜，车闪的

0: 尾呀、哦、
1: 下起瓢泼大雨啊，乡亲们赶紧躲到树林里避雨，以为这雨一会儿过去，哪知道这雨越下越大呀！就听着咔嚓的一声，这一声啊就跟天塌地陷一样，乡亲们吓得你抱我我抱你，一动不敢动。雨下了一个时辰，雨过天晴，人们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是大吃一惊。怎么了？只见这荒山呐、啊、被雷雨给冲塌了一半，你说巧不巧，把三具尸体给压到了下边，这回好，都甭刨坑了，把尸体给埋了。有人说这叫天灾，有人说嘿，朱老爹是真有福气呀、啊、我们都省事儿了。朱元璋当时可着急了，连爹娘的尸体埋在什么地儿都不到，趴地下是痛哭失声，什么也不起来。书中暗表这下还真好了，后来朱元璋造反，元朝派兵来刨坟灭祖，找不着朱元璋爹妈的坟，嘿，这老夫妻俩免于暴尸荒郊。再说汪妈妈把朱元璋给拉起来带到自己家内，本来朱元璋就有病，再叫暴雨浇了一下子，孩子发高烧，病得卧床不起呀。汪妈妈心眼好，求人给抓药看病，治了一个多月，朱元璋还真就缓过来了。可是身体瘦的都皮包骨了，小胳膊像麻杆一样，大脑袋小细脖，两个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看着真可怜。朱元璋别看小，特别明白事儿，他知道汪妈妈丈夫死了，没儿没女，只得给人呢洗洗涮涮过日子，一张嘴都养活不了呢，再添个我俩谁也活不了，就跟汪妈妈说，娘谢谢你了，我走吧，要都在一起谁也活不了，等日后我要是能够好了，我再来报恩。汪妈妈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儿哎，你小小年纪，娘怎么舍得你走啊，啊你远离家乡不行，我也想过了，想叫你壮实点儿，我也哎没有力量，这么办吧，我把你啊送到庙里去干点杂活混口饭吃，你看怎么样。娘那你看着办吧，我上哪个庙，嗨，离咱这东南这十五里地不是有个黄教寺吗，那个地方香火挺盛，你到那当个行童，我跟方丈说一说。汪妈妈她的丈夫活着时候在庙里当过杂役，汪妈妈呢给和尚经常的做做僧衣，就冲这么点面子跟主持僧一说，主持法兰同意了。没有几天，汪妈妈带着香蜡又准备点小礼物，领着朱元璋直奔黄教寺。离远就看见黄教寺，嚯，前面殿宇还真挺大，三层殿，外边是红墙绿瓦，远远看见山门上挂着大匾，蓝匾金字黄教寺。王妈妈领他进了山门，这个地方朱元璋小时候来过，一进山门左右是四大天王，迎面是大肚弥勒佛，后边是韦陀，韦陀拿着香火杵，嚯，看这挺威风。他平时去啊觉得有趣儿，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这四大天王，一个凝眉瞪目呲牙咧嘴，仿佛要吃他一样，吓得紧紧拽着汪妈妈的衣服，娘我怕。孩子别怕，那是泥胎，跟我走。他再看弥勒佛，平时满脸笑容，今天也皮笑肉不笑，看着那么偷根发胀。这孩子穿过山门来到院里，对面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呢、啊、里边供的是如来佛，是庙最大的神像。如来佛的周围呢是十八罗汉。王妈妈领他到僧房门口等了一会儿，哎，从正殿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僧人，四十多岁。

0: 头戴琵琶帽，身穿褐色的袈裟，手拿念珠。谁呀？庙里的主持叫法兰。王妈妈赶紧过来，哎呀，弥陀佛弥陀佛，孩子快跪下，这是你师父。师父，我给你磕头了。法兰双手合十，弥陀佛。孩子起来。哦，哎呀，老施主啊，这你说那孩子，对，他叫朱元璋，家里什么人没有，怪可怜的，你们行行好吧，给口饭吃，养过小猫小狗还急得呢。这孩子倒挺精神，可太弱了，不要紧，是饿的，吃两顿饱饭呢就能壮起来了。好吧，老施主，那我就留下了。朱元璋，
1: 师父，
0: 既入佛门就要多做善事，至于说庙里的规矩，你干什么活自然有人告诉你。老施主你请吧。
2: 哎，谢谢谢谢。
0: 四孩子有功夫看看妈妈
2: 啊，
0: 有不懂的问师父。
2: 嗯，
0: 母子俩洒泪而别。从此之后，朱元璋被留在庙里，11岁的孩子过起来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的日子。每天呢，扫扫佛堂，点香磕头，敲鼓撞钟，另外担水劈柴。11岁的孩子这活够重的，别看累，能吃饱了就知足了。可过了2-3个月呀，哎，他师兄们看他是个事儿，怎么呢？耍笑他，欺负他，有什么活都得他干。哎，朱元璋，看，我说袜子给洗洗，鞋给刷刷，哎，把衣服给我洗了。朱元璋嘴里不说，心里有气，该找有事儿。这一天呢，大殿里的蜡烛被老鼠给咬坏了好几根。哦，主事僧也就他的师父不乐意了，你管干什么的呀？凭什么不看住蜡烛？这施主施舍来的，叫老鼠咬坏这么多，哼，真正可气
2: 啊。
0: 朱元璋被师父训斥一顿，心里觉得特别窝囊。老鼠咬坏蜡烛，我能看得住吗？谁知道什么时候咬的？他越合计越憋气，拿着扫帚啊，他来扫佛堂。他一抬头，瞧见18罗汉其中一尊冲他在那笑的，那意思说好啊，挨说了。可气。他一扭脸，哟，那个冲瞪眼睛呢，干嘛？你也怪我呀？能怪我吗？你们这帮家伙天天叫人伺候，什么活也不干，凭什么老鼠来咬蜡烛你们不看着？说我，他哗哗哗，他把土啊扬起挺高，哪是扫地扬长呢？呵，大殿里乌烟瘴气。他觉得这18罗汉，这个冲他指手，那个冲他瞪眼睛，他越喝越生气，好像都火起了一样。他扫来扫去，一扭脸儿，瞧见了伽蓝菩萨了。伽蓝菩萨是护殿的，就是保护大殿的。他把扫帚往那一拄，你瞅我干什么？你不是护法的吗？你不是看家的吗？这是你家呀。老鼠咬坏蜡烛，为什么你不管，叫我替你受罚？什么？你冲我瞪眼睛啊？你也想我没用啊？哼，该打你，没人惹你，别人怕你，拿你当菩萨，我才不怕你，我打你40棍。这朱元璋把扫帚把掰掉个，一抬手来打泥像。这动静可不小了，在外边的和尚听见什么动静，往这一看，哟，这妈呀，哎，这个小和尚，哎，你敢打菩萨？哎呦，罪孽呀罪孽，快送信儿去。一会儿拱外边来了20-30个和尚，尤其那岁数大的，哦，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朱元璋一点都不到，打完40下之后他还不解气，

0: 他把扫帚梆一扔，在屋里扒转一圈，一看，那块有块石灰，他捡起来了。朱元璋啊，拿起石灰，在家来的后背写了几个字儿：“发配3000里。”哼，我把你充军发配，不许你在这纳服，不许在这受香火。他正折腾呢，门口喊他：“弥陀佛，朱元璋，啊，师傅，出来！”是。朱元璋悄悄地招走了。师傅，什么事儿？在这眼前呢，有几个老和尚磕头啊，碰地呀、啊，如同金钱碎米一样啊！哎呀，菩萨呀，别怪罪啊，菩萨呀，罪孽啊，罪孽！朱元璋心里话怎么了呀？这是，师傅，朱元璋，你为何打菩萨？你写的什么？
1: 我把他充军发配了。
0: 啊，你敢把菩萨发配了？这些老和尚都起来了，不能要他，把他驱逐佛门，叫他走。朱元璋这阵也害怕，真走上哪儿吃饭去？这怎么办呢？他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法来说：“走吧，
1: 师傅，
0: 走。”
1: 好，走。
0: 这孩子刚往外走，突然有人说话：“
2: 站住！”
0: 啊，众僧人闪目这么一瞧啊，哟，人群外走来一个老和尚，弯腰驼背，拄着拐杖来到人群里。法兰师赶紧过去：“弥陀佛，师叔你好，发生什么事了？是这么这么个事情，这个朱元璋打菩萨，把菩萨给充军发配了。”“哦，有这等事？”贫僧看上一看。老和尚拄着拐杖来到前栏的后背一瞧啊，差点笑了。为什么？这个老和尚叫高斌，在这庙里辈分最大，德高望重，二三十年了，从来没见过新鲜事儿。还有人敢打菩萨，还敢给充军发配，连摸一下都不敢呢。他绷着脸说：“哦，原来如此。法兰呐，他还是个孩子，孩子那不淘气呢。算了吧，下不为例，至此一次，饶他吧。”“哎，是，都散了吧。”就这样，朱元璋留下了。从此之后，大伙儿没人惹朱元璋了。朱元璋住了一年，这一天晚上，二更一过，他怎么着也睡不着觉。他在这琢磨着：“哎呀，我就在这待下吗？”猛然外边传来一阵脚步声，小孩好奇，他从床上跳起来，趴门缝往外边这么一瞧，哟，月朗星稀呀，照如白昼一样。是在门前呢，走过来一个老和尚，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脚步挺轻，从后院往前殿去。哎，朱元璋想，深更半夜的他不睡觉到前殿干什么？我瞧瞧。他悄悄的将门拉开，出了屋，将门倒带好，高抬脚，轻了步，捏足千宗跟在后边。他怕跟紧了被人发现，远远的标着。只见老和尚来到了前殿，止住脚步，朱元璋急忙躲在一棵槐树后边偷眼观看。啊，朱元璋不看便罢，一看是大吃一惊啊。见老和尚瞧了瞧四下无人，把拐杖啪往旁边一扔，随后唰把僧衣捆下去，往上一掌身去，哟，背也不驼了，腰也不弯了，立刻高了一截儿啊。再看里边身衣服，是一身五服短扣，身穿青缎绑身瘦袖小靠袄，银护腕，这银钉叫月光一晃。

0: 闪闪发光，腰系披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下边是青缎子的腿带，系着蝴蝶扣，脚穿青绒面前后包跟的抓土快靴。只见这老和尚几步就来到大殿前的石顶旁站住了。这石顶啊，多没有六七百斤，骑马蹲裆式往前一哈腰，一伸手还砰，他把石顶的两个腿抓住了，双膀一较力，还他给举起来，随后左手一松，用右手刷刷刷刷左右啊耍了几个花，六七百斤的石顶在他手里像纸糊的一样。朱元璋一看是瞠目结舌呀、这是神仙吧，怎么这么大力气啊，他谁呀、哎呦好吓人呐、这老和尚练完之后又把石顶放到了原处，把僧衣啊往胳膊上一搭，拿起了拐杖，弯腰驼背，唰唰唰，往后去。朱元璋一想，上去，我跟着，在后边悄悄地跟起来，走来走去，哟，到后院的月亮门，眼看老和尚推门进去，随手，砰，把门关上。朱元璋更觉得奇怪了，哎，这后院我来一年多没进去过，师父告诉我了。这是高斌长老的住处，不经呼唤任何人不许进。他们上这院来哪来老神仙这么大劲，我去看看。四下没人，睁一目瞄一目，他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瞧，看清楚了，只见正殿里一溜五间呢，都是啊红油漆的隔扇门，门上呢是黄铜的铜环，五凳汉白玉石阶，周围是大红的明柱，左右有配殿，西配殿灯光明亮，不用问，高斌长老可能住在西殿。在屋门前呢有一棵龙爪槐，龙爪槐下边啊有石桌，石桌周围有四个石凳，甭问高斌长老下棋的地方。只见老和尚把衣服和拐杖往旁边一扔，随后往下一哈身，一伸手，还，他把石桌抬起来，随后把石桌推起之后，往里边一滑了，拿上东西，扑通，扑通，哇，把石板又放下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希望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滕老师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位武清的患者朋友的咨询。这位朋友呢是62岁的男性，咨询啊，他说血压高已经10年了，高压呢是160到170左右，低压是90，风凉了就足跟痛，还有右脚特别的重，鼻子肿胀，晚上睡眠呼吸不畅，起夜2到3次，睡眠质量不好，主要就是血压高，胸闷气短，心跳呢是60到80次，大便稀，每天早上一次。想咨询滕老师，自己这高血压属于哪种类型，该怎么治疗？
3: 好的，首先呢，咱们大家刚才听到了，大家想想这个人呢，他的身体他属于啊一种什么症型，就是啊属于什么样的体质。你看夏天手里啊穿这个衬裤啊还怕风，凉了呢就足跟痛，年龄呢真不大，还不到70，才60多岁，那他这个身体啊就属于啥阳虚体质啊，阳虚则寒嘛，所以说你看天气一凉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上去了，特别呢一喝咱们这个降压茶，也就是回龙饮，血压呢就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啊，在咱们这个回龙饮应用的这个患者群当中呢，基本都是啥呢，属于个别现象啊。什么叫个别现象，就是不是普遍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的。那么什么人会出现呢这种情况，就是身体啊极度虚弱人， 那么虚弱人呢，一般是阳虚的人，还有啥呢？阴阳两虚。

虚的人。什么叫阴阳两虚人？就是身体啊极度虚弱，是不是啊？他既不是阴虚也不是阳虚，而是啥呢？阴阳俱损型的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问他属于什么体质人，或者啥他属于什么类型的高血压，他这种型啊咱们就在咱们中医理论当中就属于啊阴阳俱损的型了。那首先呢他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啊？要扶阳，身体啊抗病能力一定要强。也就是说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得病好得非常快，有人呢得病之后吃什么药啊，到哪治疗啊，哎，反复折腾多少年，他的病呢也不见起色，就啥呢，身体啊抗病能力不行。咱们人体啊是非常精密的，也是最啥呢，复杂的，里边包括啥呢，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七经八脉呀，是不是啊？整个咱们身体哈都是啥呢，被腔隙还有啥呢，各种啊可以说这个网线给连在一起啊，就像咱们现在的网络四通八达。那么人体一旦说阳虚之后啊，就造成啥呢，腔隙没有生机，网络呢就不通了，那么造成啥，一种瘀阻。其实啊咱们人体得病哈主要是啥呢，以瘀阻呢为它的主症啊。什么叫瘀阻，就是不通了。什么叫不通啊，有的脏器不通了，有的啥呢，是经络不通了，完了最终呢啊在某一方面啊呈现一些症状或者是病症了。所以说咱们中医治病的大法，我这里边告诉大家，第一就是扶阳，第二是啥呢，哎，就是通经络，这是咱们中医的治病的两个大法，哎，所以说你不管什么病基本上来说90%吧，哎，都是从这两方面下手，哎，也就是啥呢，让它通畅，也就是啥，咱们生活在整个社会当中你哪方面都有通，是不是，电线得通不通，电线必须得通顺，不能断了，一断了咱们的电器啊都没有了，哎，这个网线通不通，网线必须通，咱们现在属于信息时代，它呢必须得连接的好，是不是，也不能卡，咱们上下水必须通不通，也必须通，咱们交通通不通，交通也得通。所以说是啥，咱们中医啥，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呢，咱们人呢可以说就效法于自然呢。所以说咱们人体整个得病的它的一个机制就是啥呢，不通畅，瘀阻了。所以说像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通畅必须啥，你得阳气足啊。为什么阳气足你才能通畅？因为阳气主动，主生发，所以说你阳气不足的话，它就不能鼓动咱们气血正常运行。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人身体，它总出来啥呢？一种可以说阳虚，阳虚啊，就像那个三九寒天，万物风动，大雪飘天似的。所以说万物它也不生长，整个这个环境都处在于啥呢，哎，闭藏或者啥等待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呢咱们相应呢就会产生各种病症。你像这个人呢刚才说了很多他身体这症状那症状，如果说咱们一样一样去解决的话，那可以说你就抓不着头绪了。咱们治病啊一定啥要化繁为简，不要认为啊自己呢有这个病症那病症，这难受那难受，到医院去做检查，这指标那不合格，那指标不合格了。那么如果说咱们去这么解决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别说这辈子你解决不了这病，下辈子你这些病呢也解决不了。咱们主要啥，抓住主要矛盾，是不是，就抓你这个阳虚，阳虚给它补足了调好了之后，再采取啥呢，活血化瘀通泄的药物，那你们你身体这个病症我告诉你就全部迎刃而解了。所以说像他这个身体，首先啥呢，哎，应用咱们这个扶阳丹，要扶阳，哎，把身体的阳气哎要给它培植起来，之后呢再采取下步的哎治疗方案。那么下步吃什么药呢，咱们现在不能下定论，为什么，哎，要跟你可以说你服用完这个扶阳丹之后再给你啥呢，去下方出药，这叫啥，叫做辨证施治。所以说你第一步首先做啥，要扶阳就可以了。那么你喝这个咱们回龙井降热包，你看特别天一凉的时候啊，你喝完血压升高，为什么，天气凉之后咱们血管是不是啊，哎，几乎都收缩了，它出了一种闭藏这种状态。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血液循环啊，它一循环它压力增强了，所以说你血压肯定会升高。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回龙饮呢你别当对儿喝了啊，就是什么叫当对儿喝啊，就是啥呢，你别一天光着啊就拿着一种当水喝，你给它变成对儿，一天喝一对儿或者两对儿，一次呢少半碗。为什么呢，这叫缓喝，也就是说啥呢，你身体啊已经堵塞那么严重，咱把药量啊还有服法给它变一下子，是不是，一定要学会变通，为变所实嘛，啊，也就老百姓常说的一个人呢，啊，为人处事在生活当中千万可以说不要死心眼儿啊，别一条道啊跑到黑。你像咱们学习，学习呢包括四个层次，那么高的一个层次啥，是不是，你学完之后啥呢，你会活学活用啊，所以说咱们学习是啥，不能学

0: 们这个比方嘛，你看这个白菜，那么白菜好吃不？有人愿吃，有人不愿吃。那不愿吃怎么办呢？那白菜可以说有多种做法。你要是做好了，你迎合它的口味的话，你说它吃得香甜不？肯定香甜。所以说啥？不要说啥呢？一件事情叫死理儿，哎，特别针对咱们疾病这方面，大家一定啥呢？脑瓜要活。就咱们在可以说诊治疾病和治疗疾病、预防疾病，哎，养生保健方面，一定可以说你这要头脑要有智慧。所以说，你看咱们在生活当中同样如此。你看有智慧的人遇到各种问题，我身体有什么疾病，他会啥？会变通，他是想最好一种办法，啊，能够适合自己这种办法，最终呢解决了他的疾病就可以了。
1: 好的，再来看一个和平区的女性朋友哈，69岁，她的咨询问题是这样的，想跟滕老师联系啊，说这个脾胃不好，吃饭少，反酸打嗝，舌苔白，有齿痕，大便不成形，便稀3到4次，睡眠是2到3个小时，睡不踏实，爱醒，脚凉乏力，腿沉7到8年了。吃附子、理中丸，还有健脾丸，还有归脾丸哈、啊，都吃过，没有什么效果。血压、血糖都正常，浑身没劲儿，想让滕老师给解决一下，给开个小方子。
0: 好的，又是一位啊，脾胃虚弱人，年龄大不大？哎，70了，哎，睡不踏实，总是啥呢？睡后愿意醒，完了呢，可以说浑身乏力，哎，特别这个腿沉7、8年了。那么这个腿沉呢、啊，它有多种原因能够造成。首先呢，你到医院呢、啊，可以说做个血流变，还有啥做个彩超，特别啥是腘窝，腘窝、啊、可以说动静脉，你看它有没有斑块，堵没堵，这条非常关键。还有啥呢？有没有静脉曲张？哎，周围血管病，这条呢也都要去查一查。如果说排除这些了，你都没事儿，完了腿呢还是沉的话，那怎么办？那有可能是什么？一个是脾虚，还有一个是肾虚，还有啥呢？血液循环，还有啥贫血，这些呢都能造成这个浑身乏力、腿沉。所以说咱们治病啊，不是说你一说腿沉，我这边就是神仙，我就知道你啊是怎么回事了。你像啊，可以说你已经吃过啥了？这个附子理中丸，哎，附子理中丸专门治疗啥？治疗可以说脾肾虚寒或者脾胃虚寒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才叫对症。脾肾虚寒还有脾胃虚寒，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你像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典型一个症状啥？不敢吃凉的，就是你一口凉的你都不能吃，吃完之后你就啥？你就感觉到这个胃部啊，你知道不？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一般都是啥呢？脾胃哎虚寒的，同时伴有啥？大便稀，大便不成形啊，大便次数多。那脾肾虚寒伴有啥呢？夜尿频繁，因为啥？它还有个肾吗？是不是虚寒症吗？哎，寒则阳虚吗？哎，所以说它夜尿的频繁，并且可以说呢，下腹冷痛，男性呢下体哎睾丸呢，他就感觉这种冷痛的，完了呢双脚发凉，这个天气可以说还没冷呢，他那边马上就感觉这个下体呢就不行了。还有啥呢？记忆力减退啊、哎，这是脾肾虚寒，还有啥脾胃虚寒的哎，它的区别，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一定啊要鉴别好的。那么健脾丸啊，健脾丸呢，它专门针对啥的？脾不运化。那么脾不运化有什么症状呢？首先这是吃完饭吃得很饱，吃很饱之后啊，到下顿吃饭的时候，他感觉不到饿，就是已经到吃饭点了。特别啥呢？已经过了吃饭点，他还是感觉不到饿，特别啥呢？还愿意打嗝，是不是啊？完还感觉啥胃部呢发胀，这是啥呢？脾的功能不行了。就是胃的功能还可以，这个胃呢把食物是不是已经受纳了，可是到脾那儿去工作需要运化去，可是呢这个脾呢它的功能虚弱，哎，所以说它呢承担不了这个工作，就造成啥一种食积症了，哎，久而久之就产生啥呢一种厌食症了。就是你出现这些症状了，你怎么办？你才能吃这个健脾丸。那么归脾丸，归脾丸治什么病呢？所以说咱们吃药一定要对症。归脾丸是治疗啥？心脾两虚的。心脾两虚是什么症状啊？第一，失眠健忘，你知道吧？他首先得有失眠的。什么叫失眠呢？是不是晚上睡不好觉？是不是入睡困难？醒后之后呢？啊，再入睡呢就更加困难。完睡觉呢不扎实，完了浑身乏力，脾功能运化失常了吗？它就造成啥呢？哎，这个浑身乏力没劲儿，你知道吧？人呢还没有精头，脸色一看什么脸色？脸色是蜡黄的，一看眼睛呢，哎，没神，特别暗淡。知道吧？完了精神头还不足，这是啥呢？一种啊这个归脾丸所主治的，也就是啥心脾两虚症状。所以说你看你吃了很多的药，又附子理中丸，又健脾丸，又归脾丸等等，所以说你吃什么药也好，一定啊要跟你的身体啊要对上症。如果说你身体不对症的话，你吃什么药它也没有用的。那么还有啥呢？血压血糖都正常，可是浑身就没劲儿。那如果说血压血糖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一般来说基本都是你脾上出问题了。那么脾上出问题，首先一般都是啥？第一个病症就脾胃失困。那么脾胃失困你有什么症状？

0: 首先是啥，脸皮肤发黄，完了呢浑身乏力没劲儿，这是最关键一条，知道吗？睡觉呢不踏实，睡完觉呢之后醒了以后，你知道吗，浑身累。有的人你看睡完觉了，睡得挺好，睡了可以说六七个小时七八小时，可是醒了之后啊，他觉着啥呢，浑身一点没劲儿，是不是啊，就好像没睡醒没睡够似的，哎，这是可以说脾虚的症状。还有啥，大便黏，大便黏滞，排便困难，完了有点厌食，这些都是啥，一种脾虚的症状。所以说是啥呢，咱们这个辩证啊非常重要，哎，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你给咱们的资料哈，一定啥呢，要明确，是不是还一定要细致点，你越细致我这边呢就能给你判断呢越准确，完了给你出方呢也越准确。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知道不，就是啥呢，资料不全啊，哎，你还得重新呢跟咱工作人员联系，把你的具体一些症状是不是啊都给咱大家提供上来，我最终呢才能给你提供一个哎适合你的小药方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再来看一个和平区的男性朋友哈，53岁，他发的问题是这样的，腿胖发沉，手脚凉，三个手指头木，脑鸣耳鸣2年了，9点半睡觉到4点做梦，心脏偶尔难受一下，痔疮，大便不成形，天天听滕老师的广播，想让滕老师给出个方子。
0: 嗯，好的。年龄啊真不大，才53岁，是不是啊，就出现这么严重问题，哎，这个腿呢已经发胖了，就是肿了，
1: 嗯，
0: 水肿呗，哎，为什么腿啊会产生水肿呢，我们中医不常说嘛，哎，阳气不足嘛，造成水湿不化，水湿不化下注而形成啥呢，各种胖症了。所以说一般胖症都是啥呢，哎，阳虚，哎，阳虚一般体现在哪呢，肾阳虚所造成的，哎，完了之后呢你看他还有手脚发凉，是不是，那么可以说又明确了它是一种啥呢，阳虚的体质了。三个手指头都发木，哎，大家想想是不是，53岁一位男性，这个身体啊状况啊太不好了，
1: 嗯，
0: 同时还伴有啥呢，脑鸣和耳鸣2年多了，哎，那可以说50可以说一到，这身体啊整个从上到下状况啊非常的不理想。那么脑鸣啊和耳鸣在以前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介绍过，它的基本病根是出现在哪呢，就是啥，可以说肾精不足所造成的。哎，为什么肾精不足所造成呢，我们中医啊不常说嘛，啊，肾主骨生髓呀，什么叫生髓呀，哎，这个髓呀一共指2个髓，哎，一个是啥呢，咱们骨骼里边这个髓啊，就像咱们你看吃骨头时候，那有人说哎拿个照服务员说拿个吸管，
1: 嗯，
0: 把这骨髓吸一吸，
1: 骨髓，
0: 哎，
1: 哦，
0: 哎，第一个是指啊这个骨髓，
1: 嗯，
0: 第二个髓指什么，就是脑髓，
1: 哦，
0: 老百姓管它叫啥，叫脑浆子，是不是，
1: 哦，
0: 哎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着没，一般呢出现脑鸣啊，啊，大小脑可以说这个萎缩呀，迟钝呐，记忆力减退呀，
1: 嗯，
0: 都什么人呢，老年人，老年人才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人老了之后你知道不，肾精匮乏了而造成啥，大脑的一种营养缺乏啊，
1: 嗯，
0: 其实道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咱们中医的养生和保健首先注重啥呢，护肾和养肾，就是护肾和养肾是咱们第一要务。一旦你这个肾精亏虚或肾阳或肾阴都亏了，那么可以说相应咱们身体我告诉你百病皆来呀。所以说中医啊非常哎注重啥呢，养护啊咱们先天之本，哎，先天之本呢就是肾脏。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你也不用管他脑鸣和耳鸣，所以说腿发沉呐，手脚发凉，哎，因为啥，你的病根就在啥呢，肾阳虚衰。既然说肾阳虚衰怎么办呢，哎，吃咱们回春扶阳丹呗。咱们回春扶阳丹是吧，你吃哪种症型呢，是这个五脏调和型的。那管用这个五脏调和型的行不行呢，还不行。因为啥呢，你这里边提供的信息你看心脏还出问题了，是吧，也虽然说问题不大啊，你所叙述的是啥，心脏偶尔难受一下，啊，咱们正常来说心脏偶尔也不能难受一下啊，那说明啥，你这个心脏已经有症状了。那么心脏怎么办呢，哎，心脏你吃咱们这个脐附丹，大家听好了，叫脐附丹。那么总听咱们节目的老听众呢，哎，会想起来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脐附丹。脐附丹是在咱们哎这个铁三角配方之上，是不是啊，我又给大家又添加了几味药，一共啥几味药呢，七味药。所以说我把这个方起名啥叫脐附丹。那么脐附丹当然了比咱们黄金搭档啊铁三角配方哎那都好上加好了，并且啥它也是一个丹剂，哎，非常方便咱们来服用，你携带出门可以说到哪都行，吃着可以说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哎，那么你呢就可以说吃两种药了，一个是回春扶阳丹，第二呢就是脐附丹。怎么吃呢，我告诉你怎么吃啊，你这个两种药哈，啊，不要这一天我一样啊都吃两遍。这个脐附丹你早上吃啊，早上呢饭后吃，饭后半小时吃。这个扶阳丹呢晚上吃啊，一天呢吃两遍就行。为啥我不让你吃三遍呢，因为你的身体你看才53岁比较虚。

0: 你吃那么多也白吃，是不是？吸收不了，所以说啥，你就早上是不是吃这个祈福丹，晚上呢吃这个哎回春扶阳丹就可以了啊。怎么吃呢？连续吃这三个月啊，吃完三个月之后，你再有什么具体情况或者是具体症状，哪块不舒服，你再给咱们姑娘打电话，我呢再来帮你啊解决就可以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藤老师你好。我听着广播去的，在那个刘大夫那看的。
2: 哦，刘家。嗯，
3: 我是腰是扭伤的，以前的老病。
2: 啊。
3: 压迫神经，一条腿疼。
2: 啊。
3: 一个心理过速，小腹胀。
2: 嗯。
3: 头一个疗程的药。
2: 嗯。
3: 我这腿第三天喝了第三天药就有感觉。
2: 第几天？
3: 第三天。
2: 第三天就有感觉了。
3: 嗯，因为啥呢？我不能坐吧，坐着起来，沙发起来，一条腿不会动的。
2: 哎呀，这咋这么遭罪呀？
3: 嗯，完我起来之后，哎呀，我两天就发觉了。
2: 嗯，
3: 这个腿怎么的，就是没活动，怎么的能走了呢？
2: 哦，
3: 我得起来活动一两分钟才能走。
2: 嗯，哎呀，三天就见到效果，有点太神奇了哈。
3: 哎，
2: 都说咱们中药慢，你说中药慢吗？是不是？
3: 我现在是第三个疗程刚吃完
2: 啊，
3: 第四个疗程还没吃呢，药取回来了。
2: 对，这药可千万别断，是不是？这么好的疗效，
3: 哎，
2: 哎，
3: 再一个肚子胀也解决了，
2: 嗯，啊，肚子还胀，
3: 肚子胀不排气
2: 啊，哎呀，那憋得多难受啊，
3: 憋得难受，大便干燥还。
2: 哎呀，今年多大岁数啊？
3: 嗯，我今年62。
2: 啊，才六十多岁，其实六十多岁啊，在这社会真不大。
3: 对，我从打59岁才发觉这身体不得劲儿。
2: 哦，哎呀，效果。
3: 完，再一个心理过速。
2: 嗯，啊，还有心理过速。
3: 心理过速到刘大夫那，他一把脉就领丁就发觉出来了。
2: 嗯，
3: 他说你心理过速挺严重。
2: 哦。
3: 现在也在减轻。
2: 啊，也在减轻。
3: 早先有个动静，就是心脏噔噔噔一动弹。
2: 哦。
3: 马上就精神了。
2: 哦。
3: 现在有点动静吧，没有那么紧张了。
2: 哦，
3: 在以前吧，我也看过都不咋见效。
2: 啊，哦，可以说有病啊，就是哪都看，是不是？
3: 现在照以前轻多了，起来不用做那活动了。
2: 啊，
3: 哦，我这个病我自个也知道。
2: 嗯，
3: 老打反复。
2: 嗯，可以说真不错，是不是？三天呢就叫了很好的效果啊。
3: 我去跟刘大夫也小苗也在那，有时候也闲唠。我第二次复诊时候，我老伴儿回来问我，把药拿回来了。
2: 嗯，
3: 他说你这个药啥味儿啊？头三天我也没喝出来啥味儿。
2: 嗯，
3: 我食欲还不太好。
2: 哦，胃还不咋好啊。
3: 嗯，我头30年前嘛，得过12指肠球部溃疡。
2: 啊，哦，还有这个病呢？
3: 嗯，完了，我问西医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往后我也，哦，也没吃过药，反正就在挺。
2: 西医没有特效药，那西医治不了，不代表咱中医治不了啊，是不是？
3: 哎，对，从哪在这看了我才理解这个。
2: 嗯，可以说咱们中医啊，治疗像你这种胃病啊，那这都算小病了，这病太小了。你来到咱们医馆呢，你也知道，你看到咱们医馆看病呢，你说你这胃病是不是小病？那重病太多了啊，嗯，都是重病患者，这看那看都看不好的。最后都来到咱们医馆了。
3: 对，因为我大去吧也是在犹豫啊。
2: 嗯，你看咱们医馆，你看每天的患者啊，哎呀，这家伙，咱本市的、外五市的、外省市的，哎呀，风尘仆仆的，
3: 嗯，
2: 赶到咱们医馆来看病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这医馆不大，这家伙这一天咋这么多人呢？啊，
3: 嗯，
2: 都不相信，说这大医院也没这么多人呢。
3: 对，
2: 都说这医馆你都请的什么大夫这么厉害呀？这一看呢，咱们医馆这些简介呀，这说哎呀，确实啊，你看不怪人这医馆呢，这信誉这么好啊，人这么多呀。
3: 对，唐老师，这，
2: 嗯，
3: 我也在听你讲座，
2: 啊，
3: 有反馈的。你讲座那时候简介，我在听，听你讲座完了，我一听简介，
2: 啊，
3: 完着我打一电话，完我去的，
2: 啊、哦，所以说有很多说，哎，你们这个讲座太好了，让我们老百姓啊，以后治病啊，哎，不走瞎道了，不花瞎钱了，是不是？嗯，其实咱们这场
3: 讲座
2: 就是服务咱们大家、
3: 啊。你讲这个吧，非常好，都能听懂，就是不懂医的都能听懂。
2: 哎，这是啥呢？
3: 说的非常透彻。
2: 哎，咱们节目就是
3: 这事
2: 儿，
3: 我非常理解。
2: 哎。所以说，人一般说这个中医讲座是不是知乎者也的，是不是啊？哎，像老学究似的。那咱这节目就要那么办就完了，咱一定办啥？咱老百姓有文化没文化，懂不懂中医都能让他听懂，是不是啊？讲座讲座，
3: 对对对对，
2: 哎，你就得让大家听懂嘛、
3: 嗯，
2: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嗯，听懂才能理解，你听不懂怎么去理解？
2: 对，你说你讲的挺好，说老百姓一听听完稀里糊涂的，那可就完了，哎。
3: 对。他不知道咋回事，他不懂咋回事。
2: 嗯嗯，
3: 我听你那个高方
2: 啊，高方啊，这高方非常
3: 这家我
2: 听啊，
3: 嗯，
2: 这高方啊非常适合老年人或慢性病人、身体弱人，
3: 嗯、
2: 哎、
3: 嗯，
2: 手术后的人，还有啥呢？坐月妇女坐月的，哎，这高方、
3: 啊、慢性病的是吧？
2: 哎，因为这高方啊，它滋补劲儿啊非常大，哎，还好吃。所以说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到咱医馆呢、啊、来吃完这膏方啊，你不让他吃的，他非要吃还不高兴呢。哎，说这膏方，你看我吃完这精头睡觉啊，哎，都好了。哎，
3: 嗯，
2: 还告诉说您都吃三个月了，就告诉他不吃，他不行，他我再吃一个月吧。有点啥也搞得我们哭笑不得呀。
3: 再想补充补充。
2: 嗯，你说这吃药都吃上瘾了。嗯，也其实啊非常好，这是啥呢？咱老百姓啊对中医的一种热爱，
3: 一个是一种热爱。
2: 嗯，
3: 一个是病情，患者就是看病情说话。
2: 哎，对，其实真就是那回事儿。
3: 哎，他病好了，他自然心情他就好了。
2: 嗯，对，其实有的那个患者说不愿意吃中药啊，这不愿意吃，那行你就别吃吧啊。过段时间他又来了，为啥难受啊？他吃吐了，是不是？
3: 他
2: 其实谁愿意吃药？
3: 高贵呀、
2: 啊。哎，所以说你看。有很多说吃中药啊吃不下去不愿意吃的，咱从来不劝。为啥不劝？你等他难受他挺不了，他自己来就找你求你来了。
3: 对对对对、
2: 哎、人做啥事儿有很多事不都是逼出来的吗？是不是？
3: 对，
2: 你想健康
3: 得到那、
2: 哎、
3: 你
2: 不想难受，
3: 嗯
2: 你不想死，是不是？你怎么办？你就得吃药，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我们中医不有一句话吗？叫医不叩诊呐、啊、我们中医大夫没有上赶找你主动给你看病的，说劝你吃药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可以说你每个人工作他都累，说你不吃有啥这医生还清醒一会儿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开一个方还挺累呢。嗯
3: 嗯嗯，对，
2: 嗯，哎呀挺好，老人家是不是啊？在刘大夫这
3: 行了
2: 啊，
3: 陈老师啊，
2: 嗯，
3: 哎，感谢你们啊、哦
2: 哎、
3: 感谢刘大夫。
2: 好的，
3: 嗯，
2: 有什么问题啊咱们联系啊。哎
3: 好了，陈老师、
2: 哎、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3: 哎好了，
2: 好，再见。嗯、哎，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4: 喂，藤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啊，你是咱们医院的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4: 刘家福。
2: 啊，是刘家福刘主任的患者哈。
4: 哎，
2: 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最初去看的是心脏，我心肌缺血严重、
2: 啊、
4: 做了那个心电图出来的是 T 波改变，然后这次又去做的时候还是更比原来更就是更严重了，就心肌缺血，然后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然后我就找了刘主任看了。后来我因为我也是虽然年龄不是特别大吧，但是也是一体多病，乱七八糟的，这疼那疼的很多。然后我就膝盖呢，就是六月份做了那个就什么 CT，
2: 嗯，
4: 是骨质增生。完了这次啊也就疼的走不了路了，就是哎呀相当疼了，就不能回弯了。然后我就跟刘主任说了，刘主任就把这个药方又调整，然后我吃这个药现在就是效果是比较明显，疼还是疼啊，但是比之前要是强得多了，能走了。之前就是不敢落地儿，一走路就好像那个针别在那个膝盖上了，哎呀疼的不行不行的。现在是没，就是慢慢的走是没啥问题了，能下楼。之前我都不敢下楼，一下楼就跟小孩学走路似的，我一说你就能明白，一条腿先走下去，那条腿再跟着落下去，就那样走都不敢下楼。现在挺好的了，敢走了，慢慢的走，可以了。 之前疼的就不能出。

0: 不能出屋。我在刘家福那看了，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1: 嗯，
0: 两个月出头了。之前呢，就一个半月之前的就走不了路了。反正现在还挺好的，
1: 哦、
0: 我每一周都是去找刘家福主任再给我开药。
1: 看来在咱们刘主任那块看的挺好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嗯，很多问题、很多疾病都解决了。
0: 啊，现在挺好的，能走了。
1: 嗯
0: 赶上外头慢慢溜达溜达了。
1: 嗯，你看你这病啊，你得会找到咱们刘主任呢，是不是？
0: 对，
1: 嗯，你这是
0: 是啊，
1: 要是做完手术，
0: 哎呀，不然的话我就我是很相信中医的，因为我那天我跟刘主任也说了，在那个就是那个延边治那个胃病，
1: 嗯，
0: 因为我拍了片子，拍那什么看了那个胃镜之后，我胃很乱了，已经就是糜烂性加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0: 然后12指肠溃疡。然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
1: 嗯，
0: 去年做了那个胃镜之后，还有那个多发的息肉，
1: 哦，
0: 完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做吃了半年的中药吧，我今年9月份就去做胃镜的时候，那糜烂性胃炎和那个萎缩性胃炎、萎缩性那个胃炎还有那个糜烂，还有12指肠溃疡，
1: 嗯，
0: 都没了，他没血就是好了呗，
1: 嗯、
0: 是不是，滕主任？
1: 嗯，对，那就是好了。
0: 啊、
1: 嗯，
0: 完了就是没有了嘛，然后那个。多发的那个息肉就剩了一个，他就给我写上了就一个5毫米，所以我更坚定了对那个中药的信心，所以我这次就心脏不好我又去找了中医。
1: 嗯
0: 所以
1: 咱
0: 们
1: 吃
0: 中医这个精华我非常那个信赖，完了我就坚定信心，我那天我跟刘主任说了嘛，我说哎，这个见效了我就更加坚持了嘛，所以那样刘主任说对，坚持是对的，但是那个已经差不多了，2个多月了嘛，就很不错了，就可以不来了，就这样。
1: 嗯、
0: 我药是我自己拿回来熬的，我自己慢慢熬，慢慢的喝。
1: 啊，行，哎，咱吃药也行，哎。
0: 啊。
1: 就是治病啊，别着急啊，肯定要有个过程，是不是？
0: 对，是，所以我不着急。
1: 对，咱们主要一天天见亮了，是不是？咱就有希望了吧？
0: 对，所以我说了，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跟你告诉，就是我胃病那么多，我那么乱，我已经就是好的差不多了嘛，我就更加坚定这个中药，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那个啊，相信咱们的中医和那个中药嘛，所以我就又去看那个血管病。
1: 行，挺好，哎。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一定啊跟咱这个刘主任勤沟通啊，
0: 我吃了这个药还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完了有这个有的像你跟我告诉的是，不舒服的就什么口干呐、这样我就及时跟刘主任都说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完了我那个血压也不稳，我跟刘主任都告诉了，他也给我加了那个调理血压的药。现在感觉比之前要好得多，但是血压还是没有下来，就是没下来是没下来，就不难受了。之前血压一上来的时候就昏头胀脑的，脑袋瓜子一点也不清醒，感觉头上好像扣着一个东西很沉重。现在没有那么就明显的那种沉重的感觉了。
1: 啊，
0: 还有那个后背，我不是心脏缺血嘛，原来心脏不怎么太好，现在就后背。也没有那个疼痛背着东西那种感觉了。
1: 好的，哎，有啥问题啊？还是咱们去联系啊？
0: 哎，好的，谢谢滕主任。
1: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

0: 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啊。
2: 老师你好。
1: 哎。
2: 我主要是吧，腰间盘也来吧，腰间盘突了的。
1: 啊，腰突。
2: 啊，腰突完了也好了，好了半个月，也该扎针，也扎的挺好的。完了也二年的没犯，完了是去年春天开始吧，就是腰也疼，就是屁股凉，屁股那嘎的直着也走也走不动。
1: 啊。
2: 坐一个那坐的累，感觉还是总躺着最好。完了也疼也。那做饭的也做不了，管那么一嘎的老伴儿的，他做饭的可费劲，嘎的就是腰一疼一嘎的，完了腰疼腰吧，那腰这么头一个还有就是，就两个屁股一嘎的，就是连小腿那嘎的个直的一疼，抽筋似的那样。只要这个是我这么有，完了听广播一嘎的，俺们家老头还广播一说的这个的这里那个一嘎的，让咱们去看是吧？
1: 啊，
2: 这么一来的，一来了吧。现在十七八点呢，还有挺好，还有也这么吃的挺好，完了也就来了。
1: 啊，那上咱们医馆找的哪位大夫看的啊？
2: 看那个刘大夫，他给看的。
1: 啊，刘大夫哈。
2: 啊。
1: 刘家福。
2: 那对对。
1: 啊，看了多长时间呢？
2: 看了十七八天了都。
1: 啊，半个月了哈。
2: 啊。
1: 啊，那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好多是好多了呢。
1: 啊，腰还疼不了？
2: 现在能走到吧，差一点。
1: 能走到了哈。
2: 啊，现在好多人呐。
1: 哎呀，那真好啊！你看以前做饭呢，洗脸都不行哈。
2: 嗯呐，干脆就原来嘛不能做饭呐，站也站不动，脚腿疼，你干啥的？
1: 啊，牵扯到腿也疼哈。
2: 现在有好多人呐。
1: 哎呀，这疗效真挺快，这腰突这病啊不好治啊。
2: 是吗？
1: 嗯。
2: 完了，刘大夫这么给看的可干啥了？挺好的，非常你们感谢您，谢谢你啊！
1: 啊，感谢咱刘大夫哈！
2: 感谢那个刘大夫。
1: 啊，一听你说话呀，这是潮州人哈。
2: 啊，潮州人不太说汉族话，对吧？
1: 哎呀，这汉族话说挺好啊！你看。
2: 哎呀，不行，就这么对付呗。
1: 啊，自己来的还是别人陪你来的？
2: 啊，俺们家老头老伴来的。
1: 啊，老伴陪你来的哈，对，
2: 哎，
1: 让老伴陪你来啊，哎。
2: 那对对。
1: 年龄还大了，这腰托上下车都不方便了。
2: 对，我现在就74了都。
1: 哎呀，74了，哎。
2: 嗯。
1: 你看老了老了还得这病。
2: 哎呀，这个病啊，呀，我头一回呀，这个病啊，遭罪呀，可遭罪了你们。
1: 好的，让咱刘大夫好好给你看看啊。看利索他啊。
2: 利老师啊。
1: 完全都好了，完了再停啊，别那个半途而废啊。
2: 谢谢啊。
1: 哎呀，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跟咱刘大夫及时联系啊。
2: 那行，
1: 好的，再见啊，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你好啊。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
3: 哎，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1: 啊。哎呀，喜欢咱们这档节目啊。
3: 我呢就是。听了您的那个广播呀，完了我才那个上那个咱们这个中医馆，
1: 啊，
3: 预约的这个刘大夫刘家福大夫，
1: 啊，
3: 我是在那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1: 找到咱们刘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病可多了，多少年了？哎呀，40岁完了就更年期，
1: 啊，更年期，
3: 今
1: 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也快60了，
1: 啊，快60了啊。
3: 啊，我那个是更年期，老多病了。
1: 嗯，
3: 就是那40岁就更年期，完了一个看病也没看好，完了结果呢，这都20年了，我还转了一身病，
1: 这病还没看好，倒看出病来了啊！
3: 啊，这又增加了一堆病，现在呢不光那个更年期，还萎缩性胃炎，就是那个胃疼、烧心、胆酸，
1: 啊，
3: 还结肠炎、直肠炎。
1: 嗯，
3: 大便也不成形
1: 啊，
3: 你还上不来气儿，浑身没有劲儿。
1: 哎呀，身体这么不好呢啊！
3: 人都不行了，都要废了，就是那样。
1: 啊，
3: 最后我有一天突然完了，打开收音机完了，就听到。

0: 你这个节目了。完了，我就从那天起，完了天天听，天天听。
1: 哦。
0: 然后又看，哎呀，觉得真挺好。哎，完了之后我寻思，我说我去看看。
1: 嗯。
0: 我就上那个咱们这个殡仪馆去看看，完了我就约了咱那个刘大夫这个号。
1: 啊、哦，是这么来的。
0: 啊，对对对。
1: 啊，那在咱们刘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了？
0: 对呀，我第三次。
1: 啊，第三次了啊！那现在身体调理的怎么样了？
0: 那个头一次我去的时候哈，那个刘大夫给我开了那个五副的药吧，我把的我这病症完都给他说了哈，说了完了之后，刘大夫说的，哎呀，那就咱先那科主要的来吧，
1: 对、
0: 啊，先看那个、
1: 哎、
0: 那个胃病哈、
1: 嗯，
0: 还有那个结肠炎、直肠炎这些。
1: 嗯、
0: 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看，你看，反正是。那个反正病的也太多了，我自己都犯愁，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大夫应该怎么看、
1: 哦、
0: 我说反正你看你捎带着看哪些病能捎带着，完了就那啥，你只要给我开点药，反正完了第一次给我开了那个五副药，
1: 嗯，
0: 五副药我就吃了四五天啊，这个烧心，
1: 嗯，
0: 这反酸就没有了、
1: 哎、
0: 反酸是没有了、
1: 哦、
0: 啊，这个那个烧心呢也好多了、
1: 哦、
0: 就是以前是天天烧心呢，你知道我因为我这个萎缩性的胃炎，我因为我在别地方也看过，介绍的也是都是说大夫看的可好了，吃了四个月的中药，那都没见好，那胃还疼，烧心完了反酸都不见效，这拿了这五副药才吃了五天，这反酸就没了、
1: 哦哎、呀
0: 反酸是一点都没有了啊，烧心也是好可多了，烧心不像以前天天完了烧心了，现在就是偶尔的就有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你看这多好啊，哎呀我可高兴了，你知道吧，
1: 哎呀
0: 哎
1: 呀、啊、
0: 这个这那个这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1: 啊、
0: 哦、哎呀不像以前就衰了，这人整个都衰了，你其实哎呀都不能动了，干点活你就忍了、
1: 哦、
0: 就累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完这不是第二次嘛，我又去了吗，去了完了我也给那个刘大夫说说，然后我说这个胃有点疼哈，这个第二次完了就开这有五副药，五副药完了，哎，这五副药还没吃完呢，胃不疼了。
1: 啊、哦，哎呀，
0: 真的一点、嗯、胃是真的一点都不疼了，酸、哦、也不犯。
1: 啊、
0: 嗯，哎呀，我可高兴了，唐老师、
1: 哎。可以说能不高兴吗？这么多年的病受伤，几副药啊，这说就都见好了啊。
0: 啊，这真是，哎呦，我说的真谢谢你，唐老师，谢谢你讲座呀，真是。谢谢您为老百姓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我又看到了希望
1: 啊、哦！哎呀，太客气了
0: 啊，高兴
1: 了、哎！其实啊，应该谢谢谁呀、啊？应该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哎、谢谢
1: 对咱们医馆的信任。
0: 让我说的
1: 啊，
0: 哎，在这儿吧，我说的，这我也得再谢谢感谢的刘家福刘大夫，人还特别随和，说人家是大地方来的啊，你看人医术这么好，人又那么随和，平易近人。哎呀，我真是我太谢谢他了，我想借这个平台，我还谢谢咱们刘家福大夫，
1: 嗯
0: 啊，还来谢谢咱们这个
1: 跟咱刘大夫多联系啊，
0: 工作人员、
1: 嗯、
0: 啊，谢谢他们，谢谢这中医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各个都可热情了，你也就知道。
1: 好的啊、
0: 嗯，
1: 哎，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跟咱们医馆勤联系啊，
0: 哎，
1: 咱们争取能一鼓作气把病治好的，是不是啊？咱老了老了别再遭罪了啊！
0: 相信刘大夫能把我病给治好。
1: 啊，
0: 所以说我这高可高兴了，一天天的，哎呀，这觉得好像有希望了，真是有希望了，终于看到天儿了，就。
1: 哎。
0: 那行了，就这些，我就把我这个这病情完了反馈一下。
1: 哎，好的，哎，好的，哎，哎，祝你健康啊，哎，咱们再见。
0: 哎，好。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 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

0: 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2: 你好。
1: 你好，
2: 陈大夫，你好。
1: 嗯，你好。
2: 我一直上就听你这讲座，听的可好了。开始有病吧，不知道上哪儿去看，药也不少吃，也不好使啊，就吃完了就还是那样，反反复复的总那样。就打上咱这医馆买的药吃，在刘家府那吃就轻了，轻了完我就就又连着又去了买了两副吧，就打吃他那药也可好了。我表示感谢他。我因为我是个能吃人，我也没念过书，不会说啥，完了我就是谢谢他吧。再谢谢你陈大夫，要不听你的讲座，我都不知道上哪去买药去。
1: 好啊，哎，找到咱们病痛都得到解决。这病得多少年了？
2: 我就这个脖子和这个脑袋是今年有17、18年了，疼就偏头疼。完了就这脖子吧，就从哪2022年才开始的。
1: 哎呀，你说这10多年了，遭多少罪呀？是不是？
2: 以前也吃过药，就吃完吧，就顶一小会儿，完了，过后吧还那样。我就从哪吃这个，在这抓的药，吃完就这能快到1个月了吧？也没犯。
1: 好啊，哎，这就完全对症了，是不是？从根本上得到治疗
2: 了。
1: 哎呀，我听着你的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这回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这多好啊！
2: 我以前吧，在那个刘家府那大夫那看的吧，是咋的呢？开始在他那看的是，我就成宿不能睡觉。完了吧，就这肚子里头就老像发胀似的。完了就还上不来气儿。
1: 哎呀，
2: 我上医院去查去吧，他就说我是心肌缺血。完了说我是小脑萎缩。完了就我也是抓也整了药，我就整了西药吃也不管用。后来我就听你这广播讲座讲的可好了，我就上你那去了。到他那买了，完了回来吃完就可见轻了，可好了。完了我又去买了三副吧，好像三副。开始在刘家府那也就吃他那药，吃就是浑身就像可轻松了似的。
1: 哎呀，真好啊。
2: 我以前就是晚上嘛，怎么也睡不着，啥也不困呐，就怎么的，你就是啥也不寻思，他也不睡。
1: 哎呀，这么严重！
2: 就翻来覆去的，一面就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就是不睡呀、啊
1: 哎。
2: 就打那在刘大夫那买那药，我吃完了就不那样了，那就还能睡3-4个小时了。哎呀，以前就一宿成宿那么不睡呀、
1: 啊。
2: 白天吧还很好，白天吧就稀里糊涂，反正我这农村人就是活多，干起活了吧也不想别的了，一到晚上就不困。你说哎呀，到白天吧还昏昏沉沉的，可难受了。那个滋我说不出来，那个滋我是啥，反正我也不会说，就是不舒服啊。
1: 哎呀说的多好啊，可以说这个失眠呢、你说咱有很多人都体验过，那可以说这是那种难受滋味啊，用语言呢、是表达不出来的。
2: 真感谢你陈大夫，真的要不听你这讲座，我不知道上哪儿去看去。
1: 哎呀，你老人家太客气了啊，不用感谢我啊，看你病好啊，
2: 太感谢，
1: 这个比啥都好啊。
2: 再说上医馆嘛，那些人都可好了，可亲近。
1: 他们都应该的，是不是啊？咱们医务工作者嘛，对患者就应该认真负责任。
2: 真的，疼爱我，谢谢你，我在这给你鞠躬吧。
1: 哎呀，你老人家太客气了啊！哎，你这年龄给我鞠躬，我有点受不起呀、
2: 真的，我可难受了，就可不得劲了，一天天就白天吧，就自个咬牙挺着，完能干就干点。晚上就睡不着，一宿就睡不着。
1: 哎呀，你说白天还得干活，晚上还睡不着觉，你说这身体不靠完了吗？是不是？行，这回挺好。
2: 我以前体重是140斤，现在我剩了118斤。
1: 哎呀，瘦成这样了！像这回啊，来到咱们医馆，这不找着咱刘家福？
2: 我以后要是哪不舒服，我就上咱们医馆了，我哪都不去。
1: 嗯，好的，你放心，你要来到咱们医馆呢、啊，咱们医馆工人员和咱们医馆的医生啊，一定尽全力来帮助你啊。
2: 行，我第一次去看你吧，我就挂在刘家。
1: 咱们医馆呢、啊，医生啊，都是虽然都是全科医生，是不是、啊？可是，在每个领域啊，都有建树。所以说，你来到咱们医馆，你就听咱医馆的，是不是啊？咱分诊，咱有分诊的工作人员。你一说你什么病，你知道，咱分诊的工作人员啊，就知道你这个病啊，找哪个大夫看着好。啊，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
2: 你就问。我可感谢你们了，我这钱还花的不多，完了病还治好了，真的，我这说不出来的怎么感谢你们。
1: 哎呀，好啊，是不是啊？咱作为农民，是不是一年挣不了多钱？是不是？咱们医生怎么办？让咱老百姓少花钱，是不是？快好病，哎，这是咱们的可以说。
2: 真的，这钱还花的还少，完了这还病还治好了，我真的感谢，我从心里感谢你们。
1: 哎、
2: 再说我打电话吧、
1: 哎，
2: 我打了好次，我不怎么就打不进去，你说。
1: 嗯，咱这线呢比较忙，所以说你打不进去吧，别着急，哎，怎么那怎么办？哎，待一会儿再打呗，是不是啊？哎，肯定能打。
2: 我一打不进去吧，我就越着急越打不进去，捂着到点了，完了就打不上。
1: 就是你早晚呢跟咱医馆能联系上，你看你这不咱俩连线，这不你也需要排号吗？是不是啊？哎，既然跟咱医馆同日化了，那就得需要排号，所以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真的谢谢你，曾大夫，太谢谢你了。
1: 老人家一定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工作人员和医生联系。
2: 嗯，谢谢你。
1: 嗯，不客气啊，祝老家早日康复啊。
2: 谢谢，
1: 好嘞，
2: 谢谢。
1: 嗯，咱们再见啊。嗯，
2: 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心脏还有脑袋迷糊。
5: 啊，心脏平时怎么不舒服啊？
4: 就嘣嘣嘣嘣来劲儿，他也不分说白天黑天，有时来一阵就呼通呼通的。现在平淡心就强了，挺好的，
5: 挺好的、
4: 啊，嗯、啊、挺好的，那个强多了。这嘎不长难受，原先就这个心口窝这嘎子
5: 啊
4: 难受疼，现在这么摁，基本上都算好了。
5: 那总体说来，通过刘强、
4: 啊，那强多了，
5: 强多了。
4: 那不强我也不来了，那不强渐强了，
5: 渐强
4: 了。原先前胸后背都疼，现在后背不疼了。
6: 是患者来的是以心慌、胸闷、气短、前胸疼痛，之后呢，再加上是头晕、头迷糊，
5: 头晕、头迷糊，
6: 而且尤其这个后脑，而是加上睡眠不好。其实归根结底，他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由于他睡眠。
5: 哦，睡眠导致的、
6: 嗯。对，因为中医讲的是睡眠不好，耗的是心血，
5: 耗的是心血，
6: 就是心血不足，他心脏肯定是不舒服。
5: 哦。
6: 啊，再加上睡眠不好，他就造成血压的升高，头晕、头迷糊。对他调整，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个呢是调整睡眠，啊、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心脏这块呢，还是由于气血不足造成这种心气的不足。
5: 哦。
6: 也是进行活血化瘀，再加颈椎这块。
5: 啊、
6: 血压这块也是一直帮着控制，感觉血流运行。
4: 谢谢你们，主要谢谢刘家福，
5: 谢谢
4: 你，给我看得好。
6: 应该的，应该的。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7: 你看，我感觉到这眼皮吧，好像松快多了。
5: 你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7: 眼皮那啥玩意儿发紧，眼皮发紧，调不起来。
5: 眼皮发而且眼泪
7: 啊，对，眼泪对，总含眼泪。那时候
5: 上周的时候呢还是有眼泪，但是少
7: 了
5: 这周呢，现在
7: 这周就往外渗的那这种感觉，
5: 就是偶尔的松了、那就这周比上周
7: 又强、那感觉吧，这眼皮好像比以前松快多了。原来吧、是这么个状况、现在呢是这么个状况。哎，
5: 但我觉得嘴这块好像
7: 也好多了，
5: 也是吧哈，每周就是都往好了变好。
7: 对，我感觉它就轻松多了，这眼睛。
5: 那对你不走了，你肯定觉得就是松快了，松快了哈，就整个就是舒展开了嘛，整个肌肉都舒展开了。
7: 嗯
5: 这个确实是因为上周我采访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惊讶的，你这周你又进步了。
7: 我就感觉到这块松快了，
5: 给你调的越来越好了，
7: 对
5: 是这样。让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他情况啊。
6: 他是这样，就是这个面瘫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由于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正气不足，就是说我们叫什么，就是抵抗力下降，完事之后这是在感受风邪。
5: 对，
6: 之后造成这种面瘫，像姨这种面瘫呢，应该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这相对来说可能调起来相对是慢一点，但是呢，是这样的，
5: 效果特别理想。
6: 我上周也介绍了，我最主要还是扶正，
5: 扶
6: 的正
5: 气，
6: 哎哎，完事用了这个千年古方，这个千正散，
5: 千正散，
6: 以千正散为基准方，
5: 对对对，
6: 啊，进行个调整的，嗯，反正总体来说，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7: 对，那咋就讲着吧，这一股风。那就从这耳朵这块，哎呀，就钻到脑袋里头了，就是。
5: 对对，是这样。
7: 啊，
5: 所以说你看这两种，你效果就特别。
7: 那感觉就效果了。
5: 嗯，那希望阿姨能坚持在联防中医院配合刘家。
7: 行，
5: 真是挺好的。
7: 行，我一定配合。
5: 因为你这总好，这影响你生活质量了，是不是啊？
7: 嗯，
5: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阿姨啊，
7: 谢谢。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哪不舒服？
8: 我主要就是排尿。
5: 啊。
8: 哎，排尿，要来了呢还急。
5: 啊。
8: 这是一个。
5: 啊。
8: 排完之后呢，得等着。
5: 要等待。
8: 哎，
5: 啊、
8: 等着吧，他、排不进。
5: 啊，排不进。
8: 哎，就等一会儿来一点，等一会儿来一点。反正岁数大了，就是，他离拉拉的，得离了半，淋了半天。
5: 我前两天您跟刘老师交流，就这个这个小便这问题有改善是不？
8: 对，这个挺明显，这个自个儿脚挺明显的。
5: 挺明显啊。
8: 对。
5: 就现在就是这个就是。
8: 因为他一来了吧，该尿尿。
5: 啊。
8: 刷排完了。
5: 啊，挺好。
8: 排完了，哎，排完就完了。
5: 也不用等待。
8: 不用了，
5: 稀稀拉拉的。
8: 对对对，不像原来似的。
5: 是
8: 吧，你排完了站那觉着哎好像还
5: 有
8: 点儿。
5: 对对对。
8: 哎，完了站那嘎子等一小会儿，哎，来一杆。
5: 啊，对，这
8: 来一杆刚要提裤子，哎，好像不行，还得，
5: 啊，
8: 原来是这个状况。
5: 啊，现在呢，
8: 现在
5: 就是
8: 现在利索了，排完就完事儿了。
5: 完事儿。
8: 哎，
6: 现在人家就是纯属的这种前列腺增生。
5: 前列腺增生。
6: 不是伴有炎症啊，他，
5: 啊，
6: 就有尿频、尿急、尿无力、尿等待。
5: 啊，
6: 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嗯，对于这个问题呢，还是以补肝肾为主，
5: 补肝肾，
6: 对，补肝肾为主，完事儿呢之后呢，进行一个通尿这个过程，啊，对，治疗，因为中医讲着，你刚才也说了这个问题，说有些尿不出尿，到老了就尿不出尿了，我们中医啊，我们中医叫龙闭。
5: 他这个就属于前列腺增生。
6: 前列腺粘性增生，你感觉伴有前列腺炎呢，他会哪呢？他会感觉到下腹部有一种坠胀，
5: 有坠胀
6: 或者不舒服的感觉，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而且小便在尿尿过程当中，他会产生这种刺痛的感觉或者热痛的感觉，这是这样的。
5: 现在就是说，他现在就是那就是更重一些了，是这样的。
6: 对，那是啥？那个一般情况，那就属于还带有炎症
5: 啊。
6: 我们的前列腺炎。
5: 啊，这位老先生，他这个是没有炎症。
6: 对，没有炎症，老人家纯是良性增生。
8: 老大，你说这个，我有过这个
9: 情况。
5: 啊，之前有过。
8: 有过，但是时间挺短。
9: 对。
5: 啊。
8: 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拿它当回事儿。
5: 对。这回吧，就是。希望呢，在我们元朝中医院配合刘家福老师把这病调理好，越来越好啊！
8: 好，
5: 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
8: 好，
5: 谢谢。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0: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13: 哪买到好木耳？
1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5: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8: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 255-1545 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23度至-34度；敦化，小雨，-21度至-32度；安图，阴，-22度至-34度；汪清，多云，-22度至-33度；合龙，阴，-21度至-34度；龙井，阴，-23度至-34度；珲春，多云，-23度至-34度；图门，多云，-21度至-3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23度至-34度；敦化，小雨，-21度至-32度；安图，阴，-22度至-34度；汪清，多云，-22度至-33度；合龙，阴，-21度至-34度；龙井，阴，-23度至-34度；珲春，多云，-23度至-34度；图门，多云，-21度至-3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小区招聘65岁的保安，男士一名。
0: 保安65岁以下呗，哈。
2: 啊，对，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
0: 电话留一下。
2: 电话是158-3499-3018。
0: 位置是在哪儿？小区？
2: 在工薪。
0: 啊，工薪附近的哈。
2: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0: 哎，来关注一下刘先生的招聘信息啊。工薪附近一小区物业线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呢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3499-3018，158-3499-3018。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李先生呢是在北苑小区有一套房想要出售啊，这个位置呢离北大时钟是很近的啊，是一个4楼58平，附近呢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呢是工薪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啊，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呢是1583499-3018 1583499-3018。王先生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门卫和保洁员，要求身体健康，65岁以下，保洁是男女不限啊。电话是1532633-8211 1532633-8211。于女士呢，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懂电脑啊。还招聘保安、保洁、绿化，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电话呢是1558558-5868 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任先生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新洲雅苑的，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继续来关注信息啊，于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啊管理人员，这个要求50岁左右，得懂电脑操作，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这个65岁以下即可。电话呢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安一名。
0: 好的。
1: 汉族。
0: 嗯。
1: 65岁以下。
0: 好。
1: 身体健康。
0: 嗯。
1: 月工资2200。
0: 好的。
1: 干一天休一天。
0: 啊，24小时的哈。
1: 啊，对对。
0: 好，留一个联系电话。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哈。
1: 对对。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哎，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是24小时工作制的，上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工资待遇是2200。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

0: 房屋是在州政府西侧。
1: 嗯。
0: 15号楼二单元，102号。
1: 嗯。
0: 屋内设施齐全，拎包可以入住。
1: 好的。
0: 嗯。完了，有两栋房子。
1: 嗯嗯。
0: 都出租。
1: 电话号你给我留一波。
0: 联系电话是138。
1: 嗯。
0: 9431-6862。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谢谢啊。
1: 不客气。任先生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任先生呢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都是新州雅苑的，一个呢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工资待遇是2200元，24小时的工作制，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刘先生呢是工薪啊，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是1583499-30181583499-3018。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听见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

0: 宇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6: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保安，
1: 好，
0: 60岁左右，身体健康。
1: 嗯，
0: 联系电话138-477-1788，
1: 138-477-1788啊。
0: 嗯，
1: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啊，好嘞，谢谢。
1: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你好。哎，吴女士。
2: 喂。
1: 哎，什么信息？
2: 啊，你好。
1: 哎。
2: 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1: 好。
2: 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1: 嗯。
2: 招聘保安人员。
1: 嗯。
2: 65岁左右，身体健康。
1: 好。
2: 电话是15855-8568。
1: 好嘞，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信息。吴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懂简单的电脑操作啊。还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858568,15585858568。何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3844771788,138447717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任先生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2: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1名，
0: 物业维修工
2: 若干名。
0: 好，
2: 保洁若干名。
0: 嗯，
2: 大车司机1名。
0: 好。
2: 男女不限，年龄不限。
0: 嗯，
2: 身体健康，具有责任心。
0: 好的。
2: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2633。901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徐先生的信息啊，公司现招聘物业的维修工、保洁员、大车司机，这个呢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都是新州雅苑的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23度至-35度；敦化，小雨，-21度至-32度；安图，阴，-22度至-33度；汪清，多云，-22度至-34度；合隆，阴，-21度至-34度；龙井，阴，-23度至-34度；珲春，多云，-23度至-35度；图门，多云，-21度至-3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23度至-35度；敦化，小雨，-21度至-32度；安图，阴，-22度至-33度；汪清，多云，-22度至-34度；合隆，阴，-21度至-34度；龙井，阴，-23度至-34度；珲春，多云，-23度至-35度；图门，多云，-21度至-3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刚刚呢看一下，这位是徐先生啊，是公司现招聘物业维修工、保洁员、大车司机，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年龄也不限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开市场南侧有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大道边。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谢谢。
0: 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是物业小区招聘保安。
0: 好。
1: 年龄在60岁左右。
0: 嗯。
1: 工作时间是上一天休一天。
0: 24小时哈。
1: 对对。
0: 好。
1: 工作地点在燕大学西侧这边小区。
0: 燕大西侧哈。
1: 剩下面议了。
0: 好，电话号您留给我。
1: 啊。26625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不客气。郑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这个呢是24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地点是在燕大的西侧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662566266。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信息啊，徐先生是公司现招聘物业的维修工、保洁、大车司机，这个都是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啊。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刘先生呢是工薪附近啊，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8-3499-3018 158-3499-3018。王先生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汉族啊，65岁以下，身体健康，24小时的工作制，工资待遇是2200元，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任先生有2套房对外出租，都是新洲雅苑的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何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3844771788 13844771788。吴女士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以下啊，这个得懂电脑。还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858 15585858568。郑先生呢是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24小时的工作制啊，工作地点是在盐大西侧，电话是266-2566-266-2566。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听见帮你办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 835-0888 835

0: 75008882262626262750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05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05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

0: 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 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景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那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 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

三代严淑芳。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严淑芳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李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这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

0: 的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

0: 40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307-370，40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2: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2: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2: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2: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啊。
2: 对，
3: 你说是吧？
2: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2: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2: 快十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这两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2: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2: 血糖不稳呢，啊，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2: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2: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2: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2: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2: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
2: 嗯，
3: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2: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

0: 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1: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0: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1: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了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得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0: 嗯，
1: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0: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1: 是是，
0: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1: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0: 嗯，
1: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0: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1: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0: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1: 啊。
0: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他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哎，好好好，再见哈。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咱在演出房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3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的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2: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2: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2: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1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2: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2: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扩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2: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3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2: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2: 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2: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嗯、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2: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中，有些人自省之后开始释然了，获得另外的一种领悟。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主题音乐时间叫做等

在这里等待来自小雨，多么希望在我们调皮捣蛋顽皮之后，有一个人一直在等着，等在那儿，等我们安静的回家。等待是一种傻执着，看你站在哪个坐标，有些人等得到，有些人等不到。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你最长等待过一个人几年呢？是3年、5年还是10年，或者更多更少？那最后呢？我是觉得一般等待一个人的事情最终都是会落空的，留下的只是一种特别的领悟，未必不是一种获得。虽然在等待中丧失了很多的机会，但是等待让我们真的长大了。

等待风起，来自陈淑桦。就像陈淑桦的歌声一样，估计是不太有可能再等到她的新歌了。等待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信念而已，只要你愿意相信，是没有人残忍地戳穿她的。这里是双城情歌，

等车，等电话，等人，等消息，这一辈子多少时间是在等待中熬过的呢？等待中，你真的就是孤注一掷的等待吗？是继续前行，还是坚持等待？不小心，我们就总是被安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不如在等待中放松片刻吧。好了，今天的双城情歌就是这样，我是小曾，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29度，图门21到28度，敦化19到26度，安图20到26度，合龙21到28度，龙井21到29度，汪清20到28度，珲春23到30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线上平台留言提问，我们会在直播间

为您做出相应的答复。同时呢，直播间的散布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您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因为咱们的延吉市的部分路段施工导致的交通线路变化的情况。因为最近呢，咱们施工的路段也比较多，所以说呢，有变化的线路也是比较多的。来，咱们来仔细的了解一下，是否有您经常乘坐的公交线路。延吉市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施工方于8月5号，也就是昨天，对该路段的东西双向辅路进行施工维修。那么大型的公交车呢，可以从辅路往返南北通行。那么从今天开始啊，那么恢复了6路、16路、24路、27路、32路、35路、41路原路线运行。也就是前段时间啊，咱们的6路、16路、24路、27路、32路、35五路和41路，因为施工呢会有路线的变化，从今天开始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如果说经常在这个位置乘坐公交车的咱们的市民朋友，我们依然可以像原来的一样的啊这样的情况来进行乘坐。那么受该路口无法左转及公交车无法东西直行，9路、29路、44路、48路不具备恢复条件，仍然按照8月5号公布的这样的路线来运行。所以呢，要乘坐9路、29路、44路和48路的市民朋友，虽然说呢这个辅路已经施工完毕了，但是呢咱们还是有部分路段不适合通行，所以这几趟公交车暂时呢还是啊按照原来的这样的路线通行，暂时还不能够恢复哈。也提醒咱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一定要按照刚才的这样的介绍来进行乘坐。那么接下来要提醒的是安图县的居民，安图县西环北路水涧胡同道路封闭施工，因吉林省安图县2025年污水管线改造项目工程建设的需要，在西环北路水涧胡同等路段进行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从2026年8月9号起，对安图县西环北路水涧胡同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那么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9号到9月30号，也就是说从明天后天啊大后天啊大后天开始，8月9号开始到9月30号，施工的路段呢就是安图县明月镇西环北路水涧胡同。施工的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给水管线及整体的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拆除恢复的工作。在这也提醒啊，咱们行经这个路段的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提前绕行或者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来通行。那么这个施工呢将在咱们的三天后8月9号开始，所以呢我们也提前做好这样的出行的计划和绕行的准备。接下来有一则好消息啊，对于咱们的这个特别是这个在职职工啊，或者是咱们的有一定特殊的这样的人群，哎，咱们可以注意一下了。工会小额贴息贷款政策来了。那么首先就有朋友问了，哪些人可以申请呢？那么介绍贴息贷款适合哪些人？第一呢，就是工会建档立卡的困难职工、农民工、就业困难职工、高校毕业生，还有创办领办的小微企业。第二呢，就是全省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创办创领创的公司制企业。这种呢就是可以来领取和进行这个贴息贷款。这个呢适合于咱们的企业啊，但是你创办企业的人员是有要求的。再一个就是全省县级以上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职工领办创办的公司制企业，依托全省县级以上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创新成果开办开发的公司制企业，还有其他高技能的人才创办的公司企业。
申请条件，首先呢是依法组建工会组织或提出建会申请，企业产权清晰，制度健全，合法建

0: 盈，照章纳税，信用良好。科技含量高，具有较强的成长性，符合国家和吉林省产业扶持政策的方向。那么贷款呢，用于创新研发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银行贷款条件，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金的能力，还有年龄在法定的工作年龄之内，需提供工会会员证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经营执照啊、营业执照，还有身份证以及其他的证件材料，经办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那么办理流程，第一步呢，先提交申请，借款人向县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提出办理贴息贷款申请，并且填写表格。第二步就是初步审核，职工服务中心在接到申请材料后进行初审。第三步就是复审，县市总工会保障部进行复核审查。那在这儿呢，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向工会申请贷款时，借款人需提供以下材料。第一，已建立证明材料或建会申请。第二，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第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相关的证明材料。第四，能够证明前述贷款对象所列的身份、荣誉、技术等级，还有技术成果的相关材料，也就是证明您确实是符合贷款贴息对象的这样的一些证明。那么接下来就有朋友要问了，那我都符合的话，我想贷款能贷款多少钱，或者是最多能申请多少钱呢？对于符合贴息对象一类的人群啊，也就是说咱们工会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农民工、就业困难职工、高校毕业生这样创办的小微企业的人员，工会负担50万以内的贷款贴息的贷款额度的贴息啊，贷款额度的贴息。那么对符合贴息贷款对象的剩下的人群，工会负担100万以内的贷款贴息的额度。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贷款，是贷款贴息的额度。那么贷款期限多长？贷款期限最长为一年，每年度仅限于在一家银行申请贷款。还款的方式是贴息贷款，还款方式按照各银行的具体规定执行。那么贷款利息怎么算？贷款合同有效期内，工会负担贷款的额度贴息。合作银行有哪些家呢？像吉林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或者办理的话，咱们想咨询也可以和延边州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电话是04332902623 04332902623。同时呢，咱们延边州八个县市啊，也有咱们的各县市的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但是因为咱们在进行线上直播，反复出现电话号码会出现违规，所以如果您对这项政策比较感兴趣，并且呢您想了解您所在县市的咱们的职工的服务中心的电话联系方式，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来和我们进行咨询和互动。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同。

0: 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看到在百姓热线的这个新闻广播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映河南街碧水社区河南早市通往前方超市路停车无法行驶。您是反映这个乱停车的现象吗？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在咱们的每周的节目当中都有啊，和交警连线来及时反映咱们延吉啊，还有咱们一些这个路况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和节目，我们也会把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通过我们的栏目和平台渠道反映给咱们的交警部门。那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也说一个好消息，特别针对于咱们的年长的朋友们哈。那么咱们很多年长的朋友现在呢比如说订车票啊，或者是呢咱们购买这个车票都比较麻烦，因为现在咱们不太会操作线上的流程的话，只能是到这个线下到车站去买。但是大家也知道啊，特别是像旅游旺季啊，或者是这个节假日啊，咱们想要去买票，可能你到车站未必能买到心仪的或者是自己想要的这个时间段的。所以怎么能够让咱们的年长的朋友，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朋友，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车票，或者及时买到车票订票？那么咱们有一个好消息了，老年人人工电话订票服务来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可以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来办理购票。购票期内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车票都可以预订。这样的话就能满足咱们年长的朋友订票的需求，哪怕我们不会在线上，不会用手机智能机操作，我们只要打个电话，也能帮咱们订票了。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6点受理这个情况，咱们记下时间啊，早上8点到晚上6点，拨打的号码呢是1230612306。那么已经完成12306账号注册年满60岁的旅客，使用注册时预留的电话拨打12306，按下数字1就可以转入人工客服专线。那么向人工客服专线说明购票的需求，接通后把您的出行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诉客服，同时呢提供订票人的联系方式还有实名的身份信息就可以。那在这也要温馨提醒啊，那么该项人工订票业务只支持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办理。也就是说，比如我们是年轻的人啊，我们20-30岁，我们也是想享受这样的便利，那么这种呢咱们是不能够符合这个服务要求的。他这也有要求啊，第一个呢是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个必须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啊，才能够有这样的一项服务。那么等待客服反馈订票的结果，12306工作人员会根据当前余票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致电告知订票成功，旅客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呢前往这个车站啊窗口线下缴费。那么完成这个支付的话，我们看一下啊，线上呢咱们12306会给您发送支付的链接短信，点开短信按照提示填写乘车人信息支付就可以了。线下的话，手机会收到这个包含订单号的短信，旅客呢携带乘车人的身份证原件啊，复印件也可以，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凭借订单啊缴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线上不会缴费的也没关系，它会有一个短信，上面有一个号码订单号，您只要是带着这个购买车票人的这个

一个身份证号到咱们全国任意的一个车站，咱们都是可以进行缴费，这样的话这个车票就可以拿到手了。在这要注意的是呢，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如果超时没有支付的，系统将自动取消订单。铁路12306呢是铁路唯一的官方售票平台，所以呢请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谨防上当受骗。在这儿呢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咱们家里的长辈，如果说咱们想出去游玩也好啊，或者是呢咱们有事情要出门啊，就不用再着急的到火车站去订票了，咱们直接就可以打12306 12306，针对于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特殊的这样一项服务，就是电话订票的形式，那么可以订3天之内的这样的车票。而且支付的话也不用说是咱们在线上也可以，咱们会操作那更好，不会的话咱们在这个缴费时间内前往全国任意的这样的车站咱们收到这个短信，凭着咱们收到短信的这个号码拿着咱们自己的身份证去完成缴费，在线下就可以了，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哈。所以提醒咱们的老年朋友，咱们现在以后买票呢就更加的便捷了。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呢也要关注的是公交线路的调整。关于临时调整途经橘子街部分公交线路运行的公告，因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从2026年的8月5号也就是昨天开始至施工结束，60路公交车的线路临时调整为经橘子街、人民路、光明街、延吉大桥、长白山西路行驶，取消3个站点，分别是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建工派出所。那么自即日起呢也临时调整了21路、44路、48路橘子街人民路至友谊路北向南路段绕行光明街运行。那么取消的是中央小学西侧站、新华书店南侧站，新增的是百货大楼西侧站。那么按返程原路线运行不变，后续呢如果道路通行条件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时，会再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调整。也是提醒一下咱们近期橘子街这个路段的60路、21路、44路和48路都是有所调整的，那么我们经常在这个附近乘坐的公交车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针对于咱们的延吉的公交线路的调整的公告如果说咱们的市民朋友想及时了解到，或者是因为有的线路太多了咱们记不住，那么可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条搜索延吉公交集团搜索之后有这个公众号，延吉公交集团的公众号，我们关注一下。那么公交集团呢也会第一时间的把线路变化的情况来进行推送，咱们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咱们延吉公交线路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关注有关于延吉的雨污分流施工的道路交通管制的信息。那么近期咱们有多处的路段呢正在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首先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路的昌盛街到站前街路段，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8月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20号。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长白山路的昌盛街到站前街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往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那么管制路段长白山路的站前街至白梅胡同路段呢，管制时间也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20号。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是，长白山路的站前街到白梅胡同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还有一处呢管制路段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管制时间是8月7号明天开始到
8月31号。管制措施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需封闭施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车辆停止线向后移80米左右，禁止左转弯，路口按照环岛的模式来进行通行，为防止车辆发生意外，车

0: 速呢限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那么在这儿也是提醒啊，咱们这一次的雨污分流施工有3个路段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么基本都是从现在开始，今天就开始了，结束时间呢大概呢前两个呢是到8月20号，那么最后一处天池路与站前街的呢是到8月31号，基本上是在8月之前都能够完工。那么针对以上的线路发生的这样的变化，大家也提前计划好出行的路线啊，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期，我们尽量选择其他路段通行。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下午版的百姓热线的上半时段即将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前呢，还是再次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近期的天气变化。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大部分朋友也是感受到这个炎热哈，非常的不舒适。但是呢，在咱们节目一开始通过天气预报也跟大家介绍，从明天开始呢，气温是会有所下降，但是呢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大家呢，除了要做好这个出门啊防雷电还有防雨的这样的准备呢，咱们的这个气温也是有所下降的，咱们也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咱们的衣物。热的天气呢，应该最近来了解，也就是到明天基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咱们在明天之后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并且注意衣物的增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

0: 爱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通过评论区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在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因为延吉市部分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导致线路公交线路的一些调整，还有呢咱们工会小额贴息在贷款的这个贷款贴息的一些政策。如果说大家针对于以上的信息还想了解或者没有听清楚，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的线上和线下的这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咨询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关注的是敦化市的施工的相关的信息。那么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雨水管网，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现状，进一步改善市政雨水管网排水，提升安全标准，那么敦化市新华路鳌东大街及周边溢涝点整治及排水管网建设项目计划呢，是在8月5号就已经开始了。那么8月5号也就是在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的地点呢，是学府街的北环路路口至永建胡同路口，长安路的汉章大街路口至鳌东大街路口。施工的主要内容呢，就是雨水的排水管道、雨水井啊，还有道路恢复等等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安全，那么施工单位将实行封闭施工。所以提醒呢，我们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按照指示标志来绕行，给市民朋友带来不便，也希望能够多多的谅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则好消息啊，针对于近期想要出游的或者暑假想要带孩子游玩、乘坐飞机游玩的朋友，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起呢，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了。调整后的国内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个成年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么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那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的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呢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最近呢想要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啊，咱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样的一个啊具体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天气的预报。那么在咱们上半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体的咱们的天气啊，同时也提到了会有暴雨和大暴雨的情况。那么我们从吉林省气象台了解到，在8月6号今天中午的12点34分呢，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呢，延边西部将出现短时的强降水以及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的天气。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从吉林省气象台了解到的，今天中午啊，咱们延边西部会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居民朋友提前做好这样的防大风还有大雨的准备。最近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咱们的这个球赛的情况啊，咱们的延超啊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大家呢也是关注到了咱们延边州内的各个县市啊，也都在进行这个延超的比赛。那2026年呢，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新一轮的跨城对决即将打响，延吉东北虎客场出战，迎战的是珲春房川龙虎队。那么一场充满对抗和热血的绿茵较量即将开始了。本次比赛呢定为8月8号的下午2点半，时间在8月8号，也就是本周啊，明天是周五啊，是7号周六啊，周六下午的2点半。那么比赛场地呢设于珲春市的体育场，为了方便球迷们去观赛呢，到场为延吉东北虎队加油，赛事专门调配了专属的球迷大巴车，提供延吉往返珲春的全程免费接送活动。所以如果说您想要从延吉出发乘坐大巴车到珲春为咱们延吉队加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来乘坐这个大巴车。球迷呢，统一乘车集合点设置在延吉市政府的停车场，延吉市政府的停车场，所有观赛的市民需要在比赛当日的中午12点前完成签到，有序的排队。12点呢会准时的发车，所以说想要参加的咱们的朋友千万不要迟到啊，12点前就要完成签到啊排队啊，所以说咱们稍微早一点，12点就会准时的发车，免去自驾的长途奔波停车不便的困扰，轻松直达赛场沉浸式观赛。如果说呢咱们有想给延吉队加油的市民朋友啊，咱们抓紧时间，因为本次观赛大巴车的座位有限，有一同前往这个珲春啊来进行加油的市民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咱们报名咨询的通道即日起呢至8月7号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对外开放，咨询热线呢是189-4372-2135 189-4372-2135，让我们齐聚看台，以热情的呐喊助力延吉东北虎，共同呢见证延边足球的精彩对决。想要去看球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么同时呢，有朋友就说了，那我确实是没有时间到现场，但是呢我还想看比赛啊，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啊，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本周末呢延边广电直播矩阵全程直播延长。

0: 和中甲赛事，那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不能到现场观看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矩阵啊来观看。我们看一下具体是怎么观看的方式。8月8号和8月9号延超中甲精彩接力，绿茵好戏轮番上演，赛场角逐精彩纷呈，邀请广大的球迷齐聚线上来观战喝彩。那8月8号的下午2点半，刚才也说了啊，是咱们的这个延边州的县市足球联赛。在8月8号的下午2点呢，分别有珲春对战延吉，合龙对战安图，敦化对战汪清，还有图门对战龙井。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场啊，咱们是一屏四场，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那么在下午的2点半啊，咱们的8月8号下午2点半，您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客户端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的客户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观看到直播了。那么前段时间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咨询过，想要观看比赛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渠道，在这儿呢也给您做一个解答啊，咱们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中甲联赛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延边可喜安龙顶可喜安队对战深圳青年队的比赛，青年人队的比赛呢是在8月9号的晚上6点啊要进行的。那么延边龙顶可喜安主场是在咱们延吉啊，主场迎战深圳青年队。那么在晚上的5点55分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就是延边 TV1 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都可以全程的观看赛事的直播啊。同时呢，咱们还可以互动啊，在咱们的直播间互动，有可能获得奖品啊，还能获得奖品。所以呢，咱们的这个周末啊，8月8号到8月9号，咱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分别有呢咱们延边州的县市足球联赛，以及呢咱们的中甲联赛，都是非常的精彩。那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准时的来进行观看。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刚才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有关于观看球赛直播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延边州民委面向全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还有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的相关公告。那么民族手工业呢，是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为了深入落实国家民委关于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的部署要求，全面摸清泉州民族手工业的产业底数，系统梳理技艺传承谱系，深入挖掘特色资源，牢固品牌培育根基，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非遗活态传承，产业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那么乡村全面振兴，面向全社会建立常态化的征集机制，长期公开征集泉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经遴选入库的经营主体将进行重点培育，强化品牌建设，切实推动延边州的民族手工业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一次的征集目的呢，也是啊，来征集咱们的这个泉州的一些手工业的优势资源，并且进行一次摸底。那么征集的咱们的具体的范围啊，就是咱们延边州内的手工小微工坊与工作室，从事民族传统手工制品非遗活态传承、民俗文创研发的小微工坊、家庭作坊，还有匠人工作室。民族手工业小微企业专注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精深加工、 IP 开发、品牌运营的特色小微企业合作社和经营主体，以及呢传统技艺传承团队，长期坚守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价值、创新发展潜力的手工艺从业者的群体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团队。本次征集呢覆盖了民族织造啊，织是编织的织啊，还有传统服饰、木雕耕艺，还有民俗器具、陶艺彩绘、非遗代表性项目复刻、文创设计等具有延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辨识度的全领域业态。征集的内容呢，就是传承发展的，还有核心记忆特点的，以及企有基于产业发展状态的。那么需要报送的资料咱们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您觉得您的这个企业符合以上的条件，特别是呢一直坚持初心啊，有这个匠人精神，一直坚持把民族的这样的特色的产品传承下去的朋友啊，咱们的企业，那么咱们可以做准备。首先呢是需要申请表，还有呢就是文字材料，包括主体介绍、匠人的传承故事、核心记忆的解读、产业发展等等啊，需要真实并且把重点突出。再有呢就是图片资料，比如说工坊的经营环境、核心工艺流程、代表性成品的图片3到8张，那么需为原图高清，确保画质清晰、主题明确。再有呢就是佐证材料了，涉及到荣誉资质、非遗认定证书、获奖证明、知识产权证书等复印件或者是扫描件 申请的方式有线上申请、线下申请，还有社会举荐的三种方式。如果是线上的话呢，咱们啊需要发送到电子邮箱，这个邮箱是网易的，但是可能大家记可能比较麻烦啊，是有英文字母的，但是大家知道有这个线上的征集。同时呢，线下也可以把这些材料递交到您所属地的这样的专项的办公室来就可以了。如果想咨询具体情况，可以打电话到延边州民委共同发展处，电话是283-8627 283-8627。那么征集的周期呢，本次征集为常态化工作机制，实行长期征集、分批筛选、动态入库、陆续刊发、常态更新。所以如果说呢，咱们啊有这方面的这个企业，或者是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民族的手工艺，那么咱们可以和民委取得联系啊，283-8627。如果说符合条件的，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辅助啊，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提交这样的申请。那么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还要提醒咱们公积金的缴存户们，咱们有好的消息了。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会议指出呢，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要凸显。那么住房公积金制度呢，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9年国务院颁发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走上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随着住房发展阶段的变化，住房公积金的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于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呢，咱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了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那么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来进行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增长大幅啊，这样的需求大幅的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范围也需要拓宽。与此同时呢，我国人口与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人群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对条例的缴存机制进行健全完善，扩大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帮助他们解决住房的问题。今年以来呢，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还有加装电梯等住房的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啊，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了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的释放了住房的消费潜力，保障了民生福祉。那么通过刚才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就是，首先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的范围即将要扩大了。因为之前我们了解到，住房公积金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贷款买房，要么就是租房啊，基本上就是这两点了，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再能提取的。但是呢，通过咱们刚才介绍的这样的一次会议和决定，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在之后不久啊，咱们马上也要把这样的提取的项目增多，比如说呢，会更多的发生在维修房屋啊，或者是加装电梯呀、等等，这些有对房屋进行维修和改造的方面，也会再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选项。 那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哈，咱们的这个公积金的相关的变化。但是目前了解到咱们的下一步的趋势就是公积金不仅限于咱们的买房和租房了，那么更多的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和缴存的朋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啊。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啊，没有来得及的，咱们也可以在明天上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今天的下午版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

0: 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7: 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
8: 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
7: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延吉21到29度，图门21到28度，敦化19到26度，安图20到26度，合隆21到28度，龙井21到29度，汪清20到28度，珲春23到30度。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7: 工业稳则经济稳，产业兴则动能足。今年以来，我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布局，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通过技改赋能、主体培育、服务纾困，全方位激活工业经济增长、经济活力。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我州坚持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走进亚联机械生产车间，各类精密加工设备全速运转，工人加紧开展部件打磨、智能装配、精度调试，一派繁忙生产景象。公司20余年深耕人造板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凭借80余项授权专利构建完整自

0: 主技术体系。在打破国外行业垄断的同时，以高端装备创新牵引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高端装备制造名片。不止深耕人造板装备赛道，亚联机械以核心专利技术为底座，持续向新材料装备领域拓展延伸，成功研发玄武岩无机纤维板、碳纤维复合板、热塑性环保板材等新型材料成套生产装备，推动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林业产业跨界融合，为全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关键配套支撑。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陈维亮：
1: 将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一方面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助力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0: 我州致力于优势产业新知接硕果，作为全国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坚守品质创新、品牌培育双轮驱动，企业持续深耕朝鲜族传统风味泡菜系列产品，持续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升级工艺，改造车间，优化仓储物流，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库存管理，确保产品快速送达。同时创新线上营销，电商店铺入驻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快手等平台，打造直营店、加盟连锁店、专卖店500余家，线上线下资源整合，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卓：
2: 从23年开始，我们连续三年一直都是在增长，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啊，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0: 我州不断催生新兴产业，破土占新蕊。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在该公司三速车间，工人们正将稻草、玉米秸秆等农林废料通过生物发酵、物理分离工艺产出可防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绿色生物基新材料，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艳艳：
3: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0: 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我州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入规、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工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构建结构更优、链条更长、动能更强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新宝。

0: 随着沈白高铁开通运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通车，延边环长白山，延边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以安图监管样板为抓手，搭建全域跨境一体化消费维权体系，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图县松江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眼下泉州正开展市监护航畅游一下专项行动。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班子下沉驻点、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等举措，把消费维权服务送到景区门口。依托安图县这类县域实践，泉州同步搭建起全域跨境双线维权网络，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0: 走进安图县长白山朝贡府、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景区的土特产购物场所，每个柜台前都摆放了景区服务明白卡，上面印有商家联系方式，针对部分长白山土特产，消费者可以享受15天线下无理由退货服务。这是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旅游沿线点位多、业态杂、基层监管人员短缺、消费投诉激增等问题推出的创新举措之一。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刘建臣：
2: 我们推行领导班子下沉驻点，提升基层服务监管效能，实现旅游沿线监管服务全覆盖，问题处置快速提升，率先推行长白山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明白卡服务，对人参、梅花鹿等制品特色商品实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切实打消游客购物顾虑，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截止目前已发放明白卡6万余份。
0: 自相关举措推行以来，安图县辖区旅游市场主体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涉旅投诉明显下降，为泉州旅游市场治理打造实践样板。立足安图县域经验，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域推进旅游消费环境提质。自7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旅游消费安全主线，全力抓实维权保障，提振消费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畅通维权渠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处长曹建东：
3: 目前依托237家优质欧点企业开展线上和解，联动391家规范化基层维权服务站落实线下调解，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大幅提升纠纷处置效率和游客维权获得感，充分发挥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作用，重点强化珲春等重点口岸中俄双语接触处置能力，有力助推吉林省入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
0: 此外，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力打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延边段旅游放心消费示范带，充分发挥沿线示范单位引领作用，打造延边旅游廊道治理样板。下一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旅游市场精细化监管，不断健全全域加跨境双向维权机制，动态培优维权服务阵地，持续擦亮延边放心消费品牌，以精准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赋能文旅发展，助力泉州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升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延南路南侧、南港街西侧，占地面积 0.8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5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号楼、二号楼及各类附属用房，同步完善绿化景观、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设施，全方位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料、休闲活动等多元需求。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魏本阳：
5: 目前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收尾，投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计划于2026年8月组织竣工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将第一时间推进移交。

0: 运营筹备等后续工作，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1: 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高质量养老服务短板，持续升级延吉市养老服务软硬件实力，用暖心康养服务托起老年群体。

0: 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30余载，他与妻子顾占然相隔两地，彼此守望，他们用双向付出构筑起吉林省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胡文辉把岗位职责刻在日常，把使命担当融入点滴。日常工作中，他细致梳理台账资料，周密部署辖区消防工作，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排查、队伍管理、应急备勤等重点任务。工作之余，坚持常态化体能训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随时应战状态。他贴近队员，凝心带队，主动与一线消防员谈心交流，及时掌握队员思想动态，用心打造过硬消防队伍。由于岗位实行24小时值班待命、值守待命，30多年的消防生涯里，胡文辉长期驻守边疆，难以时常陪伴家人。忙碌之余，短暂的视频通话成为他和远在长春的妻子顾占然维系情感的纽带。家中照料老人、抚育子女等大小事务，大多由妻子独自承担，默默撑起家庭大后方。胡文辉妻子，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教师顾占然。
1: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活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0: 妻子顾占然深耕教育讲台30年，同样在岗位上默默耕耘，夫妻俩互相理解，同心相守，在言传身教之下，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分居两地，却同心同向，在各自领域践行责任与使命。生活之中，胡文辉常怀感恩之心，始终体恤妻子多年独自持家的辛劳。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2: 正是因为他的理解、包容和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毫无反顾地一心扎根边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干部，我守的是边疆平安，是大家，而我的妻子守护的是我们的小家，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0: 一边是守护边疆平安的消防使命，一边是相隔千里温暖守候。夫妻二人虽然相隔两地，却心意相通，彼此成就。他们用异地相守诠释奉献担当，用优良家风传递温暖力量，展现出基层工作者厚重动人的家国情怀。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2: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互敬互爱，从德向善，把家风传下去，把担当扛起来，用平凡的坚持诠释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随着中俄双向临时免签政策落地，入境珲春的俄罗斯游客持续增多。珲春市聚焦外籍患者就医难点，完善双语导诊、专属翻译、特色中医诊疗配套服务，让俄罗斯游客享受到优质中医康养服务。特色艾灸康养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韩医灸艾灸堂深耕传统中医理疗，根据外籍人群身体情况定制艾灸经络调理方案，舒适的康养环境、地道的中医技法吸引大批俄罗斯入境人群专程体验。韩医灸艾灸堂负责人韩世明：
4: 我们一年接待量，如果加上研学的话，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可能在7000-8000，有可能啊，有包括研学嘛，少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在几千吧，4000-5000这样的。我们一年1月份到6月份，现在目前接待了大概有个3000-4000人吧。
3: 在珲春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专门配备的俄语翻译全程在岗，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一站式陪同俄罗斯患者完成全部就医流程。珲春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刘东宇：
5: 针对俄罗斯游客，我们建立了国际部，对俄罗斯患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更系统、更全面的中医药的服务，包括

0: 我们针对他们的病种，风湿骨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主。所以说在俄罗斯患者来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会体现到便捷、方便，还有这个高效、全面等等一些优势。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鑫、丁一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1: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0: 开罢会议，按安子文的吩咐，陈开瑶与警卫连的战士们分头去慰问西柏坡的乡亲们。陈开瑶扛着一袋白面来到严三奇家，敲开门，只见严三奇拄着拐杖站在门口。陈开瑶说：大爷，首长让我们来慰问老乡，给您送来了一袋白面。严三奇不解地说：哎呀，陈连长，你这又是闹啥？陈开瑶说：大爷，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首长让我给您送点慰问品，这是50斤白面。严三奇说：哎呀，不用不用，首长们还吃窝头小米呢，你让我吃这个那不是。大爷，您就收下吧，老党员都有份儿，这是首长们的心意。首长们还说了，等以后解放全中国，条件好了，让你们这些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老同志都过上好日子。严三奇感激地说：哎呀，说啥好啊，我就是打了2年日本鬼子，首长还这么惦记我，我……说着竟哽咽地抹起眼泪来。陈开瑶说：大爷，您就精精神神地活着，有共产党在，享福还在后头呢。严三奇激动地说：哎，那是那是。陈开瑶从严三奇家出来，还没走到中央机关大院门口，就见到鱼儿抱着个瓦罐站在院墙下向里面张望。看到鱼儿，陈开瑶满心欢喜，想着二丫肯定也一起回来了，便快走2步迎上去喊道：鱼儿，鱼儿。鱼儿听到陈开瑶的声音，先是一怔，接着转身就走。陈开瑶纳闷，赶紧上前拉住他的胳膊：鱼儿，你这是弄啥呢？干嘛还躲我？鱼儿低着头没有答话，侧身靠着院墙嘤嘤抽泣起来。陈开瑶更加纳闷，再看到鱼儿手里的瓦罐，心里咯噔一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颤着声音说：二丫呢？二丫没跟你一块回来？鱼儿忽然蹲下，抱着瓦罐呜呜地哭起来。陈开瑶愣怔地看着他怀里的瓦罐：咋的了？二丫出事儿了？鱼儿不停地抽噎着，就是不开口。陈开瑶一把将他拉起：你倒是快说呀，二丫她咋了？鱼儿抹了一把泪说：
1: 喜子哥，二丫姐她
0: 受伤了，
1: 牺牲了。
0: 说完，鱼儿再次失声痛哭起来。这话宛如晴天霹雳一般，让陈开瑶目瞪口呆。他怔怔地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嘴唇不住地抽搐着：
1: 牺牲了，牺牲了，不会的，不会的。
0: 鱼儿哽咽地说：
1: 喜子哥，你骂我吧，要不打我，是我没照顾好二丫姐，你打我吧。
0: 陈开瑶紧握拳头，关节啪啪作响，他说：
1: 不关你的事，不怪你。
0: 说着接过鱼儿手里的瓦罐：
1: 这是他的骨灰。
0: 鱼儿含泪点点头：
1: 喜子哥，二丫姐临死时候说让你……
0: 鱼儿无法再说下去，泣不成声。陈开瑶喃喃地说着：
1: 革命哪有不牺牲的，革命哪有不牺牲的。
0: 说着，陈开瑶抱着瓦罐转过身，僵硬地向大院门口走去。鱼儿冲着他的背影大喊：
1: 喜子哥。
0: 陈开瑶停住，慢慢转过身，愣怔地看着他。鱼儿快走2步来到他身前，掏出红绸布包着的玉镯放到瓦罐上说：

0: 这是二丫姐让我给你的。
1: 陈开瑶愣怔地看着镯子。哦，玉儿说，
0: 镯子是你爹给他的镯子。
1: 哦，
0: 二丫姐说，
1: 哦，
0: 二丫姐说，让你再找一个好姑娘。
1: 陈开瑶依旧说，哦，鱼儿一下子又哭出来。
0: 喜子哥，你哭吧，哭吧。
1: 陈开瑶含泪笑笑，不哭，我不能当着二丫的面哭。说着，陈开瑶转身向大院门口走去。鱼儿又喊道，
0: 喜子哥，二丫姐最后还说了，说她喜欢你，她真的喜欢你。
1: 陈开瑶没有停下，径直走进大院，但泪水已经布满了脸颊。二丫牺牲的消息是由康克清告诉朱德的，朱德听后沉默了半晌，从窑洞里走出来，望着晴朗的天空说，
2: 我对不起这女娃子呀，把人家收留了去。
1: 康克清说，张二丫同志是代表我们中央机关工委去支钱的，是不是要开个追悼会？
2: 朱德说，要开，要隆重的开。
1: 追悼会上，中央机关工委宣布追认张二丫为中共党员。看到毛泽东等首长冲着二丫的遗像鞠躬致敬，陈开瑶在心里默默地对二丫说，
2: 二丫，你是党员了，朱老总亲自宣布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1: 参加完追悼会后，陈开瑶被李大脚叫到了家里。李大脚摸着给二丫缝制的结婚衣服，泪水连连地说，
0: 我苦命的闺女，你可要心疼死娘了呀。
1: 陈开瑶哽咽地说，
0: 干娘别哭了，二丫认下你这么好的一个娘，她……
1: 李大脚从桌上拿起一个竹篮，里边全是纸钱，他说，
0: 去外边墙根下给你媳妇儿烧上。
1: 陈开瑶接过，转身到屋外，将纸钱堆到墙根下烧了起来。李大脚又拎着一个篮子出来，里面也是满满的纸钱，他流着泪说，
0: 逢七要记着给我闺女上坟烧纸，知道不？
1: 陈开瑶哽咽地点着头，说不出话来。李大脚抹着眼泪说，
0: 这些个纸钱够你烧到七七了，拿回去吧。
1: 陈开瑶站起来接过篮子，
0: 干娘让你费心了。
1: 李大脚又抹一把眼泪说，
0: 二丫她要是能活过来，我就是少活十年也愿意呀。
1: 说着，李大脚一下子坐到炕上嚎啕痛哭起来。严凤山等人赶着骡车回到西柏坡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二十八的晚上了。一进平山县境内，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当天黄昏时候，严凤山、严大头和严树根三人赶着骡车进了村口，刚一进村，便听见打鼓场方向传来丝弦与锣鼓的声音，大概是在唱戏。严树根将手里的骡子缰绳扔给严大头，便要跑去看戏。严凤山一把拉住他，
2: 不能去，万一让陈连长看见了咋跟他说？
1: 严树根一寻思也对，三人便默默地向村西走去。严树根说，
2: 凤山叔，还是说了吧，迟早也是知道。
1: 严大头说，
2: 不能说，过年时节的，这不是让人家家里人难受吗？
1: 严树根说，
2: 那大过年的咱们总不能躲出去吧。
1: 严凤山听着二人的话，也是满脸愁容，咳嗽了两声说：
2: 哎，是没法跟陈连长说呀。
1: 严大头说：
2: 大过年的，陈连长肯定要去给咱拜年，你们说这……
1: 严树根说：
2: 躲着不见不就得了。
1: 严凤山说：
2: 躲能是个事儿吗？你想躲到啥时候？
1: 严大头说：
2: 起码也得过了正月十五吧。
1: 严凤山皱眉说：
2: 树根儿，陈连长他爹的死那叫牺牲，咱不能瞒着不报。
1: 严树根说：
2: 我看说了也没啥，陈连长是条汉子，该是不会有啥，你们说是不是？
1: 严大头说：
2: 反正我说不出口，陈老哥那是我的亲家，我开不了这个口。
1: 回到家里，严大头满以为李大脚会给自己准备好火盆子和烧刀子酒，最好还有一大碗热乎乎的手擀面，可没想到屋里既没生火也没亮灯，冷冷清清的堂屋里只听见李大脚一个人在抽泣。严大头推门进来说：
2: 大脚，你这是咋的了？
1: 李大脚一怔，急忙点亮油灯，眼见严大头一身血的进来，抹了一把眼泪说：
0: 回来了。
2: 啊，回来了，你哭啥？
0: 二丫，咱家二丫。
2: 二丫咋的了？
1: 严大头问。
0: 二丫他牺牲了。
1: 说完，李大脚又嚎啕痛哭起来。严大头一下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他心想，陈连长这孩子咋这么命苦啊，爹牺牲了，咋现在连媳妇儿也没了，这老天爷这眼咋长的吗？第二天一早，严大头正要赶着骡车出门，迎面陈开瑶扛着一袋面就进来了。眼看是陈开瑶，严大头慌了神儿，没等陈开瑶开口，便支支吾吾地说：
2: 陈连长，你那个这……
1: 听到严大头语无伦次的话，陈开瑶打断他说：
2: 干爹，你想说啥就说。哎，干爹，我爹他们也回去了吧？
1: 严大头正要答话，就听见门口严凤山的声音传了过来：
2: 大头，这个东西得在你家存上。
1: 陈开瑶一扭头，只见严凤山手里拎着一根木棍走了进来。严凤山看到陈开瑶也在，急忙转身就走。陈开瑶放下面袋子，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严凤山：
2: 凤山大哥，我爹的拐棍咋在你手里？
1: 严凤山不知该如何说，连向严大头使着眼色。严大头支支吾吾地说：
2: 啊，那个你爹没啥。
1: 陈开瑶看看严凤山，又看看严大头，眼见他们脸色不对，焦急地问：
2: 我爹到底咋的了？受伤了？
1: 严凤山说：
2: 啊，是受了点伤，正在平山医院呢。那我去看我爹。
1: 陈开瑶说完就走，刚走了几步，严凤山在他身后流着泪喊道：
0: 陈连长，你别去了，陈老哥，你爹他牺牲了。
1: 陈开瑶停下脚步，缓缓地转过身来，只见严凤山蹲在地上，抱着木棍儿呜呜地哭着，严大头也摸着骡子的头，抹着眼泪。
0: 爹！
1: 陈开瑶转身向河边冲去，跑到河边，陈开瑶在一棵大树上连踢带打，发泄着心中的悲苦。
0: 爹呀，二丫已经走了，你为啥也不要我了呀？爹，你们怎么都不要我了呀？
1: 严凤山与严大头追了

过来，听到陈堪瑶伤心的哭喊，也都扭转身去抹着眼泪。严凤山抹了一把眼泪，走过去将木棍交给陈堪瑶：“你爹留下的。”陈堪瑶接过，只见上面刻满了地名：藁城、新集、深泽、衡水。看着木棍上一个个歪歪扭扭的字迹，陈堪瑶忍不住又痛哭起来。一架飞机缓缓地在石家庄机场跑道上滑行，停稳后，朱德、任弼时等人向飞机舷梯处走去。舷梯打开，只见一名身穿裘皮大氅的外国人首先走出舷门。这人正是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他是作为斯大林的特使来秘密拜会中共中央的。米高扬一行从舷梯上走下，朱德、任弼时、汪东兴与翻译师哲等人上前迎接。宾主热情地握手寒暄了几句后，众人一起坐上吉普车向平山县方向疾驰而去。一路上，米高扬与朱德、任弼时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着。说到保密事宜，米高扬说：“这次来与毛泽东同志见面，你们的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现在你们与国民政府正处于交战状态，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对于我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将要产生负面影响。”施哲将米高扬的话翻译给朱德，朱德笑着说：“你告诉他，请他放心，我们的保密工作连蒋委员长都是称赞的。”黄昏时分，车队到达西柏坡中央机关大院门外，毛泽东等人亲自在门外迎接。吉普车在毛泽东身前不远处停下，米高扬等人走下车，毛泽东与周恩来上前与米高扬握手寒暄。米高扬向毛泽东、周恩来介绍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指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这是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同志。”毛泽东与伊万握手说：“伊万同志，我听说过，他是你们的铁道部副部长，在我们东北帮助我们进行铁路恢复工作。”伊万用蹩脚的汉语说：“主席先生，我听得懂你们中国话，可您的湖南口音让我听起来有些困难。”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没关系，你听不清还有施哲同志吗？要听清我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伊万说：“什么建议？”毛泽东笑着说：“多吃辣椒。”伊万不解，施哲翻译了之后，伊万与米高扬等人一起哈哈笑起来。到了中央机关大院的后沟招待所，宾主落座，毛泽东说：“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程虽说不算远，可是很难走，早就提出要修这段路，可是因为打仗一直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了。”米高扬说：“我代表斯大林同志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祝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说完，米高扬从包内取出一块毛料递给毛泽东：“主席同志，这是斯大林同志送给您的礼物。”毛泽东接过看了看，递给汪东兴，笑着说：“斯大林同志真是客气啊，你回去要替我谢谢他。我也有礼物回赠斯大林同志，也许他不会喜欢。”米高扬说：“什么礼物？”毛泽东说：“辣椒酱，要比你们的鱼子酱好吃哟。”毛泽东的话又逗得众人大笑。问候了一番后，米高扬正色说：“中国革

0: 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同志不主张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到苏联去。斯大林同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情都由斯大林同志决定。毛泽东说，在你来这里的路上，华北最重要的大城市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天津在半个月前也已经解放，所以你来回的路上就安全了，没有太大的担心了。今后我或者我们的代表团去苏联，不再有那种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安全问题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

0: 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4: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3: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非常主播，由主持人梁爽、杨洋、程宇联合创作并表演，以电台招聘主播为叙事主线，通过演绎应聘场景展现当下的媒体生态。作品以广播职场为切口，通过创新的表演形式激活群口相声的新表达。
5: 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的主持人，我叫梁爽。我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电台啊招一个主播。我们招的这个主播呀，除了要面对听众，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直播的时候那种主播，要求这个主播必须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才艺多元，可甜可咸，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即化，是吧？这种主播你们要认识，你们介绍一下给我。好吧。
6: 卖汤圆的、
5: 谁呀、你们俩，你谁呀、
7: 皮薄馅大，正是在下啊。
8: 鄙人不才，入口即化。
5: 这是俩汤圆，你看这样啊。你二位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6: 怎么了？
5: 不要那种传统主播。
6: 那我们俩人也没问题、
8: 就得我们俩来，
6: 配合得很默契。
8: 对，
6: 而且跟您打保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节目啊，什么样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5: 是不是？
6: 保准让他开开心心出钱来，平平安安下单去、
5: 是这话。
6: 对喽，
5: 那巧了、我们这儿刚有一个赞助商。
6: 没问题，
5: 可以啊，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这边你到这边，你到这边、
8: 怎么了？
6: 来。给您来一个环绕立体声，
5: 一边一个。
6: 哎，欢迎各位收听本台天气预报节目。
5: 哦，天气预报呢？
6: 昨天的天气，
5: 昨天天气，
8: 前天暴雨，
5: 不是前天，
6: 不是大前天，
5: 更不听大前天了。我们都听明天的，
6: 明天的天气，我们将后天为您播出。
5: 要你们干什么呀？
8: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待会儿呢？待会儿，
6: 不是干嘛？您别着急啊，
8: 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5: 你们是擅长什么？
8: 我们俩其实最擅长的是那个音乐类型的主播。
6: 张口就来，来来来。
8: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5: 哦，这是老歌了。
9: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5: 是这味儿，
9: 就买了一瓶。

0: 曲阜大曲，
1: 他半年的积蓄就买一瓶大曲啊？
2: 你听后面啊，听后面。
0: 为了这瓶大曲，我连下酒小菜全都预备齐。
1: 有什么菜呀、啊？
0: 有一根大葱，一头大蒜，还有一颗花生米。
1: 你这下酒菜太惨了，知道吗？嗯。
0: 龙虾、螃蟹、鲍鱼哦。海参、酱肉、猪蹄，
1: 哎，这菜不错，
0: 我全都买不起。
1: 那就别喝了，那就别喝了，这节目不行。
0: 不，哎，这样啊，文艺范儿怎么样？
1: 文艺节目？
0: 那当然了，
1: 文艺节目你们也会啊？
0: 哎呦，太擅长了，张口就来。
1: 你听听啊，
0: 话剧是戏剧舞台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表演形式。
1: 哦，话剧。
0: 今天带各位重温一段经典话剧《雷雨》中的片段。
1: 哦，《雷雨》这个很经典。
0: 大伙儿，哭哭哭！雷雨播送完了，
1: 这就完了，这叫雷雨啊？
0: 这是不是雷雨？
1: 倒是有雷有雨，
2: 那不就完了吗？
1: 不听，溜达溜达，停！我跟各位再找找别的主播。
2: 不是不是，这种主播我们不需要。你干什么？
1: 走，赶紧走。
0: 我告诉你，忍你半天了，
1: 怎么了？
0: 不要我们是吧？
1: 这要你们干嘛？
0: 后悔去吧！
1: 哼，不后悔。损失，
0: 不要我们，你们台就缺少两位优秀的创收的带货主播。
1: 什么主播？
0: 带货主播。
1: 你们还是带货主播？
0: 那当然了，
1: 还会带货呢。
0: 我跟你说，带货的能耐好极了。嗯，而且带货这个行业被我们都已经研究透了。
1: 怎么研究的？
0: 哎，学会以下这几句话，你就是优秀的带货主播了。
1: 哪几句？
0: 听好了啊。嗯，什么？没错。嗯，给力。嗯，54321上链接。哦，库存不多，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1: 主播都是这么说话的。
2: 但是还有讲究啊。
1: 还有什么讲究？
2: 咱们这个接话要快。哦，对，情绪要足。哎，哪怕这直播间五个人，嗯，咱们得做出那种5万人的气场。哦，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1: 哎，你别说，你们俩倒是把这个主播行业研究透了，
0: 研究明白了。
1: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0: 什么都能卖，
2: 都行，
0: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1: 嗯，买这个，
0: 噗，
1: 买这个，
0: 卖
1: 这个鞋的品牌也是我们赞助商啊，
0: 是吗？
1: 人家要求我们带货呀。啊，这能卖吗？
0: 这
2: 卖赞助他能，他
1: 能卖，
0: 能卖，
1: 能卖，能卖，能卖，来来来，我听听怎么卖。
0: 来，您这样啊，嗯，这个您也别闲着啊，
1: 您我干嘛？
0: 给我们来一角色，
1: 有我的事儿。
0: 您来那个厂商代表。
1: 啊，我负责破价，
2: 破价。
1: 哎，行，没问题，
0: 明白了吗？
1: 我负责破价，来，
0: 现在开始啊。
1: 可以，
0: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推出的这款商品超级厉害了，
2: 是的，哎，
0: 就是我们这款做工优良、品质优秀的名牌皮鞋，
2: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把厂商代表梁总也请到了直播间，给力不给力？
2: 给力哦，梁总，梁总，
0: 梁总你好，请问这款皮鞋在商场卖多少钱？
1: 690，
0: 专柜呢？
1: 580，
0: 其他直播间的
1: 470。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卖多少钱？
1: 今天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接卖299，
0: 听见没有？
1: 299，
0: 我们直播间梁总卖29.9。
1: 等会儿，
2: 秒拍秒付，抓紧去拍。哎呀哎呀哎呀，
1: 什么就29.9？什么29.9？299，
0: 差不多，
1: 差太多了这个啊！
0: 在我们直播间也能卖299吗？
1: 那卖多少啊？
0: 破价，破价！
1: 哦，该我破价了。
0: 破价。
1: 那个，为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那我们肯定不能299一说了。
0: 那是
1: 298，带回家。
0: 你使了半天劲就便宜一个角，
1: 那应该多少？
0: 万水千山总是情。就卖200行不行？
1: 不是，200太少了，这不行。
2: 阳光雨露润心田，梁总再降50元，
1: 就变150了。这个
0: 不行啊，
1: 150不行。
0: 梁总，哎，我跟你就这么说吧，啊，哎，梁总给力不要停，就卖40行不行？
1: 不刚还150了吗？怎么变40？
2: 大家明天要早起，就卖20多欢喜，
1: 这就剩20了。这个
0: 五湖四海接朋友，给你5块就拿走。
2: 如果5块还为难，现场再降5块钱，
1: 白拿走，白拿走。
0: 点赞、关注、加留言，现场直降300元。
1: 等会儿，等会儿，我一双鞋赔300，它不行啊！
2: 现场再降1100，掌声欢呼，预备起！
1: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降了！
2: 哎，别降！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南京白菊曲目。
1: 哦，传统曲目哪一段？
0: 我在南京夫子庙很想你。
1: 这是什么传统曲目？
2: 有这一段，
1: 有吗？
2: 听听。
0: 来到夫子庙，人海人如草。哎呀，我的个乖乖哟！ 踩到了我的脚。
1: 哎呦呵，
0: 我也是翻不了。
2: 你干嘛？
0: 带你去把小吃找。
1: 寺庙小吃有名，有什么小吃？
0: 哎，
2: 嗯，
0: 带着呢。
2: 哦，
0: 有鸭血粉丝汤。
2: 嗯。
0: 还有那个小笼包
2: 哦，
0: 小笼包啊，小笼包，还有一笼小笼包。
1: 你等你等你等，这么会儿吃四笼包子了，你吃点别的吧。
0: 我已经吃饱了，
1: 就这饭量，你看没有？
2: 我也吃饱了，
1: 你也吃饱了，你也吃饱了，
0: 对，
1: 吃饱了溜达溜达去。我跟各位再找找去。
3: 相声演员陈印泉擅长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模仿，无论是学者、商人还是市井乡民，都演绎得形神俱备。这一次他化身文化人，带来相声作品有图有真相，夸张的表演风格与搭档侯振鹏的冷幽默碰撞，通过荒诞的情节讽刺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持续引爆观众们的笑点。
4: 这次来咱们安徽演出啊，特别的高兴。不光演出，我跟您说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吃咱这个好吃的，什么毛豆腐，还有刚才说这个臭鳜鱼，中间还有小插曲。正吃这臭鳜鱼的时候啊，就听咔嚓一声，有人给我啊拍一张照片。我这没想到啊，像我啊相声演员侯振鹏还能有人认识。我跟人说我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咱今天啊这节目更得好好说了。书归正传，闲言少叙，我给人说一段呀单口相声。说什么呢？来到咱安徽以后啊，不是，您到我这正表演节目呢，您上来这个又打招呼，这不合适，您知道吗？啊，您这么着，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5: 您好，
4: 哎，您好、啊，
5: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相声的观众，同时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网上啊。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很多你们相声演员，愿意跟他们交流。好多相声演员连他们的节目我都给贡献了几笔，是这么个意思。通过我给他们写稿子呀，跟好多的相声演员交了朋友。
4: 您还给他们创作？
5: 对，像跟我比较熟悉的
4: 谁呀？
5: 北京有一个叫贾旭明，
4: 大家都认识啊，
5: 大家都认识
4: 贾旭明，
5: 大眼睛
4: 是
5: 龅牙，
4: 对，
5: 你说话这样。
4: 还认识谁呀？
5: 李丁。
4: 啊，那这俩人长得差不多的。
5: 李丁啊，大眼睛，
4: 是是，
5: 龅牙。
4: 哦，
5: 一说相声这样。
4: 谁说相声都饿一下啊？
5: 还有一位，
4: 还有啊，
5: 叫侯振鹏。
4: 哎，谁？
5: 侯振鹏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大眼睛，龅牙。
4: 哎，您等会儿。侯振，你说你认识侯振鹏？
5: 认识啊。
4: 那我问问你啊，
5: 啊，
4: 你认识我吗？我。
5: 不认识。
4: 您既然认识侯振鹏
5: 啊，
4: 您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没有啊？
5: 当然有了
4: 啊啊！
5: 其实啊，
4: 哎、
5: 我今天呀、啊、就想借贵宝地啊，
4: 得嘞，
5: 跟我的好朋友侯振鹏
4: 还好朋友、啊、
5: 说几句心里话，
4: 我也听听。
5: 祝他身体健康，
4: 哥
5: 万事如意，
4: 哎，
5: 阖家幸福，
4: 好，
5: 早日出院，
4: 早日出院
5: 啊！
4: 这侯振鹏怎么了？早日出院？
5: 侯振鹏。
4: 我先问问，好，唱您这表情，这位还活着没活着呀？啊，
5: 活着呢。
4: 什么事您说呀？挺着急的。
5: 这么跟您说了白了吧？
4: 你说吧，赶紧的。
5: 侯振鹏
4: 啊，
5: 让黄花鱼咬了。
4: 你有病吧你啊？你自个儿说这话信吗？
5: 有图有真相，我拍着了。
4: 估计拍那位就是他，您知道吗？还有图有真相。
5: 对呀，
4: 让黄花鱼咬了。
5: 是是。
4: 行。那今儿你就说说
5: 啊，
4: 怎么让那黄花鱼咬了我听听。
5: 事情是这样的
4: 啊啊啊！
5: 这个侯振鹏来到合肥以后啊，
4: 哦，
5: 如他所说，他呢吃过毛豆腐，也喝了咱的贡酒，
4: 是
5: 一口豆腐一口贡酒，不知不觉当中啊，
4: 嗯嗯，
5: 这酒可就喝得有点多了。
4: 喝酒？
5: 他和别的相声演员不一样，
4: 嗯，
5: 别的相声演员喝多了酒啊，找个地方就歇着。侯振鹏那个人，因为我在北京跟他喝过酒，我了解他，喝完酒以后啊，爱怀旧。一喝多了，一撒酒疯，我，他可就想起啊，
4: 什么事？
5: 他多年前的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家嫁人出了国，他对人家念念不忘。那天呢，借着这酒劲儿， 就想这姑娘、哦、想来想去走到那大饭店门口啊，都有那水族箱，
4: 干嘛呀？
5: 里边正好养着一条黄花鱼。哎，
4: 怎么干嘛？
5: 这是我女朋友。
4: 没听说过，你女朋友在那缸里都在待着呢。
5: 真像。

0: 咬了他的嘴一下、哦、我真拍下来了。
1: 您还真拍？您这点胡说。
0: 没有，我不造谣，咱有图。
1: 这还不造谣呢？
0: 现在上网谁敢造谣都知道犯法，咱照下来了。
1: 胡说，这叫造谣，我告诉你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我为什么不许？我有照片，我为什么不能
1: 说？有什么照片？您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的假的
0: 你不爱听没关系，我找李丁说。
1: 你别，你这还找李丁？你找哎，这还找李丁说的？我跟你，您可别听他瞎说，这就是造谣。他这说完以后呢，人家受不了。我跟您说啊，这个呀，这谣言止于智者。今天各位您听完了就算忘了啊，不受他影响啊。您听我呀，继续给您啊说相声。这个呀，我们这节目呀，哎，你回来吧你啊，干嘛呢？您跟这儿来
0: 来完了完了完了，
1: 你这逮耗子呢台上？
0: 把事完，踩了事，一个傻瞎人的叫何振鹏，踩了大事的。
1: 啊，你说这说相声侯振鹏在合肥出大事了，行了，
0: 倒翻
1: 说了，我告诉你，
0: 退下来了，
1: 我知道什么事儿。
0: 哎，
1: 侯振鹏吃饭让黄花鱼咬了，是不是说这事儿？是不是？
0: 不是，这么是瞎编，怎么是造谣啊？
1: 对，还得是您这样的，
0: 哎，
1: 您这样的观众好，对，没让黄花鱼咬这么回事，是不是？
0: 让带鱼咬了。
1: 你说了，别胡说啊！
0: 因为我南京来这个朋友，我说我这个家乡来人了，
1: 哦，
0: 我到合肥，我请那个人喝酒，
1: 请人喝酒，喝酒哦，
0: 那么。就看到这个假下省的
1: 啊，
0: 这个何振鹏
1: 啊啊，
0: 他也在一个边喝酒，
1: 我也喝酒呢啊，我什
0: 么
1: 都能
0: 喝酒
1: 啊啊啊，
0: 这个过程，他我发现这个孩子喝酒以后不老实，
1: 不老实
0: 闹，那天哎在饭店里哎女人闹，
1: 喝酒撒酒疯是吧？撒酒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版本啊，我用手机拍这个角度，他是得到了一个水族箱，
1: 嗯，
0: 就是放带养带鱼的地方。他看了看那个带鱼，
1: 哎，
0: 又喝了点酒，喝了点酒，
1: 看了看带鱼，
0: 看了看带鱼，
1: 哎，
0: 他就把带鱼捞出来了。
1: 然后呢？
0: 捞出来以后，
1: 嗯，
0: 我跟你讲，做了一件让我这个年纪的人看完以后，我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哎，啊、你猜他怎么样？
1: 什么？怎么了？
0: 他既然
1: 啊，
0: 什么？你看，他也看见了。
1: 哎呀，您怎么老这么配合他呀？
0: 杨哥，我这个想，我就编了个标题。
1: 哦。
0: 我给他发到网上去，我说有图有真相，相声演员何振鹏
1: 啊，
0: 酒后亲吻带鱼，
1: 没有这回事儿，别瞎传。
0: 不行的，
1: 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事儿？
0: 我都拍下来，我
1: 拍下来也不没有，拍来不对。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我当然不相信了。
0: 我跟那个小哥讲一讲嘛，对不对？我这有图有真相。
1: 你跟谁？哎，像话吗？您别老跟他起哄，我跟你说啊，还让带鱼亲带鱼，可还是水族箱，我都没见过活带鱼，我跟您说吧。别受他影响啊，这都是造谣，知道吗？信口雌黄。我这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这么就说吧，来安徽以后
0: 不好了，
1: 哎呦嚯，
0: 好了，
1: 哎，
0: 不好了，
1: 哎，不是，
0: 不好了，
1: 哪儿那么大动作呀？怎么了？怎么了？你要啊？
0: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
1: 哎，您就说吧，
0: 您是相声演员，
1: 啊，相声演员
0: 回北京，赶紧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
1: 啊啊啊，
0: 相声演员侯振鹏
1: 出事儿 了。哎，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我知道什么事儿
0: 啊，
1: 不用您传播了，
0: 嗯，
1: 让黄花鱼咬了，
0: 哎，有这么一个版本
1: 是吧？让带鱼咬了，
0: 后来又发的，
1: 啊啊，是都不对啊，
0: 都不对
1: 啊！你这版本是什么呀？
0: 最新的消息有图有真相。
1: 哦哦，什么？我听听。
0: 让臭鳜鱼咬了，
1: 这说都没边儿了，您看。臭鳜鱼那都做熟了端上来能咬人吗？
0: 有图有真相
1: 啊。有什么图有真相啊？
0: 我拍着了，侯振鹏抱着臭鳜鱼亲的。
1: 是是是，那叫亲吧。我跟你说啊，没图，你就你那图有图有真相，我上这打卡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拿着这臭鳜鱼我照张相片，我就是侯振鹏，我当事人，知道吗？你们这造谣生事，你以为那网络法外之地呢，知道吗？我今儿我告他们俩，不管了，我等着你，我告你啊！我这嘴你看像臭鳜鱼咬的吗？你这嘴像咬的，知道吗？啊！我今儿告你，信不信？现在我就告你啊！还甭跟我来这套，
0: 停！
1: 你别等，干嘛呀？
0: 哎
1: 啊！
0: 有了，
1: 有什么呀？
0: 就刚才您这段，大伙儿也录着呢。
1: 什么呀？
0: 相声演员侯振鹏舞台发飙，怒怼观众，这要发出去，您可比那臭鳜鱼咬了事儿还大呀！
1: 这怎么发？怎么发出去？这个
0: 标题我都想好了，
1: 叫什么呀？
0: 台下喝酒，
1: 啊，
0: 台上抽风。哎，
2: 上海人
3: 陈印泉与侯振鹏搭档多年，作品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百姓生活，在解构社会现象的同时，打破传统的表演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标签。在相声《我是达人》中，他们聚焦当代标签化的社会现象，引发

0: 新观众共鸣。
1: 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熬龙鱼灯。我想问问大家呀，我们这大集好玩不好玩？
2: 好玩。
1: 咱玉环漂亮不漂亮？
2: 漂亮。
1: 既然又好玩又漂亮，我也该闪亮登场了，给大伙儿啊做个小介绍。我应该算是民俗方面的小百科全书，用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话说呢，咱也算民俗的达人了。
3: 哎，谁是达人？
1: 哎，
3: 你是达人。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3: 我正找你呢。
1: 哦，我知道了。您是和家长走散了吧？没关系，现场呢我找一找，看看谁是你的妈妈。
3: 我没有。
1: 你看这位多么慈。
3: 您等我多大了，我上这找妈来？
1: 那你是什么事儿啊？
3: 你得咱来咱这集市，是不是？我这又吃又喝又玩又逛的。
1: 对呀、
3: 我得找一位达人给我细致介绍介绍。
1: 哦，你想要点文化方面的知识？
3: 你刚才你说你是什么民俗小百科？
1: 对呀、
3: 你都知道吗？
1: 什么都了解呀、
3: 你给介绍介绍。
1: 这么办吧，咱中国有句古话
3: 叫什么呀？
1: 入乡随俗。
3: 哦哦，
1: 好比说现在到这儿，我建议你要想了解
3: 啊，
1: 先找一个老师
3: 学什么。
1: 学学这儿的方言呐、
3: 学当地人说话很重要，
1: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1: 你学会了这个、跟大伙儿一交流好找朋友、
3: 哪位教教我们呀、
1: 我给你找一个、
3: 谁呀、
1: 嗨，就这姐姐。
3: 哎，这大姐啊，
1: 你看这姐姐
3: 啊，
1: 是不是看着就有底蕴？
3: 是啊，
1: 向我款款走来，你看这感觉。
4: 哎，人您等着，
3: 好，人是那样，
1: 就这个意思。
3: 哦哦哦，
1: 您是咱本地人，
5: 是的。
1: 这么办，你有什么问题、想学什么，随便问，
3: 咱就问点基础的。
1: 哎，
3: 来咱们这儿这个你好，这怎么说呀？
5: 号，
3: 号，
5: 号，
3: 号。
5: 哎，对，
1: 对，你看用这个鼻腔发，
5: 号，
3: 号。
1: 哦，哎，
5: 是的。
3: 那要咱们吃个小吃，吃饭，
5: 吃呗。
3: 缺威，
5: 对，缺威，
3: 缺威，
1: 缺威，
5: 缺
3: 威，哎，那要夸一夸咱们这儿真好，
5: 老好，老赞，
3: 老好，老赞。
1: 那要说不好呢？
5: 发号。
1: 哦，就比如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发号。
3: 哎
1: 哎，
3: 干嘛到我这儿全是不好啊？
1: 老赞。
3: 哎，学这几句还挺好玩的。
1: 最后要向您表达这个感谢，谢谢怎么讲呢？
5: 霞霞。
1: 霞霞，
3: 霞霞，
1: 霞霞呢？
3: 哦哦哦！
1: 哎，霞霞姐姐，
3: 好，谢谢，谢谢您。
1: 老赞，
3: 老赞，
1: 有这几句，再到哪儿你就不迷茫了。
3: 哎，您刚才您说是民俗小百科
1: 达人呢？
3: 达人，
1: 接着问，
3: 咱浙江了，
1: 对，
3: 你都了解吗？
1: 行啊，你说吧。
3: 那我先问问杭州有什么特色特点？
1: 这大伙儿都熟悉
3: 啊。什么呀？
1: 到杭州先去哪儿？西湖，异口同声。
3: 西湖，哎，
1: 看看断桥，
3: 哎，
1: 再联想起来
3: 啊，
1: 白素贞跟许仙的爱情故事，高兴去吧，
3: 想着就美。
1: 逛完了西湖，累不累？
3: 累啊。
1: 坐那儿就得吃，
3: 吃什么？
1: 西湖醋鱼，
3: 哎，这有名啊。
1: 鲜鱼
3: 啊，
1: 捞起来，搁在这蒸锅笼屉上，醋有鱼香，鱼有醋鲜，西湖醋鱼。达人小百科，
3: 你这听着都馋了啊！
1: 就这西湖醋鱼，用咱们这儿话说
3: 叫什么？
1: 老赞了。
3: 西湖醋鱼老赞了。
1: 哎
3: 哎，那要是换到绍兴，你知道吗？
1: 绍兴这还用大伙儿也知道吧？喝什么呀？先喝黄酒。
3: 绍兴的黄酒，
1: 而且这里头有讲究
3: 啊啊！
1: 据说呀，在姑娘出嫁的时候，再把这坛老酒挖起来，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黄酒了。
3: 这就是，
1: 这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3: 《
1: 女儿红》
3: 啊，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
1: 就那《女儿红》，用玉环话说
3: 叫
1: 老赞
3: 啊，也嘿。那再换一个地儿啊，
1: 换一个地儿，
3: 到了宁波呢？
1: 宁波，
3: 嗯，
1: 宁波太好了
3: 啊，宁波
1: 大伙儿都熟悉，
3: 嗯，
1: 吃年糕，
3: 吃年糕，
1: 有汤圆，
3: 是，
1: 而且宁波那汤圆啊，一碗就一个。个儿特别大，
3: 嘿，
1: 说到这个儿大
3: 啊，
1: 不光汤圆个大，
3: 还什么个儿大呀？
1: 东魁的杨梅赫赫有名，
3: 杨梅呀，
1: 个儿也大呀，
3: 也多大的杨梅？
1: 哎，就跟你那脑袋那么大，大杨梅可好？
3: 您说那是杨梅吗？
1: 好吃
3: 啊，确实这我也听说了，
1: 出名。
3: 不说别地儿了，
1: 哎，
3: 说说咱玉环吧。
1: 说玉环，
3: 哎，对，玉环，
1: 玉环这大伙太熟悉了，
3: 什么最出名？
1: 醋鱼呀，
3: 哎，
1: 鱼有醋香，醋有鱼鲜，老赞。
3: 您那说串了，都刚说杭州。杭州醋鱼，你刚说完。
1: 您说
3: 啊，你刚才说的玉环
1: 黄酒啊，黄酒女儿红了。
3: 那绍兴黄酒，
1: 杨梅呀、啊。
3: 刚说完杨梅，怎么宁波的杨梅我都记住了？你说民俗专家、民俗小百科呢？你还
1: 到底要说？
3: 咱就说咱玉环有什么典故？您给说说。
1: 太有了。
3: 有什么历史？
1: 那古代有诗赞之云呐。

0: 哪首诗说咱玉环的？
1: 遥望长安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不是，您等会儿这个，人家说，人家说您那叫杨玉环说的。
1: 杨玉环这也有玉环的，对不对？詹玉环就算的。
0: 那哪行啊？
1: 不行，不是一地儿的。
0: 人那是人名，咱这是地名。
1: 杨玉环是杨玉环人。哎，杨玉环不是玉环人，哪人呢？
0: 你是北京人，你叫陈北京啊？
1: 那胡说不行，是不是？
0: 不是，那是当地人。
1: 我知道、
0: 玉环有什么特色特点？我说一个，看你知道不知道。
1: 啊，你说吧。
0: 咱这儿的特色啊，鳌龙鱼灯，知道吗？
1: 来了，
0: 什么叫来了？
1: 哎呦，小敖来了。
0: 小敖是谁呀？
1: 鳌龙鱼灯嘛，人名啊，鳌龙鱼灯啊。
0: 哪儿有四个字人名？没
1: 没有吗？
0: 这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不知道了吗？
1: 鳌龙鱼纹身，不知知道啊？
0: 知道说呀，什么意思？
1: 鳌龙鱼灯
0: 啊，
1: 这是，哎呦，哎呦，可是了不得了，你瞅瞅呗。
0: 不知道没关系，不丢人。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鳌龙鱼灯是一个成语。
0: 哦，要改成语。
1: 就是说一个人呀、他一个人，他一开始他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这个人就是说他是老熬夜。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鳌龙鱼灯。他说的是，哎，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鳌龙鱼灯。
0: 您这个哈，
1: 怎么讲啊？
0: 胡批你这是。
1: 不对。
0: 当然不对了啊。
1: 吃的就跟那鳌龙鱼灯，
0: 你说吃的，
1: 这是一哎鳌粥，这不是熬的吗？
0: 熬粥。
1: 哎，鳌龙鱼灯，它实际上。你看他龙鱼，他就是哎，
0: 这人也不知道，他就哦，我告诉你，别
1: 说
0: 了，我跟你解释解释吧。
1: 哎，
0: 这就是咱们当地的民俗，当地的传统文化。
1: 哦，
0: 它是一种啊，寓意的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1: 我看见了，
0: 哎、
1: 就在咱们大集上。就有展示，
0: 对，
1: 精美的鳌龙鱼灯，
0: 没错，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可不吗？
1: 这鳌龙鱼灯
0: 啊，
1: 用咱们玉环话说，我也知道，
0: 这你又知道了，
1: 大伙儿也熟悉，
0: 怎么说呀？
1: 鳌龙鱼灯
0: 啊，
1: 楼盖了，
0: 哎，他又来了。
2: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

0: 可为市圆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

0: 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

0: 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1: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0: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5

0: 2020年超过6000家。
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2: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如果
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6: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7: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8: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岛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7: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9: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1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4: WFP warned，
15: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3: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0: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6: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0: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6: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17: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咱们的新闻广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又来到大家身边，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品选购防踩坑指南啊，还有一些健康的知识的普及啊，还有咱们的一些好的产品的推荐。包括呢，如果说您在今天晚上想和贝贝和安心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或者是呢今天发生了一些事儿想找朋友分享啊，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心中的心愿。同样呢，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依然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同时呢啊，也是欢迎咱们的这个听众，还没有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福利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您的听众福利。在不远的前方。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上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的知识啊，据说好像真的收到了特别好的反响，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0: 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节目之后呢，打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热线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这个益生菌的情况。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悉心的给咱们的听众普及了一些有关于益生菌的知识。所以呢，如果说啊，大家对于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内容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因为还有好多听众打电话说，哎呦，那天呢刚打开收音机就听个尾巴，没听到前面啊，还想了解一下。想希望贝贝和安心老师呢在今天再能够全面的再介绍一下这个益生菌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
1: 好的，
0: 安心老师啊，咱们之前也说了啊，这个益生菌啊对咱们身体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益生菌的一些内容吧。
1: 好的，那说到益生菌呢，咱们还是要归根到我们这个肠道。肠道呢，叔叔阿姨们呢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器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非常重视心脏，重视自己的胃，重视自己的肝和脾肾。但是呢，肠道好像往往是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但是呢，肠道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呢，肠道呢它不单单是只管我们的这个排便肠道呢它被称为我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所有吃进去的食物呢通过我们的胃来运化，那么呢肠道呢来帮我们进行处理帮我们把筛选这个好的营养成分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有用的留下，把没有用的呢排出体外，那么以此呢来保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精力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比如说平时身体的这个状态甚至体重呢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那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肠道啊真实模样并不了解。
0: 对，
1: 只知道这个肠道在我们肚子里弯弯曲曲的。那有没有咱们这个长辈知道咱们这个肠道有多长呢？
0: 是的，咱们上周呢其实简单给大家介绍咱们也算是考一考啊，留作业了，
1: 回顾一下，
0: 考一考，对，考考啊。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咱们上周跟大家说的，咱们人体内的肠道一共就是把它如果要是按照这个直线的话大概有多长啊，这个的话安心老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我们这个人的肠道呢从头到尾全长呢有7-8米。如果呢把肠道的内壁全部展开，面积差不多有200平方米。
0: 天哪，这敢想吗？200平方米，就是咱们看看咱自己家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多少平米啊。这样的直观一些。
1: 这个贝贝这么一比喻的话，我脑子里一下就
0: 有
1: 画面了。对对对。
0: 自己家才这个80-90平米。然后一想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如果铺开的话是2倍的房子这么大啊。
1: 是的是的。肠道呢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其实呢也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我们身体的70%左右的免疫力量呢都集中在肠道里面。那同时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同时呢还非常的复杂。它是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50多种调节胃肠的激素。
0: 是的，那大家听到这儿啊就可以不妨叔叔阿姨们我们的长辈们想一想，您最近呢或者是平时有没有像这个腹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大便干啊、便秘啊，再或者呢就是拉肚子啊，大便这个味道也特别难闻，吃了东西就觉得这个胃肠道就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其实这个呀这么说起来，很多的我们的长辈都能够想到，哎呀这个跟咱能对上症哈。很多的小毛病啊其实大家都不太在意，就觉得哎呀我到年纪了啊，正常，不消化正常的都小毛病啊。但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隐形的信号在提醒我们，你们的肠道可能出问题了。
1: 哎，是的，
0: 嗯，
1: 包括呢，有一些长辈身体呢非常消瘦，平时呢觉得好像我吃饭也不少啊，但是怎么这么瘦呢？这个呢也跟我们的吸收有关系。那么吸收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肠道就有关系了。那包括呢还有很多长辈平时啊各种。

0: 那个补品呢、啊、营养品呢、啊，啊，一直在吃，
1: 对，
0: 哎，不论这个价格高低呀、啊，啊，都是一直在补充。但是呢，吃来吃去，就是感觉呀，好像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同样的产品，听自己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这一吃，人家就效果就挺好。
1: 是的，
0: 啊，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肠道的吸收有关系了。啊，能不能被吸收，吸收的好不好，主要呢，就看我们的肠道。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包括咱们的长辈们，现在其实都在服用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因为到咱们这个年纪，养生是大家最基本的一个啊日常的一个操作。但是呢、就是像咱们之前也说了，很多朋友吃完了这个咱们的保健品呐、产品，它的反应不一样，哎，有的人就马上有效果，有的人就效果慢。其实这就是咱们的肠道吸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包括呢，咱们。现在线下店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啊、名贵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啊，但是价格非常的合理。那么我们想，哎，吃点这个保健品。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特别建议您啊，一定要注意把肠道先调整好，要不呢，您吃了之后吸收的没有那么好，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白白浪费了。所以说呢，咱们先把肠道调整好，再去吃保健品。
0: 哎，是的，尤其是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呀、确实是平时饱受困扰，
1: 是的，
0: 像这个大便干结、便秘，甚至是两天三天上不出来厕所，
1: 对，
0: 那每每坐到这个马桶上呢，都非常的痛苦，还有一些呢，这个。动不动就腹泻了，甚至是呢，还没等到跑到厕所，就是这个都已经粘到裤子上了，
1: 对，
0: 哎，就是这种情况呢，在老年人当中呢，也并不少见，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把我们肠道的健康重视起来，我们这个肠道呢，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这个人体的衰老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俄国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就提出了著名的人体慢性中毒学说，还获得过诺贝尔奖。那他提出呢自然界呢有微生态这个概念，那放到我们人体就是我们的肠道微生态。
1: 是的，而且呢咱们不只是这个俄国的这个科学家说了这个内容，他还说了很多啊，有关于咱们这个肠道的啊，比如说呢，肠道如果说有一些发生了腐败，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的是，如果不及时排便啊，或者是咱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便秘，就会有。毒素堆积，哎，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0: 是的，就是这个宿便
1: 对
0: 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
1: 对，
0: 那宿便呢，在这个肠道保留的时间越长，它产生的毒素又多啊、那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呢，就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危害。
1: 对，而且肠道的毒素反复吸收之后啊，咱们的这个渗入到我们各个的这个脏器啊，可能刚开始就是咱们胃肠不适，但慢慢的就会发现可能其他的脏。也会慢慢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大家千万不能忽视哈。
0: 是的，平时呢，咱们长辈啊，也可以呢注意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排便的情况。其实有时候长辈啊，对自己健康并不太重视。你看，说实话，有家里面谁家添了小宝宝，哎，这个宝宝刚出生，哎，在这个月科里面，这些小宝宝这个上个厕所啊、大便小便的情况，那家长呢是非常的重视啊。
1: 是的，
0: 哎，看看宝宝今天。喝奶喝的好不好，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哎，特别重视。当时往往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呢，哎，自己这个上厕所的这个问题啊，并不太重视。那我们建议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平时多多的来观察。
1: 对，
0: 你看最好的呢，就是这个像咱们说的，哎，很顺畅，香蕉便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长辈，这个排便呢，要不然的话就是特别黏腻啊，就是上完厕所以后冲水都冲不掉。那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讲的啊，这个排便非常困难。
1: 对。
0: 哎，坐在这个马桶上5分钟10分钟都便不出来，甚至呢有那些这个3天5天才上一次厕所，这个对我们身体呢就带来很大的危害。
1: 对，
0: 其中呢还有就是这个一个是肠梗阻的风险。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咱们说脑出血的风险，也就是之前呢给大家讲过的马桶上的杀手。
1: 对，大家这个啊，可不要觉得是道听途说，或者是觉得贝贝和安心老师在这给大家讲笑话，这个是咱们有相关的科学依据，而且呢是有过这样的。

实际的这个病例，而且是不少的。所以说在这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当做简单的一个胃肠道的情况，咱们的五脏六腑都是相连的，它最终呢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所以呢像刚才安心老师也

0: 投入到我们的排便上，包括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观察我们的这个排便的情况，比如说大概多长时间啊，周期是多久，然后排便的这个形状啊、啊颜色呀、气味呀，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健康。
1: 哎，对，
0: 嗯、对，在古代的时候、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了解啊，咱们是有专门的。就是对这个照顾这个咱们的这个皇帝的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人，专门就是观察咱们的这个帝王每天排便情况的。为什么？就是通过他排便情况了解他身体健康。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没事呢，看一下啊自己的这个排便的味道啊，啊成不成形啊，啊这些呢也都要让大家引起重视。这也是贝贝和安心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1: 是的，尤其是那些平时咱们上完厕所特别恶臭恶臭的，
0: 对
1: 啊，气味非常难闻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
0: 对，
1: 那刚才呢说到就是咱们这个马桶上的这个风险。其实我说到一个咱们一个明星啊，马季先生、
0: 哦、
1: 也是咱们国内的相声大师，他呢就是因为便秘太用力排便啊，诱发了急性的心肌梗死而猝死。那等到这个急救人员到场呢、
0: 哦、
1: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嗯、
1: 那咱们就说一颗这个璀璨的明星，咱们国家的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就是这个命于这个马桶之上。其实对于这个家人来说呢，也是非常不好承受的，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光鲜，那最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结了生命啊、也是这个非常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刚才安心老师也拿这个实例跟大家说啊，就是确实这个情况存在的，而且呢也是对咱们的生命呢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那么安心老师哈，咱们也知道哈，咱们的肠道内呢刚才也说了啊、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那具体咱们给大家再上一个高度，给大家讲讲这个菌群。
1: 哎、
0: 啊，上升一下高度啊！
1: 好的，
0: 咱们肠道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刚才呢，我们讲到啊，肠道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微生态。
0: 对。
1: 那么这个微生态里面呢，主要就是有这个三大类细菌。
0: 嗯。
1: 一个呢是有益菌，一个是有害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墙头草的中性菌。
0: 对。
1: 那有益菌呢，大家一听呢就非常的明白啊，就相当于是好人。那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双歧杆菌，还有乳酸菌，那都属于有益菌。
0: 嗯，
1: 像我们很多长辈可能平时吃的这个益生菌里面，
0: 对、
1: 大多数是这两种都是含有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小宝宝，可能平时咱们家里面给孩子们买点这个酸奶呀，买点乳酸菌，也基本上是就是最主要是含这两种菌。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有益菌呢，它主要呢就是帮助我们合成身体需要的部分维生素，哎，帮助我们改善体质，那同时呢还能压制住坏细菌作乱啊，就是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上风，肠道呢就舒服，排便也顺畅。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害细菌，也就是咱们说的坏人。
0: 对，
1: 哎，比如说这个沙门氏菌呢，还有这个腐败菌呢，啊，这种细菌一多就会产生毒素，哎，就会让我们这个肚子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了，胀气呀、拉肚子呀、便秘呀，还有大便恶臭，甚至是呢，还有他的这个伙伴胃也就开始经常闹毛病。那么呢，就是这个就会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给拉低。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性菌，就是咱们说的墙头草。
0: 对，
1: 它哪一个部分的这个细菌在我们胃这个肠道里面更多啊，那么它就站在哪一边。
0: 对
1: 啊，比如说呢像这个肠球菌它就是这样啊，哪边势力强就跟着哪边。如果有益菌占数量多呢，它就安分守己，但是一旦这个有害菌猖獗，它就跟着一起捣乱，加重我们肠道的问题。
0: 是的啊，刚才安心老师也用一个非常非常贴切而且生动有意思的方式给大家讲了一下咱们这个肠道内的菌群的一个情况，也是让我们真的是 了解到了咱们肠道内都有什么菌啊，就经常我们听到像什么乳酸菌呢、啊、这个菌那个菌呢 啊咱们可能这个时候沙门氏菌呢、啊、只是听到，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今天呢咱们就都知道了。这也是呢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叫维持菌群平衡，肠道维持菌群平衡、
1: 哎、
0: 咱们经常听医生说啊，

0: 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咱们就让肠道必须得有益菌多一些，这样呢才能压制有害菌，让这个中性菌呢能够安分一点，咱们的肠道才能够稳定。那么但是啊，咱们也说了，咱们年纪增长之后呢，咱们的各项机能在下降，所以呢稍微吃一些这个油腻的啊，饮食不规律啦，熬点夜累点啦，哎，咱们身体的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哎，这个时候这有害菌呢和这个中性菌呢就开始上劲儿了啊，我就开始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胃肠就特别的不舒服，这种疾病就接踵而来了。
1: 哎，是的，这个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咱们如果连饭都吃不好，那人这个身体肯定是没有那么理想。
0: 对
1: 啊，是吧？
0: 嗯，
1: 你就相当于咱们是一个机器，它也得加油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油都加不进去，那你说这个机器怎么好好运转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有刚才所说的这个长辈们有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吃上一些这个益生菌。那么来把我们这个肠道呢来平衡平衡啊，就是像其实现在我们很多长辈平时也经常看一些这个养生的栏目，
0: 对
1: 啊，听一些养生保健的课啊，那个大家呢对这个益生菌呢并不陌生，而且有很多的长辈其实已经啊长期的在使用益生菌。
0: 对
1: 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讲一讲，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呢不要盲目。市面上的益生菌呢五花八门，有的这个包装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规格呀都不一样。
0: 是的，
1: 那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就是选择益生菌的几个要素。
0: 是的，
1: 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益生菌的菌株。就是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它这里面有三种菌株还是五种还是八种菌株，那当然菌株越多呢啊，就是益生菌的菌株越多呢它配合起来效果就越好。
0: 是
1: 啊，所以说呢一个是要看菌株，那第二个呢是要看它的这个就是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它的含量。就是市面上呢普遍存在的益生菌呢基本上是1500CFU 到3000万亿 CFU 之间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那也有一些呢价格比较高的这个益生菌能达到就是6000万亿U 这样的一个这个活性菌的一个含量啊。那么活性菌的数量越多，那当然肯定就是这个效果就越好。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就是含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活性的啊。那么最好的呢就是什么冻干粉，那么冻干粉呢就能更好的保证这个活性菌的一个这个活性。那么我们吃到肚子里面呢以后呢它也会就是事半功倍。还有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参考，就是有没有额外的添加益生元。
0: 哦，对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对，因为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属于啥呢，益生菌的食物。哎，它的粮食。那你这个就是胃肠里面益生菌多它也得吃饭那因为它是活的嘛，它也得吃饭，那你得就是要补充这个足够的益生元才能供给这些益生菌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呢如果能够添加益生元的这样的益生菌，那相对来说呢就更好一些。
0: 对，是的。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果当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啊，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鉴别这个益生菌是否是好的。那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菌株，菌株越多啊，那么肯定它的这个效果就会越好。但是市面上呢一般是3到5个这个种菌株啊，一般是3到5，对，居多，大部分产品都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活性成分的含量。那么一般呢是1500到3000亿U 啊，这种呢是咱们普通的这个产品的含量，都是在1500到3000亿U。所以说呢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产品拿出来自己看一下，比如说您家有益生菌啊，您可以对比对照一下，先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菌株啊，这个菌株毒水多少种菌株
1: 是的
0: 啊，再看一下它含量有多少优啊，然后再看一下它有没有添加益生元啊，再看一下它。

0: 是不是冻干成分的啊，这个都要看。如果说咱们都符合的话，说明您这款产品是符合正规要求的，只能说是符合正规产品要求的啊。那么您这个产品最起码您没说买到假冒伪劣了啊，这个是正常的产品。那么还肯定有叔叔阿姨就会说了，那这么说的意思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意思？哎，对，我们有确实别的意思哈，就是在前段时间安心老师也说到了自己呢胃肠不适啊，也是有两天啊没有在节目当中。那么当时呢，安心老师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啊，想快点调养好，所以和这个咱们农科院取得了联系。因为咱们线下店呢有一部分产品就是和农科院合作的，包括咱们的麦片啊，咱们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现在啊农科院新出的一款这个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就非常的厉害啊。当时一说完了之后，安心老师一跟我分享，我当时都特别的震惊和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一款益生菌有21种菌株，是吧，安心老师？
1: 哎，是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筛选，
0: 对
1: 啊，然后给大家这个推荐的一款益生菌。
0: 嗯
1: 啊，那么刚才讲到了，普通的呢有3到5种，
0: 嗯，
1: 包括咱们门店里面呢也有几款，
0: 对
1: 啊，来自于咱们这个敖东，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其
0: 他
1: 厂家的品牌的这个
0: 益生菌，嗯，都是正规的，对
1: 啊，但是大多数呢也是3到5种，这个差不多这样吧，
0: 嗯
1: 啊，那么咱们这款呢，它里面呢是有21个哎专利菌株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点了啊，
0: 嗯，
1: 你21种这个有益菌益生菌配合起来啊，那肯定是这个事半功倍，效果就非常好啊。那么每一个这个菌株呢都是咱们有中国发明专利的，
0: 对，
1: 那第一点呢它是耐胃酸耐胆汁儿，
0: 嗯嗯，
1: 很多益生菌从嘴巴吃进去经过胃酸胆汁儿的腐蚀，活菌呢也大量的死亡了，那就是到不了我们肠道里面更好的工作，
0: 对
1: 啊，那咱们这个专利的菌株呢就有更好的耐胃酸耐胆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更好的呢在我们肠道里面安家落户。那么还有啊，这样吧，我给大家这个念叨念叨吧啊，
0: 对，好的，
1: 都有就是哪些这个菌株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
0: 对，21种菌株，哎，我们也学一学，哎，看看咱们听过哪个没听过哪个，哎，啊，
1: 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双歧杆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双歧杆菌里面呢，它这里面就包括了2期双歧杆菌，还有短双歧杆菌，哎，就是更细化了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唾液联合乳杆菌、罗伊氏粘液乳杆菌，啊，还有植物乳汁杆菌，哎呀，这里面太多了，
0: 对，
1: 动物双歧杆菌，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还有呢鼠李糖乳酪杆菌，这个其实鼠李糖这个菌种也是在这个益生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凝结威茨曼氏菌，还有呢这个我看啊，这个4酸乳杆菌，哎呀，就是一共是21种啊，这个长长短短的这种菌种，每一项呢都是有这个国家专利号的啊。那么这个乳酸菌呢，它是能更好的覆盖我们这个肠道啊，有的这个菌株呢帮助我们，哎，包括有一些这个胃部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长辈，
0: 对
1: 啊，有胃部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胃癌的第一大隐患，
0: 是的
1: 啊，胃癌的这个就是主要呢有这个诱因呢，其中就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那么呢，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一个是呢要跟家里面分餐啊，
0: 嗯，
1: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这个传染性特别强。
0: 嗯，
1: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啊，为啥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就说这个？要跟这个长辈分开吃啊，并不是说这个不一起吃饭了，就是又使用公筷啊，这种方式，因为也确实是 中国呢现在这个大面积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特别多，如果要是孩子得上了，你想想胃不好了，肠道不好了，饭吃不下，怎么能更好的成长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也建议一个就是用公筷公碗或者是这个独立的这

0: 这种使用的自己的这个用餐工具啊啊，那再一个是呢，有这种情况的哈，一定要补充咱们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对
0: 啊，那么更好的呢来帮我们改善便秘啊，缓解反复腹泻，还有这个就口臭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
1: 是的，然后刚才呢安心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啊，咱们帮助咱们的这个线下店的一些咱们的应该说忠实的这个用户还有咱们的听众选择了这一款农科院的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提到了咱们有21种菌株啊，都是对人体非常好 的。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含量啊，普通的呢是1500亿到3000亿的CPU 啊，咱们就 CFU 咱们 U 啊CPU 了，视频电脑了，就是这种 U 啊，就这个含量是用这个单位来做的，但是我们啊这个找到的这一款咱们的农科院的这个益生菌呢是达到了3万亿
0: CFU， 对，
1: 大概呢按照3000，普通的是3000的话，就3000在普通当中都算不错的了啊，
0: 对，
1: 咱们是超过它的10倍啊，所以说不论是菌株含量，咱们都是远远高于市面上所有的产品的啊，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好的。
0: 还有一个呢这个核心呢它是这个活菌型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款呢它实际上的原材料呢也是进口来的，是从新西兰进口来的，
1: 对，
0: 那但是呢通过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个技术支持它是这个冻干活菌型的啊，那么呢它这个每一款呢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让我们很多这个饱受胃肠困扰的，长期便秘的，好几天才排便一次的，哎，吃点凉的油的就腹泻拉肚子的啊，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吃这个益生菌呢协作来调理，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是21种菌株协同发力，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说到了啊，咱们普通的产品的这个对比和咱们现在在线下店刚刚合作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的不同啊，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正在服用益生菌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拿出咱们的产品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像贝贝和安心刚才介绍的这样，如果说呢您还保有这个怀疑的态度，那我们就太好了，因为我们就希望叔叔阿姨能够到我们的线下店实地的来看一下，来对比啊。那么如果说呢您也在服用益生菌啊，包括呢您也想了解一下，那么您第一呢一种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热线跟安心老师直接沟通，还有呢就是带着产品也好啊，亲自也好啊，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来看一看我们这款产品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好。那我们线下店的位置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咱们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北侧的办公区北侧的1楼的门市啊，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刚才呀、咱们也说到了咱们这款益生菌呢这么的好啊，比别的产品的这个优势有这么多，那么提到这儿了之后，肯定有叔叔阿姨就说了，那完了啊，你看这个成分比普通的高10倍啊，这个菌株也高4-5倍，那价格不得也得高个10倍8倍的呀，那平时我买一次吃就好几大百，那你怎么的要告诉我10000块钱吗？好几大千吗？这个肯定叔叔阿姨马上就联想到这个了。那你这么好，价格也得特别贵吧？哎，这回给大家揭秘一下咱们的价格。这个价格呀，可是安心老师经过了多次的协商，还有这个讨论呐、还有各种的这个反正最后啊，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价格。
0: 哎、
1: 那安心老师，咱先说一下，正常这款益生菌在市面上一盒是多少钱？
0: 刚才贝贝讲到呢，就是这个长辈们的担心啊，
1: 对
0: 啊，因为咱们这个含量和菌株都远远超过市面上的这个同类益生菌产品，哎，是不是价格也要高出好几倍？
1: 对，这个肯定大家现在怀疑呢。
0: 哎，是的，那跟大家讲一下呢，它是一个市面上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
1: 对，
0: 一盒呢是299块钱，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像贝贝说的，咱们有这个任务在身呢，有这个使命，
1: 是的，
0: 不光要给大家找到好产品，还要帮大家谈价格。
1: 对，而且呢安心老师啊，这个价格砍的也是特别的狠啊。嗯，首先呢我知道咱们是跟厂家要了补贴是吧？
0: 对，是的。我们这个补贴呢一步到位也不

0: 不说补贴个10块、20块、30、50，每一盒呢直接给大家补贴100元
1: 啊、哦，也就是说现在一盒价格的是199元是吧？
0: 哎，对了，299补贴100，只要199块钱、嗯。
1: 但我觉得好像一盒199，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觉得，哎，和我的比价格差不太多，还不太贵。但是我们不满足啊，我们不行，这个价格我们还要再往下使使劲儿啊、嗯。
0: 是的。嗯贝贝也说了、是吧，这一盒呢我们正常是可以吃到10到20天，
1: 对，
0: 那么正常咱们调理胃肠呢它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
1: 是的、
0: 我们说这个病不是一天得的，这个肠道的状态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想要真正的行就是调理一下呢至少要需要4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4个月呢是一个小周期，那么呢一说到这个4个月呢，我们一想，哎呦，这个4个月
1: 算
0: 一算的话，
1: 算
0: 算那
1: 6盒
0: 也不一定够。如果要是按照咱们说这个1天2次的这个量，那就得12盒
1: 啊。
0: 12盒的话，1199的话，那就不便宜了，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
0: 是吧？得2000多块钱，
1: 那太贵了
0: 啊。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可能就有点负担了。
1: 我也觉得啊有负担了，其实大家可能这样的价格的益生菌也没少买过、啊，对，市面上肯定也有过买过、
0: 哎、对，基本上
1: 但我们觉得不行，
0: 基本上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上一段时间也得花个2-3千块钱吧，
1: 对
0: 啊、那我们呢给大家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这个跟厂家谈判了啊、咱们呢不吃不够周期，那既然这个在我们这个金额上面有补贴，那么在产品上也得要点补贴，
1: 是的、那大家吃不出效果，这不是也帮你宣传不了吗？这个哈，对、我们就是宣传啊，我们能帮你宣传，那你必须得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成果，对吧、
0: 哎、
1: 咱们
0: 是的
1: 需要宣传、
0: 那叔叔阿姨们啊，首先呢咱们得先说好、就是这个价格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厂家做做宣传，
1: 对，是的，我们在节目里可是宣传过了、
0: 哎、能做宣传的话咱们福利就来了，
1: 是的、
0: 不是单纯的卖把产品卖给大家啊，
1: 对，
0: 如果要卖给大家我们就直接说价格说规格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啊、但是呢考虑到呢我们叔叔阿姨们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1: 是
0: 啊、那我们呢也以这种方式给叔叔阿姨们谋更多的福利，那么经过跟厂家的谈判啊，贝贝你猜猜咱们买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能不能做到？
1: 我觉得如果以安心老师谈判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做到。
0: 是的，在这个基础上啊，因为也考虑到了一盒咱们也不够，对吧？两盒呢
1: 也不
0: 够周期，
1: 啊，
0: 对，是，所以说呢，就是跟厂家呢，这边呢也跟咱们这个经过多次的这个讨论啊，最终呢，一步到位，给到大家一盒、两盒、3盒、4盒、5盒。
1: 买一盒送5盒是吧？
0: 哎，对了，
1: 就是6盒，整整6盒。
0: 是的，
1: 然后一盒的价格，
0: 哎，你说对了，
1: 天哪，
0: 就是买一盒
1: 送
0: 5盒，199块钱，一共到手6盒，
1: 原价298元一盒的，现在199块钱6盒，我这么理解没错吧，安心老师？
0: 哎，没错，
1: 咱这都是直播留录音的啊。这个可能可是大家都听到了啊、那么这个价格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成分的活性成分的含量高出市面上产品将近10倍、那么它的菌株啊，这个咱们一般3到5个种这个菌株，咱们是21个，比咱们普通也高出4-5倍，这种情况下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是农科院的益生菌、咱们现在能给您做到199块钱买一送五6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就想问您，您吓不吓一跳啊、是不是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想到说，哎呀，199块钱一盒反正也行，我经常吃的也都这个价，反正我也买了6-7盒的啊、也是花个1800的，我正吃着呢，
0: 是，那你就看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哎，买一盒给你送1、2、3、4、5盒。
1: 是的啊，这个厂家也是说了啊，大家吃好了一定帮着多宣传多推广，因为本身呢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说了，就是双重的一个责任，一个是呢帮咱们的本地的叔叔阿姨长辈们 挑选优质优价的好产品，还有呢就是要帮助一些优秀的本土企业和一些好的团队和企业来进行宣传和推广。那么刚才也提到

0: 到了咱们这个产品能到这个价格，也是多方补贴。一个呢是咱们的厂家给了补贴，再一个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介绍啊宣传呢、啊、这个其实也是有广告的这个费用的，但是我们也都没有啊到咱们的栏目里面直接呢以这个补贴的形式也都返还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大家不要惊讶价格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把所有能拿到的补贴全都啊返还给咱们的听众和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产品啊，而且是咱们农科院的，不是只砸牌子的啊，咱们国家的权威的机构啊，农科院的，咱们现在只要198元六盒，哎呀您就到手了。如果说需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据了解啊咱们在上周介绍完了之后，哎呦去买的太多了，已经数量剩的不太多了是吧，咱们的名额是不是所剩不多了安琪老师？
1: 哎，是的，咱们在那个周二这个活动公布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了50多位长辈到我们门店里来订购了我们的这个益生菌。
0: 是的，
1: 那包括呢，今天也有来自于珲春的、龙井的、望清的、就是几个区域的叔叔阿姨们啊，到咱们这儿通过电话2680999来订购我们这款益生菌。那么。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因为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
0: 对
1: 啊，它只是呢潜移默化的啊来改善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这个健康的信号，平时呢多留意排便的状态，不要把便秘腹泻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儿。
0: 对、是的，
1: 长期胃肠不适，那除了日常调理呢，那可能就是咱们时间长了啊进行就医那就比较麻烦了。而且呢现在说实话年轻人进行体检也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情况啊，那其实这个也都跟我们平时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有关系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长辈们把这个益生菌用起来啊，这个肠道环境好了，饭吃进去了啊，营养品呢才能更好的被吸收，我们免疫力呢才能得到提升，少闹胃肠毛病啊，整个精神状态呢咱们也能更上一层楼。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呢就是农科院的益生菌，价格呢刚才也已经和大家说了，原价一盒是298元，现在呢经过咱们的多次磋商包括呢咱们的这个补贴啊，现在能够给到大家是199元一盒，买一盒送五盒，也就是199元六盒、是限时的啊、限时发送的，
1: 限时限量、
0: 限时限量的，所以不是说我今天不来我明天来我后天的没事儿，反正有，不是的，这个给的这个补贴和这个产品是有数量的，这个是让大家先去体验，体验好了之后帮着宣传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叔叔阿姨千万要下手快啊，咱们如果说外地的不能马上来啊，到延吉不能马上到，咱们就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电话，可以通过电话预购的形式呢，或者是给您啊邮寄也好或者预购啊，咱们有个方法啊，咱们可以先抢一下咱们的这个名额。
1: 是的，
0: 安心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吃了益生菌啊，肠道特别好了，吸收也好了，那么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点吃了对身体好的东西，这么配合一下就越来越好是不是啊，
1: 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咱们这两天的这个工作吧。
0: 好的，
1: 给大家这个给各位咱们长辈们也汇报汇报啊。这两天呢我们店里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会员活动，有很多长辈呢也到咱们这个门店里面小聚了一下，那大家呢也会做了一些这个分享，那包括呢今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接到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邀请，就是到我们这个门店的小聚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服用了咱们熊胆粉的叔叔阿姨就给我们反馈了服用的效果。
0: 是的
1: 啊，其中呢有一位姓姜的叔叔啊，家住河南，今年河南市场附近啊，别我一说河南以为跑到河南省了啊
0: 那么远啊
1: 好，这在住在这个河南市场附近，然后呢今年呢72岁那么这位姜叔叔呢夫妻两个人呢都在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那么今天呢他最直观的这个反馈就是

0: 眼睛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而且今天说实话啊，这位家叔叔非常的兴奋啊，还跟我说了一下啊，说那个安心老师啊，哪天你能不能把我邀请到直播间啊，我想跟这个
1: 亲自分享，
0: 对对，我想说一说我使用以后的一个变化啊。那这个叔叔呢，原来他说这个戴眼镜啊，这个老花镜350度啊，就是这个自从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啊，现在眼镜都不需要戴了，这个手机上的小字儿都能直接看得到，而且现场呢还给大家演示了一下，他说你们别以为我这跟你们是胡说八道，这样咱们来试一试，他说那个你们把手机打开，就是旁边的这个有一位这个阿姨说，你把手机打开，你看我能不能看到你手机上的字儿，
1: 哎呦，现场给人就是展示了，
0: 哎，对，
1: 展示成果
0: 是的，最明显的呢就是夫妻两个眼睛就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刚才这位江叔叔呢啊，他的一个反馈，那还有一位呢是朝鲜族家住铁南，叫玄阿姨，她的这个老伴姓朱啊，一对这个朝鲜族夫妻，以前呢他们是在这个汪清生活，那后来呢是退休以后搬到延吉来的。这个江叔叔呢原来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这个阿姨呢原来是咱们那个延边的国营饭店的一位职工，当时呢在这个职工技能大赛里面还获得了一个一等奖，
1: 那都是应该说是有一定文化，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生活品质要求都很高的人，对，
0: 是的，这个阿姨呢她这个一等奖是什么一等奖，我给这个长辈们分享分享啊。那当时呢这个技能大赛里面有一项是擀饺子皮儿，这个阿姨呢她是双手同时使用擀面杖，同时可以擀出8个皮儿来，
1: 哎呦，那就身体棒棒的呀，我说这好，
0: 哎，是
1: 厉害，
0: 哎，这对这个那个夫妇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也是使用的效果非常好。那么阿姨呢她分享的是这个眼睛啊，她是眼底出血上延边医院呢也看了多次，那后来呢最终呢自己决定使用熊胆粉试一试啊，那么经过呢服用熊胆粉一个阶段以后呢，眼睛也得了明显的改善
1: 啊，
0: 现场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好奇，就特意好好看了看他的眼睛，然后旁边有一个这阿姨说了，说那看你眼睛现在也不红了呀，
1: 对
0: 呀，好了，这个徐阿姨说，我这个已经好了，哪还能红呀，
1: 真的是效果太明显了，这个如果说是光贝贝和安心老师呢给大家说啊，这个产品这么好呀，那么好啊，效果怎么样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说服性，但是呢有这么多的实际的案例啊，叔叔阿姨服用之后，一个呢是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检测到了咱们合作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啊，而且本身在合作之前我们就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产品了，通过这个反馈我们就更敢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明星产品熊胆粉，对，
0: 我今天呢在咱们这个会员活动的现场呢，咱们到场了是大概不到20位咱们的顾客啊，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其实呢保肝护肝的产品也有很多，那为什么到咱们门店呢很多叔叔阿姨各种各样的问题首选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呢，因为熊胆粉它的功效比较全面，
1: 是的
0: 啊，它不是单一的，比如说对肝好对胆好啊，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呢您使用一款产品相当于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个调理，
1: 是
0: 啊，那其中今天我们也谈到了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1: 对
0: 啊，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啊，癌症是怎么来的呢啊，中医有一句话叫久炎必癌，就是炎症时间长了慢慢恶化转变成了癌症，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有非常明显的抗炎作用，那所以说呢现在医学上呢这个在这个熊胆粉对于抑制肿瘤方面啊也发挥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当然了，像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那熊胆粉呢它对肝 胆啊，我们的这个血脂血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血压啊，还有我们的这

0: 个就是这个这个梗脑梗心梗对我们的心脏，哎，确实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临床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这样的有很多的这个案例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我就会给大家推荐这个熊胆粉，因为呢，咱们尽可能的花小钱多办事儿，办实事儿。啊，帮咱们叔叔阿姨们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那我们你说花一样钱，它能有更多的、更全面的效果，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好事了。
1: 是的，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反复了解过咱们的这个熊胆粉。
0: 嗯，
1: 首先呢，这个熊胆粉的厂家呢，就是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生产企业，也是有非常这个多的这个。的资质，并且呢，这家企业啊，就是咱们国内熊胆粉生产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啊，就是以它为这个标准来制定的咱们普遍现在的熊胆粉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呢，它首先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资质，有非常好的生产经验，而且整个的过程都是无菌的啊，都是在这个无菌的车间里完成的。所以呢，咱们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健康、卫生、放心。
0: 嗯，
1: 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啊是发着金色的光芒的啊，金闪闪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这个可以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来啊，咱们可以真的是用眼睛看一下，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会经常听到咱们说的时候就哎呦真的假的，哎呀真的像说那么好吗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有这个疑问的，为什么有疑问你们才会来揭秘啊，如果说您不相信的啊，或者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您可以都到我们线下店来了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安心老师也介绍过了，普通的熊胆粉当中都有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以这个含量为标准，国家的标准呢是20%多，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标准。有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看看您买的熊胆粉甚至有只有10%几啊，或者10%以下啊，这大家吃都劲劲的了啊。那我们这一款熊胆粉的熊缺氧含量，就是熊缺氧
0: 胆酸
1: 的含量在30%多。啊，
0: 是的，
1: 我们就卖这个含量高的啊，就卖好的，这个不论是益生菌还是熊胆粉，我们必须得叫号啊，就是好的。啊，含量就是高，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去感受一下啊，咱们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啊，又有能帮我们吸收的好产品益生菌啊，还有这个帮我们消炎的熊胆粉，
0: 是的，
1: 对，而且咱们结合一下，是吧，安心老师？
0: 哎，是的。今天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咱们两个顾客啊，到我们门店以后反馈的对眼睛的这个效果啊，那当然这是他们的亲身一个体验。那么呢，这个应咱们这位这个江叔叔的这个一个要求吧，那以后呢有机会我也会请他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对，
0: 那当然呢，这边也有实际的这个临床的文献，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眼科啊，有刘晶晶、崔浩、侯永生，还有傅少颖、刘红玲，有5位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这个是口服熊胆粉达到防水和玻璃体能力的比较性研究。好，那我就直接，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直接给大家读原稿的结论吧，好不好？
1: 是的，
0: 这个结论呢当中讲了呢啊，他这个探讨口服中药熊胆粉后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内的能力差异啊，这个里面呢最终的结论，口服中药熊胆粉能透过血防水屏障及血玻璃体屏障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大部分时间点到达防水和玻璃体的能力相似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啊。
1: 嗯
0: 啊，我们有些叔叔阿姨可能还不知道防水是啥呢啊，玻璃体是啥，那个飞蚊症咋得的，简单说一下，飞蚊症就是玻璃体受损出成黑点了
1: 对，就是这么简单啊。
0: 然后再给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熊胆粉这个是熊胆开明片，治疗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症、 近期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这个结论也是原稿给大家念一下。结论：干预组整体疗效优于常规组，构成统计学。结论：熊胆开明片应用在 PSS 临床治疗中效果显著，值得深入推广。
1: 嗯，是的。那我们看一下，
0: 这个是对青光眼。
1: 对，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那么刚才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熊胆粉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实际的这个好的产品的案例。那么如果说大家呢还想了解更多的产品，可以到我们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的北侧啊门市。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9999。同时呢像咱们这个益生菌啊熊胆粉啊都是咱们限量的限时的福利产品。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咱们如果说在外地不能及时到延吉来，咱们也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来预购。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安心老师，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嗯，好的，下周
1: 再见。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
2: 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没事。
7: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

0: 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 二是

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肋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呢。

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严守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严守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严守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严守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那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

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
三代延寿方

0: 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
3: 中了，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那、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嗯
3: 嗯，后来 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

0: 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3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啦。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 啊，要

0: 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就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十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啊，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0: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
0: 嗯，
3: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0: 哟，你这病这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0: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3: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哦，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了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得难受， 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0: 嗯，
3: 所以说现在我是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0: 嗯，
3: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0: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3: 是。
0: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3: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0: 嗯。
3: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0: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0: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3: 啊，
0: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3: 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他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3: 好，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啊，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3: 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哎，好，再见。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

0: 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2: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2: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2: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3: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2: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2: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2: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3: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2: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3: 啊，
2: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3: 对
2: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

0: 型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4: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您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4: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4: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4: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啊，
4: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4: 哎、
0: 对吧？
4: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4: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

0: 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0: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啊，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0: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0: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0: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0: 哎呀，原来的我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0: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0: 哎呀，后边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的漏，
1: 啊，那
0: 钱花
1: 了
0: 好几万啊，
1: 嗯、
0: 就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0: 确实都没有三代颜色方的效果好。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且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 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像你刚刚。

0: 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这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呀！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
1: 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
3: 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
2: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工业稳则经济稳，产业兴则动能足。今年以来，我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布局，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通过技改赋能、主体培育、服务纾困，全方位激活工业经济活力。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我州坚持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走进亚联机械生产车间，各类精密加工设备全速运转，工人加紧开展部件打磨、智能装配、精准调试，一派繁忙生产景象。公司20余年深耕人造板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凭借80余项授权专利，构建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在打破国外行业垄断的同时，以高端装备创新牵引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高端装备制造名片。不止深耕人造板装备赛道，亚联机械以核心专利技术为底座，持续向新材料装备领域拓展延伸，成功研发玄武岩无机纤维板、碳纤维复合板、热塑性环孢板材等新型材料成套生产装备，推动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林业产业跨界融合，为全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关键配套支撑。
4: 聚焦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一方面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助力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2: 我州致力于优势产业新枝结硕果，作为全国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坚守品质创新、品牌培育双轮驱动，企业持续深耕朝鲜族传统风味泡菜系列产品，持续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升级工艺，改造车间，优化仓储物流，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库存管理，确保产品快速送达。同时创新线上营销，电商店铺入驻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快手等平台，打造直营店、加盟连锁店、专卖店500余家，线上线下资源整合，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从23年开始，我们连续3年一直都是在增长，然后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啊，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这个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这个替换。
2: 我州不断催生新兴产业，破土占新蕊。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在该公司三速车间，工人们正将稻草、玉米秸秆等农民废料通过生物发酵、物理分离工艺产出可纺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绿色生物基新材料，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
3: 该
6: 该项目年采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2: 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现。今年以来，我州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的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深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工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构建结构更优、链条更长、动能更强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3: 随着沈白高铁开通运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通车，延边环长白山延边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以安图监管样板为抓手，搭建全域跨境一体化消费维权体系，全方位守护

0: 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图县松江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眼下全州正开展市监护航畅游以下专项行动。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班子下沉驻点、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等举措，把消费维权服务送到景区门口。依托安图县这类县域实践，全州同步搭建起全域跨境双线维权网络，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0: 走进安图县长白山、朝贡府、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景区的土特产购物场所，每个柜台前都摆放了景区服务明白卡，上面印有商家联系方式。针对部分长白山土特产，消费者可以享受15天线下无理由退货服务。这是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旅游沿线点位多、业态杂、基层监管人员短缺、消费投诉激增等问题推出的创新举措之一。
2: 我们推行领导班子下沉驻点，提升基层服务监管效能，实现旅游沿线监管服务全覆盖，问题处置快速提升，率先推行长白山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明白卡服务，对人参、梅花鹿等制品特色商品实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切实打消游客购物顾虑，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截止目前已发放明白卡6万余份。
0: 自相关举措推行以来，安图县辖区旅游市场主体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涉旅投诉明显下降，为全州旅游市场治理打造实践样板，立足安图县域经验，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域推进旅游消费环境提质。自7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州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旅游消费安全主线，全力抓实维权保障，提振消费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畅通维权渠道。
3: 目前依托237家优质欧点企业开展线上和解，联动391家规范化基层维权服务站落实线下调解，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大幅提升纠纷处置效率和游客维权获得感，充分发挥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作用，重点强化珲春等重点口岸中俄双语接触处置能力，有力助推吉林省入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
0: 此外，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力打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延边段旅游放心消费示范带，充分发挥沿线示范单位引领作用，打造延边旅游廊道治理样板。下一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旅游市场精细化监管，不断健全全域加跨境双向维权机制，动态培优维权服务阵地，持续擦亮延边放心消费品牌，以精准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赋能文旅发展，助力泉州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升温。
4: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延南路南侧、南岗街西侧，占地面积0.8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号楼、2号楼及各类附属用房，同步完善绿化景观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设施，全方位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料、休闲活动等多元需求。
5: 目前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收尾，投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计划于2026年8月组织竣工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将第一时间推进移交、运营筹备等后续工作，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4: 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高品质养老服务短板，持续升级延吉市养老服务软硬件实力，用暖心康养服务托起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启动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发挥榜样典型示范作用，弘扬优良家风。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30余载，他与妻子顾湛然相隔两地，彼此守望，他们用双向付出构筑起吉林省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胡文辉把岗位职责刻在日常，把使命担当融入点滴。 日常工作中，他细致梳理台账资料，周密部署辖区消防工作，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排查、队伍管理、应急备勤等重点任务。工作之余，坚持常态化体能训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随时应战状态。他贴近队员，凝心带队，主动与一线消防员谈心交流，及时掌握队员思想动态，用心打造过硬消防队伍。由于岗位实现24小时值守待命，30多年的消防生涯里，胡文辉长期驻守边疆，难以时常陪伴家人。忙碌之余，短暂的视频通话成为他和远在长春的妻子顾湛然维系情感的纽带。家中照料老人、抚育子女等大小事务，大多由妻子独自承担，默默撑起家庭大后方。
6: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伙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0: 妻子顾湛然深耕教育讲台30年，同样在岗位上默默耕耘。夫妻俩互相理解，同心相守，在言传身教之下，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分居两地，却同心同向，在各自领域践行责任与使命。生活之中，胡文辉常怀感恩之心，始终体恤妻子多年独自持家的辛劳。
7: 正是因为他的理解、包容和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毫无反顾地一心扎根边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干部，我守的是边疆平安，是大家，而我的妻子守护的是我们的小家，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0: 一边是守护边疆平安的消防使命，一边是相隔千里温暖守候。夫妻二人虽然相隔两地，却心意相通，彼此成就。他们用异地相守诠释奉献担当，用优良家风传递温暖力量，展现出基层工作者厚重动人的家国情怀。
7: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互敬互爱，从德向善，把家风传下去，把担当扛起来，用平凡的坚持全是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4: 随着中俄双向临时免签政策落地，入境珲春的俄罗斯游客持续增多。珲春市聚焦外籍患者就医难点，完善双语导诊、专属翻译、特色中医诊疗配套服务，让俄罗斯游客享受到优质中医康养服务。特色艾灸康养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韩一修艾灸堂深耕传统中医理疗，根据外籍人群身体状况定制艾灸经络调理方案，舒适的康养环境，地道的中医技法，吸引大批俄罗斯入境人群专程体验。
8: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进行治疗，这里的治疗效果真的非常神奇。我的脖子、腰都有一些关节炎症，通过这里的艾灸治疗，我舒服了很多。这个治疗方法我从没见过，这里的治疗也确实是有效果，不然我也不会再来。
9: 我们一年接待量，如果加上研学的话，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可能在7-8000有可能啊，就包括研学嘛。少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在4-5000这样的。我们一年1月份到6月份接待了大概有个3-4000人吧。
4: 在珲春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专门配备的俄语翻译全程在岗，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一站式陪同俄罗斯患者完成全部就医流程。

0: 了国际部，对俄罗斯患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更系统、更那个全面的中医药的服务，然后包括我们针对他们的病种，风湿骨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主。所以说，在俄罗斯患者来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会体现到便捷、方便，还有这个高效，还有这个全面等等，一些优势。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由吉林省体育局、州政府、吉林体育学院主办的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即日起开始报名，比赛时间为8月29号上午8:30，地点位于合龙市人民体育中心，分为健康跑18公里和欢乐跑约5公里。组委会联系方式18004422098，官方微信公众号合龙半马。8月9号，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对阵深圳青年人队，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推出主场票务特惠活动，即日起至8月8号，9区、10区、11区每区每日限量发售100张15元特价票，可登录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微信小程序购买。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好父母的说话之道。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父母，就会发现和孩子说话这件事情真是一场修行。琐碎的日常沟通里需要倾注大量精力和耐心，而且

父母面临挑战是不断变化的。孩子咿呀学语的时候呢，你得琢磨和他说什么。等到可怕的两岁到来，你要开始琢磨怎么能让他听你的话。孩子进入嘴巴不停的话痨期，你得知道怎么回应他的滔滔不绝。而等到青春期来临，问题就变成了怎么能让孩子和我说说话呢？好父母的说话之道，这本书的作者温迪·默格尔，从事亲子关系工作超过30年，是临床心理学家、育儿专家、美国父母杂志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接下来呢，我将围绕四个大部分父母都关心的问题来讲一讲作者给出的那些非常具体的建议。第一个问题是，婴儿期到幼儿期，当宝宝不会说话的时候，怎么和宝宝沟通？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能让幼儿期的孩子听话？第三个问题是，青春期的男孩不愿意说话，女孩又喜欢吵架，父母能够怎么做呢？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跟孩子谈论特殊的大事件，比如说疾病、死亡。好，接下来就进入第一个问题，怎么跟还不会说话的宝宝沟通。作者的建议就一条，少玩手机。作者认为，在陪伴宝宝时，父母要把手机的使用率降到最低，这才是健康的习惯，不然宝宝的情感和语言能力发展都会滞后。从语言学习上讲，宝宝是通过和大人交谈以及听别人谈话来学习语言的。比如你长时间的打电话，即使宝宝听到你说了很多的内容，他们依然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对话。从情感上讲，手机会让家长们忽略了宝宝们细微的互动请求。父母们沉浸在手机世界里的时候呢，他们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张冷漠的脸。照顾襁褓中的婴儿会让人觉得沉闷或者沮丧，而照顾蹒跚学步的幼童也常常令人生气和疲惫不堪。当你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时光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呢？作者的建议是，放下手机，拿起书本。这首先是因为，在手机上，你总是在不断从一个内容跳到另一个内容。看书的时候呢，你从书页上抬起头来，纸上的内容也不会改变。这意味着你的注意力可以更加自由地游走在周围的环境里。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呢，及时给他关注。还有一个原因是，手机的世界是无形且封闭的，而当孩子看到一本书的封面厚度和质感，还有你翻页时的样子，他能够收集到有用的信息，阅读会成为交流的触发器。那么我们可以让孩子使用手机或者平板设备吗？毫无疑问，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美国儿科学会长期以来都建议家长禁止两岁以下的幼儿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因为幼儿使用电子设备有可能导致他们语言能力发展的延迟。2016年，美国儿科学会调整了他们的立场，把使用电子设备的年龄下调到18个月。有一项针对英国学生的全国性研究发现，2007年到2011年间，因语言能力发展困难需要向专家求助的学童数量上升到了71%，而2007年的1月正是平板电脑正式面世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如何让幼儿期的孩子听你的话？儿童缺乏理性和自制力，很多时候呢，他们好像听不见你的话，或者呢，直接拒绝你的指令。这常常让父母们忍不住河东狮吼，可是吼下来的结果往往不如人意。作者解释说，刺耳的声调和紧绷的声线传达出的是愤怒、恐惧和失去权威的感觉，它传达的是我没有能力管得住你。幼儿期的孩子开始与你对着干的时候，他其实注意的焦点

再是你的语言，而是你的非语言暗示，比如你肩膀高耸、嘴张大、各种指指点点的肢体语言，还有你的语调。幼儿一旦知道你乱了方寸，就知道自己赢了这个回合。那么如何让幼儿期的孩子听你的话？作者给了一些很具体的建议。首先，无论你和哪个年纪的孩子说话，当你开始感到精神紧张时，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和肩膀，把手放在大腿上，不要指来指去。而且呢，千万别使用高人一等的语气或者模仿孩子的语调，这会让他们感到羞辱。接下来，你要自觉地降低音调和音量，放慢说话的速度。高音调对于婴儿和宠物来说是充满愉悦的，但是两岁或者三岁以上的孩子听来就代表着缺乏权威。低音调则展示出自我控制能力和权威感，冲着别人大声吼叫也会给人软弱的印象。说话音量适中代表着尊敬，也能吸引对方认真聆听。慢慢说话能给你一些时间去着重强调某些观点，同时也给孩子时间消化你的信息。如果你希望孩子做一件事，要简明扼要地说明你的要求和指示，声音要响亮清晰。有些家长习惯匆匆扔下一些指令，要是没听到孩子的回答，就又会用一种更加焦躁的语气大声地重复一遍指令。在孩子看来呢，这就像有一头巨型怪兽在冲他们嚷嚷，但又看不到怪兽的表情。孩子们会想，这一头怪兽听起来蛮疯狂的哎，但是呢，我看不到他的脸，所以我可以假装听不见。父母应该做的是看着他们的眼睛，平静坚定地把指令说出来，让他们再重复一遍。和孩子展开一场对话是有技巧的，比如说你可以在对话里面尝试带有更多细节的去提问，越详细越精确越好。最容易的方法就是重复孩子说过的话，并根据这些信息去问后续的问题。你可以说，我从来不了解古埃及人啊，他们真的每个人都会剃光头吗？为什么呢？还有一个打开话题的办法是寻找共通点。你说的事情让我想起了我五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对这些往事最感兴趣了，而且因为这是你的过去，不是他们的人生，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表达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想法，你也可以由此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如果你有事要忙，一定要用恰当的方式终止谈话。你可以有礼貌的、直截了当的提出要求：我要去准备晚餐了，但跟你聊天很愉快，谢谢。这样听起来比较正式，却表明你觉得这次聊天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教会了孩子如何表达感激。如果谈话不那么愉快，千万不要固执地想要达成共识，坚持继续谈下去。一旦情绪上来了，你们都很难再为对方着想了，也根本没有办法用道理和逻辑来说服对方。作者建议家长这样说：你的话我听见了，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想想。用这样的方式暂停，能够让彼此之间的情绪都缓和下来，也给了你处理问题的准备时机。作者还强调，其实这种困难时刻有非凡的意义，因为一旦你处理得当，就给孩子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日后孩子上中学，很可能和同学相处时面临同样情形。另外呢，跟孩子沟通有一个忌讳，这一点呢，大部分家长都不够重视，这就是不要虚假的赞美。现在很多家长推崇鼓励教育，无时无刻把夸奖挂在嘴上，但其实呢，泛滥虚假的赞美往往让孩子会很生气，因为他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是对他们的真挚赞扬，哪些是心不在焉的敷衍。作者曾问过一些孩子，爸爸妈妈对他们说过的什么话

最惹他们讨厌，其中有一条就是虚假赞美。接下来呢，孩子又长大一点了，家长就要面对第三个问题，最让人头疼的青春期。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非常不同，男孩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女孩是一点就着，经常和父母吵架。作者建议家长们要通过聆听去了解他们，而不是预先假设判断或尝试修正。和青春期的男孩女孩谈话，你需要不同的技巧和知识。对男孩的家长，作者是这样建议的：不要做唠叨的父母，参与到儿子喜欢的话题中去，不要去担心或过度思考儿子的生活。青春期男孩子的自控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他们的注意力在晚饭前就用光了。一天下来，他们要应付的事情可能很多，比如在老师面前扮演规矩礼貌的学生，在小伙伴中间巩固他的团体中的地位。放学回家时，他感到身心俱疲。如果回到家里，妈妈们还要事无巨细地拷问他们，那一定会遭到冷遇。你需要创造一个你们共处的时间，比如邀请他帮你在厨房切菜。如果他开始说话，你就聆听，偶尔表达几句感兴趣的嗯，是啊，或者呢问一个直接与他说的事情有关的问题，但是千万别说那些他生活中你正担心的事。如果他不说话，那你就谈谈最近的新闻和八卦，吸引他对你的观点发表评论。你还要创造合适的谈话场合，许多男孩更愿意在你和他并排坐着的时候，或者一起做体力活动的时候跟你聊，他们不喜欢面对面长时间的眼神接触。最重要的是要留心儿子向你坦诚分享的信息。如果儿子开始说话，就把手机放下，把椅子从电脑前转过来，让他继续说下去，直到他来结束这一次对话。如果他强烈抱怨学校里的恶霸、不公平的制度，爸爸不像妈妈那样愿意打听私人的话题，这就是一种优势。在爸爸身边，女孩感觉不到被监视，会觉得更加自由。而且呢，女孩可以学习到享受一位珍惜并尊重她的男士的陪伴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这是所有女人自尊心形成的基础。爸爸身体或情感上的缺席，正是导致许多年轻女孩过早发生性行为的原因之一。单亲妈妈需要找一位值得信任的男性，比如叔叔、外公、家族的朋友，来填补少女生命中的这个角色。青春期的少女对他们的妈妈是很刻薄的，因为他们承受了来自社会和学习上的太多压力，而妈妈是安全的出气口。他们对面部表情的反应高度敏感，一旦觉察到什么，他们就会直接挑战你：你脸上为什么这一副表情啊？妈妈，我看得见你的，你怎么了？而且他们不允许你在对话里赢过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亲子双方都很容易失控。为了避免伤害彼此，作者建议家里建立一些适用于双方的交流规则，比如别大声吼对方，别用一些以偏概全的方式羞辱对方，当对方开始说话了，别去打断，即使是不同的观点也认真去听，等等等等。好，前面讲的种种技巧针对的都是日常的沟通，但是有一些谈话是特殊的，那就是重大话题，这些话题包括性、死亡、金钱。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对此有什么建议。作者认为性、死亡、金钱过去常常被父母们视为谈话的禁区，但事实上这些是生命中最珍贵且最震撼的话题，谈论这些话题是亲子生活中的重要机会。不但可以让孩子从你这里了解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知识，还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下一代。一些家长担心谈论这些孩子们会被吓坏，其实
只要孩子和父母讨论了这些他们觉得很深。

隐秘的事情，他们就不再是独自一人去面对床底下的那头怪兽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具体讲讲如何与孩子谈论疾病、死亡这样的坏消息。先来说家人生病的情况。从儿童心理学来看，孩子经历一切事情，包括一位亲人的疾病，都是从这种事情会如何直接影响他们个人的角度出发的。他们最关心的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到我身上呢？因此呢，当你第一次解释某种疾病的时候，要确保向你的孩子说明白现状的改变会给孩子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什么东西会变，什么东西保持不变。如果家里有人重病，家长在告诉孩子消息前要好好的组织语言，使用简单的词汇，让小孩子能明白就好。同时因为情况可能会变化得很快，没必要把太多细节告诉孩子，千万不要试图隐瞒恐惧，向孩子说明患者通常需要经历数轮治疗，但是治疗结果没有保证。无论什么情况，家长的担心都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付恐惧的方法就是承认它。你可以对孩子说，事情的确很可怕，但我们还有希望，这两种心情是同时真实存在的。在生活上，你要尽可能维持孩子的日常生活安排，千万不要忽略孩子，也不要低估他们的能力。有些时候呢，孩子在危机面前不像大人一样崩溃，他们可能不哭，还想着出去找小朋友玩，这些都是孩子的正常反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发生的事情没有感觉。另一个极端是家长会容易想，孩子真可怜，我要加倍的呵护他、照顾他，这也是不必要的。合适的做法是给孩子打气，让他们参与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帮病人拿药、给卧床的病人念书，或者做一点家务。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父母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或许你可以帮我分担一些。那如果有家庭成员离世，家长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作者的建议里呢，有一点我很认同，孩子一定从亲人离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而且未必受到坏的影响，因为令人悲伤的事情也常常伴随着成熟、同情心、耐心以及其他一些珍贵品质的养成。所以呢，对于家长来说，诚实、准确和直接的解释是最有效的。过去呢，家长大多会使用委婉的说法保护孩子，比如在西方，家长委婉的会说，上帝把你的姐姐带走了，因为上帝很爱她。其实这种委婉的解释会让孩子更加恐慌和迷惑。你可以试着用非常这个词去强调事情是极端和不寻常的。你可以说，有件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姑妈去世了，她病得非常非常厉害，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了，但是我们会记住她，我们会非常怀念她。这里的每一个非常都会帮助孩子把普通疾病和意外事件与这一次导致亲人死亡的特殊情况区别开来，会减轻孩子对于下一次死亡事件来临的恐惧。作者还建议我们带孩子出席悼念仪式和葬礼，这能够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现实。想象通常比现实还要可怕，只要他们亲眼去看、亲耳去听，孩子们的许多疑问就会得到解答。这段时间你必须关注孩子经历的情感起伏，把他的悲伤坦诚流露出来，这样孩子就明白他无需伪装。一些孩子表面看来恐惧、思念、迷惑和负罪感，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些情绪淹没，他们也许会漠视他、否认他，或者把这些情绪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允许孩子走出悲伤，重新快乐起来。

不要让他们认为快乐生活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不忠。家长本人要树立榜样，像过去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与大家分享的《好父母的说话之道》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在这本书里呢，作者给出的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也非常具体。如果你有这些困惑，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今天无疑又是一个丰盈而又明快的一天，因为你又听完了一本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娜露为你读书，也期待您将音频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
1: 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

0: 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啊，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 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

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了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呼吸，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

0: 武的都可以上来考试，
1: 是不是？
0: 说明一点，不收考试费，不收报名费，只要是愿意当演员的，到这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
1: 太棒了，赵老师啊，我跟你说啊，
0: 怎么的？
1: 来着了，我有个表妹，哎呀，我的表妹老好了。
0: 是啊，
1: 给您介绍介绍，您看一看怎么样？
0: 把你表妹给我介绍介绍，
1: 您看看，
0: 我要是相中了，我就把她领走。
1: 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呢？
0: 不是，要是行有录取，
1: 就这意思，就到您团里演出啊，到哪演出下部队啊，
0: 考试，
1: 干嘛呀？
0: 考，
1: 别别介，
0: 考场进，
1: 你看，看我的面子啊，我
0: 看你面子啊，那考试吗？
1: 别介，我明白您的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同志，行行，我明白了，小意思，给你，
0: 别，咱们之间别来这，烟，别，
1: 这样的，
0: 别，我锻炼还来不及，你扯这干啥？别，可别扯这，那个句号，你别。你别动，
1: 声音还是老的了，您来这玩意儿干嘛呀？这人你们别客气啊，我给您叫来，
0: 赶紧，
1: 考试大伙面前考一考不完了吗？您让他看看，不好意思，让他看看就完了呗。
0: 这句号爱开玩笑，他表妹来参加考试，本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还给我弄盒烟来。哎，话又说回来，考试这个东西，那不是一般的情况。是不是你给我盒烟，我就让你去当演员了？不行，你要是会咱去行，不会你给我十条烟也不灵。同志们帮我长住眼，待会儿那女同志来了，咱们大家看一看，个头啊，形象啊，身段啊，业务水平怎么样，大家帮我长住眼睛啊。考试嘛，看一看她的吹打弹拉唱舞哪方面行？待会儿，我的妈呀！我自己来。抽冷子上了一个人，吓我一跳。你就是句号的表妹啊
2: ？Yes, sir。
0: 呀，还懂外语呢？您还懂外语啊？
2: 嗯。
0: 哈哈，好，来参加考试，我表示欢迎。考试之前呢，咱们登个记啊。
2: 干啥？
0: 登记啊。
2: 登记
0: 啊？
2: 和谁登记？
0: 和谁？
2: 俺不想结婚。
0: 同志啊，不是结婚登记，履历表
2: 啊，
0: 您的自然情况登记一下
2: 啊。这么回事啊？
0: 哎，
2: 你好等吧。
0: 叫什么名字？
2: 秦香莲。
0: 秦香莲，陈世美、扎美安。你们两口子？
2: 什么两口子？俺挺当黄花闺女，俺是处女。
0: 这嗑有自个儿往外唠的吗？这个
2: 儿道亲，儿道那边有个懂儿道亲啊，
0: 那不念陈吗？陈，
2: 对呀，
0: 陈，
2: 对呀，秦香莲呢？
0: 陈香莲，陈香。多大了？
2: 25了。
0: 哦，
2: 至今未婚。
0: 没问这个。
2: 没问拉倒呗。
0: 还有点小脾气。性别？
2: 啥？
0: 性别？
2: 不性别。
0: 不啊？
2: 姓秦，秦香莲。哎呀妈，脑袋瓜还不好使上呢。
0: 我呀，同志。
2: 嗯。
0: 问您性别呀？
2: 嗯。
0: 就是问您是男同志啊，还是女同志啊？
2: 男的女的呀？
0: 哎，
2: 你自个儿看呗。
0: 怪我，句号的表妹女，
2: 看出来了哈。
0: 女，您的政治面貌
2: 是啊？
0: 什么面貌？
2: 面貌
0: 啊？
2: 哎呀妈呀，面貌呢？
0: 说说吧。
2: 哎呦妈呀！
0: 那你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吧，说呀、啊。
2: 长过脸呗，
0: 你看，你给我过来，什么叫长过脸啊？什么长过脸啊？
2: 那不长过脸还大饼子脸啊？
0: 哎呀，同志，
2: 嗯，
0: 问您政治面貌，是问您是党员呢，还是团员呢？
2: 问这个呀？
0: 哎，
2: 俺是
0: 什么呢？
2: 革命群众，
0: 普通群众，
2: 嗯。
0: 社会关系，
2: 没关系。
0: 哎，什么叫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0: 您家里的户主

0: 护举
1: 啊，
0: 护举是个什么东西？
1: 这什么东西？这么跟您说吧，你们家里边谁说话算数啊？
2: 赵雪呀，你赵雪这话不就记得了吗？
1: 你们家谁说话算呢？
2: 俺爹。
1: 哦，你爹叫什么名字？
0: 秦始皇。
1: 你爹是皇上。
2: 儿道那边有个董，儿道董啊。
1: 好歹是陈始皇，陈始皇。
2: 那个皇上，我上哪来的皇上
1: 啊？行了，别问了。别问了，就问到这儿，
2: 问到这儿，
1: 再问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
2: 不问了。
1: 你来参加考试，你都会什么呢？
2: 哎呦，我会的可多了
1: 啊！
2: 我会的可多了。
1: 好，
2: 我会的老多了。
1: 你到底会什么呀？
2: 我会劈叉。
1: 劈叉？
2: 哎呀，
1: 这还说劈就劈，
2: 什么破地毯呢？
1: 纯毛的。
2: 你妈都吐着皮了。
1: 你谁让你急脾气了？
2: 那怎么这个皮带一铺，我伸展不开呀？
1: 同志啊，你伸展开，我们这儿也不要专职劈叉的呀。
2: 那我想伸展。
1: 别去！你看你还会什么？
2: 别的就会跳那个球劲舞。
1: 跳什么舞？
2: 球劲舞。
1: 哎呀，我当这么多年文工团员，还没听说过这个舞。能不能现场跳一跳？
2: 来
1: 啊，
2: 来吧。
1: 还有音乐，
2: 立马回不来了。
1: 别紧张。这就叫抽筋舞啊！啊，卓别林都上来了，来，过来，哎，就别抽了，你。
2: 会的多，
1: 会再多别不用不着愁。您到了考场，
2: 你们要求会什么？
1: 考点规范的东西。
2: 是要求会什么？
1: 你比如说唱歌啊，
2: 唱歌，
1: 跳舞啊，朗诵啊。
2: 哎，等会儿，
1: 拉小
2: 等会儿，我会朗诵。
1: 会朗诵吗？
2: 我会朗诵诗过。
1: 把舌头捋直了行吗？朗诵诗过，你拐那么大弯干嘛呀？
2: 那我给大伙朗诵一下我自个儿写的诗过。
1: 哎呦。自己还能写作品
2: 啊？
1: 你来
2: 啊，
1: 别紧张。
2: 阳光明媚，全世界的妇女在脖颈开大会。谁学妇女没有地位啊？呸，那是蛮恶的旧社会，如今是妇女创造的社会，没有妇女就没有全人类。不过话又学回来了，光有女的没有男的也白费呀。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这什么呀？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什么呀这是？
2: 我写的时候我都登包了。
1: 就这还登报？
2: 登包了。
1: 登什么报啊？
2: 黑板包。
1: 这作品也就配刷他们家那墙上。
2: 我街道版。
1: 还会什么？
2: 别的也会唱歌。
1: 哎，会唱歌好。
2: 我会唱过曲啊。
1: 不，舌头捋直了还过曲啊？歌曲
2: 啊，我给大伙演唱一宿。
1: 哎，别不是，没那么多时间，你唱一首歌就行，听听你的条件。
2: 给大伙演唱一宿《西里西亚民歌》，哎呀妈呢？
1: 哎，
2: 兰州的。
1: 对，别急。你唱哪儿的民歌？
2: 《西里西亚民歌》，哎呀妈妈。
1: 同志啊，哎呦妈妈这首歌，是印度尼西亚民歌，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还西里西亚。
2: 妈，我学了些年了，西里西亚民歌。
1: 你那不蒙事吗？
2: 来了啊，
1: 听听条件吧。好，这是礼貌。
2: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我是从香港来的歌星。
1: 哎，
2: 我们香港来的地方有切，哎呀妈，老长的切了，我的。
1: 行，你过来，对，你哪儿的歌星？
2: 香港来的歌星。
1: 让大伙看看香港有这模样歌星吗？这个，什么模样？这是
2: 香港。郊区来的行吧？
1: 他那能对付？瞧这副斗鸡脚，
2: 你搁那干什么？
1: 不是你那像耗子嗑毛豆，你干嘛呢你啊？
2: 我这个意思，你给我报幕啊？
1: 什么？上我这儿来考试，我还给你报幕？
2: 我这么大个香港国庆场馆，你不给我报幕啊？
1: 呀
2: 呀什么？欺负郊区的呀？
1: 哎，别扣帽子。别扣帽子，我也就是看句号面子，我给你报幕。亲爱的观众同志们， 下面请听女声独唱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演唱者香港郊区著名女红歌星秦香莲。
2: 你干什么？
1: 抱你秦香莲呢？
2: 你抱你什么破木啊？
1: 抱你秦香莲吗？
2: 绝秦香莲。
1: 你秦香莲呢？
2: 我唱歌。
1: 唱歌怎么的？
2: 我唱歌，我有我的艺名。
1: 他还有艺名？
2: 我俩名呢。
1: 艺名叫什么呀？
2: 我这个艺名叫美玲阿里斯登。
1: 整个一台电冰箱，
2: 赶紧包吧哈！
1: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下面请听女声独唱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演唱者香港郊区著名女红歌星美玲·阿里斯顿。
2: 我唱了啊，狐狸青蛙从哪个地球来？是从那水田向火里游来，甜蜜的爱情从哪个地球来？是从那眼睛里面到心怀。哎呦妈呀，你可不要被爱想起！哎呦妈呀，你可不要被爱想起！哎呦妈呀，你可不要被爱想起！年轻人就是这个样的，没有出息。
1: 是啊，
2: 好，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句号赵德超表演的小品《考演员》。听众朋友，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和弟子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联袂表演的。当年啊，这个作品可以说把讽刺的艺术发挥到了新的高度，直到现在人们对这段相声呢仍然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 脑袋
1: 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3: 赵钱孙演。
1: 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2: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闹，
2: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
2: 您这部分叫什么？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啊，坐下
1: 啊，坐下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4: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1: 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4: 啊，
1: 赵钱孙演。
2: 啊，孙演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
4: 啊，
1: 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
4: 哎，
1: 我这个梦呢？
4: 哎，
1: 怎么又来一位？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在这儿呢。
1: 啊，
4: 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4: 啊，
1: 我不敢认了。
4: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4: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4: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
1: 啊，
2: 您还认识我吗？
4: 我
5: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1: 我认识你。
5: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5: 啊，不
1: 啊，
5: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5: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

0: 不出来了。
1: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2: 我呀，啊，姓嘴，
0: 姓嘴，
2: 哎，
0: 叫什么呀？
2: 叫嘴呀、
0: 啊。你叫嘴嘴？
2: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2: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2: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2: 不错，
3: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2: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2: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2: 我来啃啃你呀、啊。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2: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向您呢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6: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4: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哎，有这么些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5: 啊，拿了不少奖金。
4: 你看见了？
5: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不了。
2: 不是
0: 啊，
2: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0: 啊，
2: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3: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2: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2: 我呢？所以
0: 啊，
4: 我呢，
5: 我呢，
4: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2: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4: 哎，忘恩负义，
5: 过河拆桥，
2: 念完经打和尚，
5: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啊、哪那么多废话？啊！
4: 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4: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4: 哎，那您说说
0: 啊，
4: 谁的作用最大？
5: 谁是五官之首？
2: 谁该立头功？
5: 这头份奖金归谁？
0: 对了，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还手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5: 放肆，
2: 无理，
0: 哎，
5: 撑的，
0: 不干啊！
4: 我可告诉你
0: 啊，
4: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0: 啊，
4: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4: 你想啊
0: 啊，
4: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4: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0: 哦，
4: 我有一天不干活，
0: 嗯，
4: 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4: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4: 嘴也合上了
0: 啊，
4: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4: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再者说了
0: 啊，
4: 您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4: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0: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4: 是不是？
0: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4: 对，您可开导。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
4: 哎
0: 啊，
4: 有我这鼻子
0: 啊，
4: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4: 哎，要没我这鼻子
0: 啊，
4: 不客气说，
0: 怎样？
4: 您一饿了，
0: 嗯，
4: 您就上厕所了。
0: 哎，是，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
0: 哎，
4: 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0: 啊，
4: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0: 那我怎么提啊？
4: 啊，
0: 我上次我就这么讲
4: 啊，
0: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4: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0: 您鼻子很重要。
4: 哎，
0: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
2: 不对？
0: 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2: 哎，
0: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2: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0: 啊，
2: 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

0: 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看毛病你啊！
0: 就这样
1: 啊，
0: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你算了，脑袋
1: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
1: 啊，
0: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看我这缺德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
1: 是，
0: 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
1: 哎，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
2: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0: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2: 哎
1: 啊，
2: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0: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0: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0: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0: 怎么
1: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
3: 说，
1: 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3: 啊，
1: 嗯，
3: 说什么
1: 啊？
3: 眼睛重要
1: 啊？
3: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啊。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
1: 啊，
3: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
3: 哇哇哇！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
1: 啊！
3: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3: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3: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3: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1: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3: 还不说这个了
1: 啊，
3: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3: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3: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3: 靠嘴说
1: 啊？
3: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3: 就是啊，
1: 啊，
3: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3: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3: 他说呀，
1: 啊，
3: 你小心点
1: 啊，
3: 我爱人在后边。
1: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3: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啊，
1: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3: 一视同仁
1: 啊。
3: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
3: 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3: 您是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3: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3: 你甭管
1: 啊，
3: 你说清楚。你今天也得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2: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
1: 不重要。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1: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1: 嘿，
4: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4: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1: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4: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4: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
4: 啊、还是
1: 的。嗯，
4: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4: 你抽根烟
1: 嗯，
4: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4: 哎、你喝点酒。

0: 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
1: 哎，靠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0: 孝兴评比会上
1: 啊，
0: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0: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0: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0: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
1: 啊，
0: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0: 那多新鲜呐！
1: 啊，
0: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行，您嘴下留情吧。
0: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0: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要
2: 不干了，
0: 哎，
3: 我要请踏金假，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1: 啊？
4: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0: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
0: 啊，
5: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4: 儿
1: 啊？这里
4: 让这点好处，
0: 啊，
4: 全落在嘴
0: 上
4: 了。
0: 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5: 对了，
1: 哎，
5: 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4: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
4: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4: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4: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这废话，
4: 嗯，
0: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4: 你收烟钱，
0: 啊，
4: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5: 啊，行了，别了，别，
4: 啊，
5: 告诉你，
0: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
4: 瞧瞧，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4: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露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真是的！
4: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0: 哎，
1: 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5: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5: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
6: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
1: 哎，
0: 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 啊？
0: 啊，
1: 是啊，
0: 啊。
1: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4: 姓脑袋
1: 啊，
4: 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
4: 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5: 脑袋，
1: 我哎，
5: 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嘛，
2: 脑袋，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你们到上边站吧，站吧。
1: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

0: 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呦，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刘慧合说的相声《三顾茅庐》。
1: 我叫刘慧。
2: 刘慧，
1: 刘慧
2: 没名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
1: 啊，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啊，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拿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啊，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啊。
1: 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水。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哎，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怎么了？
2: 导演啊。
1: 嗯，
2: 我说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
1: 啊。
2: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2: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2: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2: 啊，
1: 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
1: 啊。
2: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2: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1: 要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剧务小刘。
1: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
1: 啊，
2: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2: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
1: 对不起。
2: 咋的？
1: 哎
2: 啊，
1: 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涂好起来吗？
1: 好什么好啊？
2: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2: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2: 啊。刘备一进门
1: 啊
2: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的、
2: 啊、
1: 导演这行吗？
2: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2: 不影响剧情
1: 啊。
2: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平
1: 时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啊，导演啊。
1: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啊。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别夸。

0: 的呀？啊，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0: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0: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0: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导演啊，这行吗？这个
2: 好主意啊！啊，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3: 大梦谁先觉？
2: 听。
3: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0: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3: 你是谁呀？
0: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3: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0: 我搭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3: 2万？
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3: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0: 大力牌推土机。
3: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3: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我把2万块钱给您退回去
3: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3: 就是
0: 2万块钱不少啊。
3: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3: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3: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3: 好，
0: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3: 再考一本子。
0: 那是来不及。
3: 废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3: 顶着。
0: 嘿，对呀。
3: 啊，
0: 唱诸葛亮顶着呀。
3: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3: 是啊，
0: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3: 改装
0: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3: 这
0: 手艺好不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江照会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开开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因为在正座上坐着个老头，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穿的戴的咱不说，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这块迹好像个葫芦，特别显眼。江兆辉一看这心呐，马上就开了锅了。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涛粪。江兆辉心说，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怎么竟遇上这帮怪事？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爹爹惨死你手，我们家家败人亡，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岂能如饶。那位说他认准了吗？认准了。你想那时候江兆辉已经12岁了，12岁什么都能记得，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出来进去磕头碰面，他见过彭涛粪何止是1次或10次，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头发黑或者是白，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所以江兆辉一咬牙关，把红毛宝刀拽出来，啊，噌，跳到桌案的前面，用手点指，老皮猴，你还认识我了？彭涛粪就一愣，啊，年轻人，你这是何意啊？你我素不相识，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呸！哦，你忘了，你还是装疯卖傻，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
3: 谁？
2: 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认识不？他就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江兆辉。老皮肤，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我父为你而死，害得我孤苦伶仃，我下了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8年过去了，我到处都在找你，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 军刀就多，彭桃恨呐，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头往前一探，任凭江兆慧拿红毛刀砍。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那位说他是谁，他跟彭桃粪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名字是假的，吴就是没那么回事，双月合在一块念彭，他就是彭桃粪的女儿，叫彭之花。由于他就这么一个姑娘，娇生惯养，彭之花从小就野性，想干什么干什么，学会满身武艺，经常外出。在那个年代，女子出门多有不便，何况是年轻的姑娘，所以呢，她才女扮男装，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事情也太巧了，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且说这彭之花一看有人要杀他爹，他能不红眼睛吗？从旁边窜过来，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孟兄，等等，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撒手吧，你爹他不是人。这两个人就滚在一块了。彭桃粪没有办法站起来，连连叹息：丫头住手，你们两个人别争竞了。
3: 丫头，事到如今，你听为父跟你说，你爹我不是人。江兆慧骂的一点都不假呀，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害得人家家败人亡。江兆慧说了，

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看来这孩子有出息，杀我是应该的。丫头你想想，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我能无缘无故的离开海州吗？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为什么要关张呢？为什么不敢回原地故土，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我只说这么一忍度过这一生就算了，没想到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人家找到家来了。可怎么那么巧你把他领来的呢？这不是报应吗？因此我愿意死，丫头你就甭管了。那位说他是演戏呀，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呢，一股激劲儿，头脑一发热，可能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事后呢，这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呢，他要后悔，这彭涛奋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初他一股激劲儿，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把人家江村后给踢死了。等人江村后家里头这一出殡，这一关门，孩子这一哭，他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扪心自问，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可把他脑子坏了。另外这个舆论他也受不了，谁都明白怎么回事，大伙都指责他不对，因此他在海州站不住脚了，连羞带愧，这才跑到这儿来。他说的一点都不行，他寻思在我有生之年，我把我满身的能耐传授给我丫头，我呀就是一死我也瞑目了，我欠下人家的账，我到阴曹地府再还钱。尽管没有阴曹地府，那阵的人他迷信，他就用这种办法安慰自己。所以江兆慧拿刀砍他，他没还手。这阵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发自心底说了一段实话呀。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得把你宰了。二次拎刀往上就闯。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那叫爹，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彭之花就急了，江兆慧你听我说，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我看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你何必不依不饶呢？呸，你倒说得轻巧，我爹死白死了，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哪有那种便宜事儿？我不杀他，我誓不为人。好，你杀我爹也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那么我再问你，你病在殿房之中，我服侍了你一个月，煎汤熬药，我把你救活了，你欠不欠我的人情？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对，江兆辉一听是，哎呦，这可真麻烦。要没有人家，我就病死在殿房了，像猎死狗似的，就把我猎到江边，往江里一扔，我找谁去？多亏人家把我救了，所以呢，没词儿了。最后他一想啊，哪有那么些讲理的，我不杀了他我是绝不能甘心的。他把脑袋一拨了，我欠你的是你的，你爹是你爹的，这是两回事儿。

我先杀他，我再还你的账。第三次往上闯，彭之华是这样办，你先杀了我，然后再杀我爹，你就算还了账了，好不好？你来吧。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爹爹，莫非这仇我就不能报了吗？怎么这么倒霉，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把儿子我都难死了，喂，我得怎么办呢？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这一着急，哇，一口血吐出来，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如果彭桃芬不是人，一点良心也没有，这阵收拾江兆慧那不费吹灰之力。老头没这么做，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慧抬到屋里头，尽心尽意的给调治，而且还请来好先生，书说简短，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江兆慧这才保住这条命。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完了，干脆这仇别报了，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呢，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这一天江兆慧把衣服收拾好了，对彭桃芬和彭志华说，你们妇女听着，过去的事情是冤，是怨，是冤，咱们都了结了。从今之后，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各走各的路，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就甭提了，告辞了。可他这一走，彭桃芬觉着难舍难离，让姑娘送他，彭志华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师兄啊，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这话解释不通啊。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在店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吗？我可是个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除非是拜天地呀。我再告诉你，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在你临走以前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江兆慧闻听一咧嘴，后来把脑袋紧扑棱啊，妹妹，我谢谢你的美意，我父的仇我报不了，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早都发了誓了，我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拿这个来报答我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可是呢，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往后咱们闯荡江湖，背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说完江兆慧走了，彭之华哭着看着他的背影，打那一分手就再也没见面。江兆慧心灰意冷，无处投奔，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他师父宝镜长老，见着师父放声痛哭，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问徒弟怎么回事。江兆慧说，仇啊我没报了，是这么回事。
老和尚听完

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儿啊，这是佛祖的安排，你就不必争了。

不在呢？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就这样，江兆慧在这儿出家了。出家可是出家，老师并没给他受戒，也没给他起法号，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他这阵心无杂念了，所以呢，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学起来非常认真。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也是海外的剑客，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这江兆慧啊，有一次练气功练得不对路了，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这下练串皮了。好玄没要了他这条命啊！等他病好之后，开始脱皮，汗毛、眉毛、胡子，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身上这层皮也脱了，后来又换了一层皮，好嘛，这身皮是锃亮，叫人看着那么别扭，这不像个人，好像个怪。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给他吃药，给他治，也没治好，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他能耐还大，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臂无毛怪。后来他闯荡江湖，由于本领高强，受到大家的公认，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说这件事儿，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如今的江兆慧将近70岁了。有一天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角岛看师伯万年古佛，从谈话当中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元，从王元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这江兆慧啊，听入迷了，一个劲儿的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开封府如之何。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了。后来万年古佛说，我徒儿王元一辈子不交朋友，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就是白眉大侠徐良，他们俩是忘年交，徐良才多大岁数，王元曾经发过誓，徐良在他在，徐良不在他不在，有他三寸气在就要保护山西大宴。徒侄啊，咱们是亲门近支，今后你要见着这个徐良也要加意的保护，咱们可都不远呐。江兆慧是牢记在心，等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师父，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我也太闷得慌了，我打算溜达溜达，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不知师父意下如何。宝镜也同意，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到了中原，他用耳朵这一摸，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后来才得知金灯见

和夏遂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三千岛，布置下天罗地网，约请天下的英雄，准备跟徐良、白云瑞上三门，要决一雌雄。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他找啊找啊，终于在万仙岛找着了徐良。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良要夜探万仙岛，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是谁呀？就是江兆慧。徐良坐船，没人给他划船，船可以走，一直把他送到万仙岛。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江兆慧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徐良夜遭八险，好悬没把命扔了，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谁呀？也是江兆慧。江老将可是这么想的，我师兄王元跟徐良交情最好，因此我才帮忙，将来见着我师兄王元我也有个交代。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化，他一看哟，他怎么在这儿呢？是他，别看上了年纪了，模样还没太变呢。哦，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全怪我老在老龙山，我要常出来溜达也就早就认识他了，为了救徐良他不得不出头露面，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等铁观音一看是他，也傻了眼了，两个人稍微一愣，后来往一块一抱，是放声痛哭。咱们前文书讲过，为什么哭啊？哭得那么痛，这些事咱们都交代过，就不再说了。单说江兆慧把铁观音、彭之花搀起来，妹妹，这些年没见你挺好啊。铁观音擦擦眼泪，师兄啊，我就对付着活吧。自从咱们分手之后，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后来经人解劝呐，我才没出家。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我二次学艺，老师赐号铁观音，又叫南海飞仙。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师兄啊，我一直在寻找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闹了半天的八怪之一就是你呀。哎，别提了，我得了一场重病就变成了这模样了。师妹，别的咱别提了，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就提眼前吧。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真叫哥哥不解呀。妹子，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哥哥，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啵儿都不打，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好妹妹，我不要求你别的，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捉拿夏遂良。江兆慧向铁观音、彭之花提出要求，

0: 让他不要跟开封府作对，同时还要帮助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不答应吧，对不起这位盟兄，答应吧，太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有点迟愣不语。蒋兆辉一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妹子，你不愿意吗？哥，这蒙兄啊，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我得问问，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得跟我讲讲这个道理。好，现在我就讲。妹子，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我都了解清楚了。开封府这些办差官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做得对。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以及那死鬼朱亮、郭长达等人做得不对，我们就要群起而攻之。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夏遂良想干什么？究竟乌合之众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一心跟开封府的为仇。咱们且不说门户之争啊，这不是犯法吗？徐良他们代表谁？不就开封府吗？开封府是谁？不就是大宋朝吗？夏遂良这么做，目无君主，有叛反的行为啊。这要揪起来，不但他个人得掉头，连门户都不复存在。我们是练武的人，不能练糊涂了，就凭着武艺高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不行。干什么事不能离格，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我说的对不？难道说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置国法于不顾吗？我姓姜的不敢说明白事儿，但这种事情我是绝不糊涂啊。妹子，过去的事过去了，我希望你别走你爹那条路，你爹一时糊涂为了八区死了，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难道说你还要步你爹之后尘再做糊涂事吗？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掉到火坑之中。我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妹妹三思。正在这时，南北二圣过来了。罢了，请问阁下，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吗？正是，久仰大名啊。阁下方才所说俱是金石良言呐。师妹啊，别糊涂了，听他的话吧，我们老哥俩全赞成啊。彭之花一听啊，这回是彻底的投降了。他没想到南北二圣扭转的能这么快，他赶紧转回身来。二位师兄，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吧？
1: 哎，事关重大，焉有完。

0: 孝之礼，我们是发自肺腑。妥了。彭志华扭回身来跟江兆会说，蒙兄一言为定，就依你。江兆会也是非常高兴啊，谢谢妹妹。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哎呀，徐良也没想到啊，看刚才那个样，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让徐良坐正座。徐良说什么不干，大伙也不干，你代表开封府，你是办差官，又是客人，哪能不坐正座呢？徐良没办法，这才答应，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听从调遣，早日把这事给了结了。后来徐良说，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我呢还得回去见人家康殿臣康老剑客。大伙一听，我们陪着一同到小孤山，人是越多越好吧，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我们这些人帮助您，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徐良一听更高兴了。这一天没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康殿臣呢鸣鞭放炮热烈欢迎，把大家接进厅堂。嚯，这回可热闹了，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啊，再加上小孤山万仙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康殿臣传话，盛牌宴宴，给各位高人接风。在酒席宴前，他提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要没一个人管着，恐怕就乱了套了，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南北二圣说，那还用商量吗？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他现在就是大元帅，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不就得了吗？对，赞成，同意。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众人就不答应。徐良一想也好，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管谁当头呢，快点破三仙关。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这些人还真认真，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正中央设置高台，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这给徐良留着的。老信儿一看也乐了，哦，我真当了元帅了，从来还没坐过正座。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但是徐良呢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啊，跟老少英雄商议，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康殿臣说，你放心，我早就撒下人马去，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报老剑客，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还领着俩小孩，一共是四位，他们已经到了招商老店。哎呀，大伙一听这高兴啊。徐良为了保密起见，让康殿臣写了封自检， 密封起来，叫人送到招商店。白云瑞不看这个字典吗？约请他来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这么样带着方专二小来到小孤山。没想到到这一看，正座是白眉大侠徐良，弟兄相见，喜出望外呀。方叔安抱着大脑袋直哼哼，
1: 我干老的，这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0: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彼此相见。方叔安晃着大脑袋，乐的是手舞足蹈，
1: 嘿，罢了，不服不行，还得是我爹。这就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你看人家一晃膀子有这么些捧场的，连我这当儿子的都嚼着光彩，大家说嗯对不？
0: 把大伙都逗乐了。后来方叔安把方宽、方宝这俩小孩叫过来了，
1: 你滚过来，你们俩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满足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师父，我的干老白眉大侠徐良，磕头吧。
0: 哎，这俩小孩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把白眉大侠也闹懵了。
2: 嗯，方叔安，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来的徒弟？
1: 干老啊，您没在家，我替您收的。包大人都知道这事儿，我四爷爷蒋平满口应承，您就别推辞了。这俩孩子您看看，嘿，可有出息了，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冒坏水儿。
0: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徐良问明经过之后，也只好点头了。方宽、方宝背着手站到徐良身后，哎，这个严肃劲儿就甭提了。大家一瞅，真是事亲三分像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且说徐良问白云瑞、方叔安，你们这些日子都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经过如实的向徐良介绍了一遍。老心儿听完又惊又喜呀。徐良说，这样吧，事不宜迟，明天咱们就赶奔三仙岛，最好呢住到招商店，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好有个投奔；各位剑侠来了，好有个站脚的地方。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除了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小孤山、万仙岛，余者的150多人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方叔安带二小打前站，到了招商店把整个店房全包起来了。掌柜的跟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大爷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前后几十间房子，您都包了？
1: 放屁，我跟你闹着玩呢，是怎么的？恐怕呀还住不下呢，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你这整个集贤村我们都得占了。
0: 废话少说，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我们包了。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把其他住店的请来，再三道歉，再三解释，甚至住了多少日子不要钱，才让这些人走了。 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

0: 套下房子，大家全住下了。单说这店房的伙计，那有好几个呢。一打听，这都是开封府的，我的天，开封府住到我们这儿了，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哦，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二品的将军呐。哎呦，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那我们这座招商店就不是招商店，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那我们呢，就不是店房的伙计，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连这些伙计都长羊了，在门口贴了个大条，字比斗还大，开封府公馆。另外呢，在集仙村的村口还竖起个大牌子，也这么写的，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一切安排完了，这掌柜的跟伙计把方叔安请出来了。方爷您看看我们这么做对不？
1: 方叔安背着手检查了一遍，办了，办了啊，难得你们想的周到。放心啊，我们走以后一定有重赏。
0: 哎，谢赏谢赏，谢谢您了。
1: 注意啊，我们朋友可多，只要是打听我们的就往店房里领，听没听见？
0: 是，我们全想到了。您没看吗，码头那块我们也安排了人。
1: 好嘞。
0: 哎，方爷，我们有点事儿向您打听。
1: 你说吧，什么事？
0: 那么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是不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呢？
1: 对呀，你们现在都不是伙计了，
0: 是暂时的半差官，是吧？哪怕我们是假的呢，他这玩意儿也高兴。
1: 好了啊，你们现在就按半差官办事儿。要是好人好好招待，要瞅着那不法之徒就把他立于所待。捅出娄子找方爷，我
0: 是方大老爷。这伙计更来劲儿了，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沏上扣碗茶，往着一座鸭子腿一鸣，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瞅着南来北往的人一个劲儿的运气。你说这何苦来的，这叫什么人都有。徐良、白云瑞领着众人正商议怎么样攻打三仙观呢，码头那儿真来四个人。这几个人急冲冲进了集仙村，一看开封府公馆，往里就走。伙计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与众不同，身上都带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喘吁吁，要心说不是三仙观的。方的老爷告诉了，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瞅着那贼眉鼠眼的就把他立居所待。看这四个人有点悬，伙计噌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伸，站了，哪儿来的？走城门走惯了，把你那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的公馆，你挂了号了吗？报了名了吗？说明原因了吗？就往里闯，你知你这样做该当何罪？这四个人还真不听邪，走到前面这位一听，哎，你敢骂人，把巴掌抡起来照着伙计的脸蛋的啪啪，就是左右开弓，这两巴掌揍的，再看这伙计跟吹喇叭的差不多。

多呢，顺着嘴角血淌下来。哎，你看咋的？来来来，有人搅闹公馆。徐良听外边一乱，不知发生什么事儿，赶紧出来。徐良也爱开玩笑，一瞅这伙计这模样，他也乐了。我说伙计，怎么眨眼的功夫你胖了、啊、您别开玩笑，就胖了呗，都给抽肿了，什么人打的？就这几位。其实徐良早看见来者非别，头一位小义是爱虎，第二个劈的鬼韩天锦，第三位白云生，第四位粉紫都卢真，小五一哥四个打人的就是小义是爱虎。乐兄弟，你们怎么来了？哎呦，三哥，我们正找您呢，后边还有什么人？没了，就我们哥四个。怎么蒋四叔没来？大队人马怎么没来？哎，甭提了，咱到屋再说吧。包大人让我们给您带了封信。是吗？拿来我看。徐良接过这封信来跟伙计解释，伙计，你不要误会，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赏给你两记耳光，你呢不要生气也不要委屈，我这有十两银子，你拿去买点药上上，愚者呢打口酒喝吧。啊，伙计一听，那就算白挨了呗。安歇他不说，徐良赶紧把他们四位让进里面，跟大家逐个做了介绍。那都没外人呢，那小五一的名望够多高啊！分宾主落座，徐良这会儿把信打开，一看是包的人亲笔写的，不看则可，一看老心儿就一愣，脸就有点变色儿。白云瑞挨着他坐着，三哥，什么事儿？老兄弟，你看看。白云瑞拿过来看完之后，心里也堵了个疙瘩。那别人没全看，云瑞看完交给徐良，徐良赶紧把这封信揣怀里了，这才知道蒋平他们为什么没来。什么原因呢？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让房叔安带着方宽方宝赶紧起身来找徐良和白云瑞，然后呢他领着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起身。您看就差这么一天的功夫，方叔安他们也走了，京里头出了点事儿，活活的把蒋平给拖住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天的晚上，皇宫里头发生点意外，把四弟仁宗啊给吓病了。什么事儿把他吓病了？就因为那天晚上仁宗皇帝挺高兴，吃完晚饭之后掌起灯光，让值日的太监把百宝箱搬出来了。百宝箱里头装的都是好东西，富贵莫如帝王家，集天下的财富于一身，他能不趁钱吗？他要欣赏欣赏这些好东西，有一些他根本都没看。有个太监把账本拿来了，那上面标着国宝叫什么名，出自什么地方，年月日全都有。另外呢，这宝贝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仁宗翻来翻去一看，五年前宁夏国的国王赵伯
曾经送了一件宝物，叫十二元辰炉。哎呀，没见过这东西，今儿晚上开开眼。他告诉值日的太监，把十二元辰炉搬上来。这玩意儿不大，高了下不过一尺，做工精细呀、啊，全是金银珐琅制造的，光滑如镜。转圈有十二属性，哎，每个属性制造一个头，非常形象。中间可以放檀香，它最大的特殊，到什么时辰，什么兽这嘴里往外喷烟儿。你比如子鼠丑牛到子时，哎，这小耗子嘴喷烟；到丑时，哎，这牛嘴里喷烟。这究竟怎么回事呢？真叫人猜不透。皇上一时高兴，把嫔妃都请来了，让大伙观赏。正到三更天刚过，从外面蹦起一个人来，这人把蜡烛灯打灭，盗走十二元辰炉，把皇上吓得钻桌子底下去了。卫队们赶到现场，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不过这人呢，可够狂的，在玉柱上留下一个字简，字简上写的字儿：“大爷还来。”那意思还完不了，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你说这样吓人吗？所以皇上立刻降旨，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调查究竟怎么回事。就为了这个事儿，把蒋四爷给拖住了。可蒋平啊，连查了三天也没查出踪影来，包大人也不高兴，皇上也不高兴。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突然机灵一动：“四伯，我倒想起一点线索来。”“哦，孩子，既然如此，你快些到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2两蔬菜，1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西米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对中老年人而言，快走是合适的锻炼方式之一，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在梁林，将冯毅闯重围走了，没想到他却碰上了飞虎帅梁林。因为飞虎帅梁林不敢惹这滨州反王通鼎，也不敢惹慈州反王高峰。如果要是别的反王把云台将给放走了，那梁林去了就会瞪眼，会杀这个反王全军尽没。但是对于通鼎高峰他不敢，梁林又不放心呐。现在刘秀君臣被困台城，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早晚被各路反王给捉住啊。现在冯毅要一走，如果搬来救兵，这救兵杀来对各路反王不利，因为各路反王行路散杀呀，哪个说走就走啊，枪王弟兄控制不住啊。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汉将冯毅放走，把他捉住，不能让他搬救兵。这样他点起了三千飞虎军，亲自率领着出营来追赶冯毅，一直追到了台城的西北。他得报了，有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叉往东来了。梁林心说这是汉将冯毅没错了，他让手下三千飞虎军藏在树林当中等着冯毅，时间不大，果然看见冯毅催马到了。梁林指挥大队人马响炮出兵，把队伍裂开，就挡住了冯毅的去路。梁林一分孤针亮银锤，汉将小走，梁林在此。冯毅一看见飞虎帅梁林，不由得气往上撞，想起兄弟王伦死在他的孤针亮银锤下，要给兄弟报仇。冯毅这时候喝出命不要了，斗叉往前一催马，扎叉盘子一响，哗啷啷啷，这叉就奔着飞虎帅梁林来了。梁林拿锤往出一磕，然后使了个黑虎掏心式，唰，用双锤就把冯毅冯公孙的叉杆给抱住了。飞虎帅梁林他抱敌人兵器，他使得招数绝，表面上一磕，一只锤黑虎掏心唰抱上了，你再想撤叉都来不及了。冯毅心说坏了，锤抱住我的叉，他要使分筋错骨了。他这一想，飞虎帅梁林双膀一晃，千斤之力，双腿一甩开，擦啷啷啷，就这一下，冯毅的长叉就烫手，让他攥不住了。冯毅一撒手，这叉日啪，叉飞了。冯毅手中没有兵刃了，梁林这一锤就奔着冯毅的脑后打来了。呜，冯毅心说完了，往前一探身，躲过这一锤，赤手空拳往前就跑。梁林往回一圈马追，冯毅的叉没了，他赤手空拳了。对面这三千飞虎军看出便宜来了，大家伙往前一冲，那呀杀呀，都过来要捉汉将冯毅。那冯毅总比三千飞虎军厉害吧，即便是赤手空拳，他也有主意，伸手啪就夺过飞虎军手中一杆长枪，用这条枪连扎带抽，就扎死了好几个飞虎军。飞虎军再想挡，挡不住了，往两旁边一闪，他催马就过去。冯毅闯过了三千飞虎大队，头也不回往东北方向跑，跑得这快呀！身背后飞虎帅梁林带着三千飞虎军呐喊声音往下追，冯毅催开战马，跑着跑着跑了十几里地，哎呦，冯毅口等可把冯毅吓坏了。前边波浪滔天，汪泱泱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冯爷往上游一看，没有桥，再往身背后一看，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梁林率领3000飞虎军已然到了。冯毅可急坏了，一看这水中没桥没有船呢、啊、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河套之中撞过了一条渔船，在这船头上站着一个渔郎，正在撒网捕鱼呢。冯毅高声喊嚷：“哎，那位渔郎哥哥，快来救我呀！后边有贼兵追我，渔郎哥哥，你快来呀！”他这一喊呢，渔郎还真听见了，赶紧把渔网收了，放在船舱之内，搬动双桨，唰，这只小船是直奔南岸。小船一靠岸，渔郎搭跳板，冯毅就下了马，拉着马就上了船了。渔郎撤跳板呢，就在这时候，南边的3000飞虎军已然快到了。梁林看见了，往前一催马，渔郎也看见了。渔郎立刻把船只调转过来，船头冲北，搬动船桨，这船唰往北行。飞虎帅梁林到了岸旁边，勒住了坐骑。这时候3000飞虎军也到了，一个个累得呼呼直喘。梁林一看悍将冯毅上了船了，往北走，他立刻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吧嗒一声，嘘，这支箭就奔着冯毅射来了。冯毅站在船头之上，早就留着神呢，箭到了，冯毅往旁边一躲，擦，这支箭就落在水里了。梁林一连射了3支箭，射不中。梁林就传下命令，让兵丁们齐声呐喊，3000飞虎军就喊上了：“那个失船的渔郎啊，你可听清楚了，你船上所渡的人是汉将冯毅，我们河中府梁大帅指挥兵将追赶的就是他，你赶紧把他送回来，万事皆休，如果不然的话，将来拿住你要杀你全家呀。渔郎你听见没有？赶紧把汉将冯毅给送回来。”渔郎听清楚了，立刻把船桨放下来，就跟冯毅说：“朋友，你可不对呀。”冯毅说：“我怎么不对呀？”哎，你还问我，你在岸上冲我喊什么来了？喊救命，说后边有贼兵追你，我才搭救你呀、啊、谁知道追你的是河中府大强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呢？对不住朋友，我可是此地人，我以打鱼为生，世世代代我可不敢得罪梁大帅呀、啊、我得把你送回南岸，我还得活着呢。冯毅一听大吃一惊，抱拳拱手：“朋友，你可千万别把我送回南岸，不错，我正是汉将冯毅，我冯毅可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只因为我冯毅当初保过逍遥王千岁，转战5年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现在我们雇主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我才闯出重围，要到塞北幽州去搬兵，从此。”

路过。你要是能渡我过河，将来我搬兵回来救了逍遥王千岁，我可以跟逍遥王千岁讲清楚了，千岁能保你入朝为官，你岂不比当鱼郎胜强百倍吗？哈哈，鱼郎摆了摆手，告诉你，我呀就是此地人，家就在附近，我要是把你渡过河去，我可不能在这儿住了，倘若被河中府的兵将把我拿住，不但我死，我全家人都活不了。我要是逃走了，我指什么为生啊？对不起，我还是把您送回去吧。不要紧，鱼郎哥哥，你要是把我渡过河去之后，你可以找个地方暂且存身，等我搬兵回来，你愿意做官保你做官，你愿意要钱，我就多赠金银给你，保你全家这一辈子吃喝用不尽的。那可不成。两个人在船上说着话，这河岸上3000飞虎军仍然不住嘴的嚷，就叫这鱼郎呢把汉将冯异渡回南岸。这鱼郎呢，他不动手，跟冯异这聊着，这船顺流而下，这船到了水浅的地方，船搁浅不动了。鱼郎一抱拳，朋友别说了，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钱，我问问你，你给我多少钱吧。冯异往身上一摸，出来时候出得太急了，这兜囊之中只有2块散碎的银子，冯异就把这大块的掏出来了，递给这鱼郎。鱼郎接过来，用手掂了掂，一回身，啪，嘡啷，往这船舱里扔。你还得给。鱼郎哥哥，我冯异可不是舍不得钱，我就带着2块银子，给你的可是大块的，我这块小，你就让我留着吧，我得住店吃饭呢。嘿嘿，那我可管不着。冯异没有办法，得了。谁让我到幽州去搬兵呢？我再想办法，这块也给你吧。他把这小块银子掏出来递给鱼郎，鱼郎接过来一挥手，咣当一下又扔到船舱里了，然后伸手冲冯异，你呀还得给。鱼郎哥哥对不住，我确实没有钱了，真没钱了，真没钱，我也不要了。我问问你，你是吃碗刀削面呢，还是喝碗大碗茶呀？冯异一听，心说这个鱼郎还不错呀，他知道我把钱全都给了他，他怕我没钱吃喝，问我是喝碗茶呢，还是吃碗刀削面。得了，我也够饿的了，鱼郎哥哥，那我就吃碗刀削面。好啊，吃刀削面行，你等着。这鱼郎一哈腰，由打船舱里头蹭就取出一把后背翘尖的雁翎刀。冯异可吓坏了，这才知道这鱼郎不是好人。幸亏冯异刚才从飞虎军手中夺过一条大枪，不然的话赤手空拳就更坏了，没法动手啊。这鱼郎手里拿着刀就奔着冯异来了，冯异用枪招架，两个人在船上就动起手来了。没过几招，冯异就把这鱼郎挤得下了水了。鱼郎在水里头就跟冯异说，朋友下来喝碗大碗茶吧。哎呦，冯异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他明白了，鱼郎会水，自己可不会水呀。这要是翻了船，自己可吃了亏，非淹死不可呀，还谈搬兵求救吗？想到这儿，冯异用手一指，我说鱼郎啊，你不算英雄好汉，你这不是英雄所为，你仗着会水欺负我不通水性，就是你赢了我，我也不佩服你，你要是一条英雄好汉，咱们两个人在岸上一战，好，你等着，你我岸上一战，可有一节我得问问你，我鱼郎要是上了船，你在船上还动手不动手啊？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要上了船，我不动手，我动手我就不算英雄好汉。于朗这才搬过来，两只脚踩着水，用肩膀头一扛，这船身就移动了。于朗上了船，把刀放下，然后搬桨直奔北岸。小船离着北岸还差一丈多远，这于朗伸手就拾起一根缆绳来，摇打船上，蹭往岸上一纵身，就蹦到了岸上。他体轻如燕，落地无声。冯姨一看，这个人功夫可不弱呀，是个劲敌。当这鱼郎蹦到了岸上，把缆绳的头的木楔往地上一插，船上的朋友下来，咱们俩决一死战吧。冯姨搭上跳板，拉马上了岸了。这时候鱼郎撒腿往船上就跑，眨眼之间一来一往就是五六趟，有点船上搬下一小木桌，搬下两个小木凳，搬下一份锅灶，这锅上还有一个小笼屉。鱼郎又弄了会儿柴火，打着了火种，就把柴火点着了。柴火一着，灶内就开始冒烟了，一会儿的功夫笼屉就冒气了。时间不大，柴火烧完了，于朗伸手一接这笼屉，冯姨一看笼屉之内热气腾腾，一屉米饭。于朗就把这屉端出来放在桌子上，这锅里边还有一个挺大的盘子，盘子里头有四条鱼也熟了。于朗就把这鱼盘端出来也放在桌子上，然后热了一壶烧酒，安放两副杯筷。他满满的斟上酒，就跟冯姨说：“朋友，咱们先吃，足吃足喝，吃饱了喝足了，咱们俩人再玩命，谁死了也算饱死的。如果要是不吃不喝，咱们死了可落个饿死鬼呀，这肚子也得埋怨咱们呀。”冯姨听于郎一说话，这心也有点活了。他一看于郎端起酒杯来，自己先喝了半杯，冯毅就想伸手了。冯毅还没伸手呢，这于郎把自己喝的剩下半杯递给冯毅：“朋友，你要怕这酒里有毒，我可喝了半杯，大概没毒吧。”好，冯毅是个正人君子，接过来一扬脖就把这半杯酒喝了。于郎就给冯毅盛饭，冯毅也真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时间不大，是酒足饭饱。于郎就跟冯毅说：“朋友，吃饱了吗？你等一会儿，我把东西收拾起来，咱们两人再拼命。”这冯毅还规规矩矩站着等着，就瞧这于郎刷锅洗碗收拾东西，一件一件又运到船上，所有的事情都弄完了，然后他伸手一掀船板，由船舱里拿出来两块银子，来到岸上把银子往前一递：“将军，你把路费收回去吧，路上使用吧。”冯一愣了：“玉郎哥哥，哎呀，将军你赶紧走路吧，告诉你我是焦雄。”哎呀，冯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原来这位于郎哥哥正是义士焦雄。咱们前边说过，这位义士焦雄是洛阳县县的老爷梅秉忠手下的八班总头，曾在三皇观夜间行刺刺杀逍遥王，后来逍遥王千岁给了他银子，让他去埋葬梅秉忠夫妇。义士焦雄回到洛阳，埋葬了梅县令夫妻之后，又把银子送到梅县令的妹妹家中，让他们好拉扯梅秉忠的儿子。从这时候开始，义士焦雄就存了报恩之心，他要报答逍遥王刘秀。他知道刘秀是一位国家贤王，所以他暗中就追下刘秀君臣了。刘秀君臣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焦雄一直追到了台城，焦雄知道台城附近大枪王小枪王的情形，他痛恨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

出你们哥俩也姓刘啊，你们是大汉宗亲，就不应该勾结天下众家反王作乱。焦雄是个义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他要为老百姓除害，要安汉室。

等他夜入台城，他才知道啊，姚琦生了病了。这天夜里天交出谷，焦雄到了台城的总镇衙门，他在暗处就听到了冯毅要到幽州面见永安王彭宠前去搬兵。他着急呀，因为焦雄知道要到幽州搬兵得路过滹沱河，这滹沱河上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焦雄怕冯毅过不去河，所以赶紧由打台城出来，要给冯毅弄一条船，好帮助冯毅渡河。焦雄到了城外，虽然城外他有几十万反王的雄兵大营，可是这几十万反王挡得住刘秀君臣，却挡不住一身轻功的意识。焦雄就仗着高来高去的功夫，跟燕子穿离一样，由打反王大营出来了。等他来到滹沱河，到上流去寻找船只，他到了河套了，借着星斗月色，他突然间发现有股烟儿，那没错了，肯定是船家在这烧火做饭呢。焦雄心说，现在几十万反王大兵在这扎下营寨来，这反王的兵将肯定抓车抓船输送粮饷，民船商船早已然逃走了，没法在这待着呀。这时候再有船，那肯定是贼船了。焦雄很好的水性啊，他跳到水里施展功夫，到了河套一看，果然有一条渔船，船上的人正在做饭呢，一边做饭一边说话。焦雄就在船底下水中偷听，就听船上有一个人说了，兄弟，咱们哥俩吃完这顿饭，咱们可得走了。这台城几十万反王兵将要打仗了，这一打仗还有商船从这儿过吗？还有过往的行人吗？咱们劫谁去？这儿发不了财了，干脆咱们另奔他乡去劫这过往的客商吧。焦雄听明白了，船上两个人是水贼，所以他上了船，一刀一个就把这两个水贼杀了。焦雄他会使船，弄着桨，小船就奔了大河了，在这儿等候冯毅。果然汉将冯毅被梁林追下来了，焦雄要把冯毅渡过河心，在船上他故意试探冯毅的胆量，又故意的耍笑梁林，叫梁林刚看着没主意。等到了南岸，劝冯毅吃饱了，才把两块银子取出来交给冯毅。冯毅觉得奇怪呀，冯毅一问原因，焦雄才说出来，我姓焦，我是焦雄。哎呀，冯毅明白了，因为冯毅听逍遥王刘秀说过，在洛阳县三皇观有焦雄行刺的事情。焦雄就跟冯毅说，将军，你赶紧去搬兵求救，我还要各地走一走，去劝劝几家反王，劝他们不要跟羌王在一起反对大汉天下。好啊，一时我就当面谢过了。将军，你要搬兵回来见着逍遥王千岁，一定替我焦雄问安。好吧，我一定替你问安。就这样，两个人一个上船一个上马就分手了。咱们单说汉将冯毅，骑着马不分昼夜赶奔幽州，冯毅能不能搬来救兵，下回再说。赶奔幽州前去搬请救兵，幽州一带汉将冯毅不分昼夜的赶奔幽州前去搬请救兵，幽州一带的老百姓啊是安居乐业，地面平稳，所以冯毅这一路之上是平安无事，三天的时间就到了幽州了。等回到幽州，冯毅再一看，幽州一带市井林立，处处安泰，冯毅就不由得回思往事，心中很难过呀。骑着马到了冯家桥，冯毅一看呢，见桥的两

头都有永安的兵丁把守，这兵丁是盘查过往的行人。这几个兵呢不认识冯毅，因为冯毅走的年头太多了。兵丁一看冯毅的行迹可疑，就把他拦住了。站住，你这人胯下马掌中枪，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永安王的殿下，我叫冯毅，今天是回来看望二老，回来省亲的。没想到冯毅刚说到这儿啊，这几个兵丁也不站岗了，全都一抹身撒腿就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冯毅看着真纳闷啊，这是怎么回事，连岗都不站了。书中暗表，永安王彭宠对待冯毅爱如亲生，确实这两口子想立冯毅为嗣，承膝下之欢，这样将来冯毅就能承继永安王彭宠的事业。万也没想到冯毅长大了不辞而别，彭宠急了，派人四处找也找不着。冯夫人是不依不饶，就跟彭宠要人。好啊，冯毅是我的侄子，是你对待冯毅不是真心，你对他不好，把冯毅给我逼走了，你把冯毅给我找回来，不然我跟你没完。彭宠着急呀，彭宠也不知道冯毅是为什么事走的，有冤无出苏，所以彭宠就跟部下的兵将说，不管是谁能知道殿下冯毅的下落，我就赏文银百两，如果有人把殿下冯毅找回来，赏文银一千两。这话说出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年年往下传令。所以今天冯毅刚说出来自己是殿下冯毅，这兵丁谁不想得赏银呐？转身性撒腿就跑，腾腾腾腾腾，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飞奔永安王府。到了王府外头，累得呼呼直喘，啊，我求见，求见千岁。好家伙，这门官一看你们这干什么呀，我们求见千岁，大事大事。门官赶紧往里回禀，彭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叫他们书房回话。兵丁们进来一个，不能都进去，跪下给彭宠磕头，参见千岁，我们有要事回禀。有什么事啊？我们知道殿下在哪儿呢。什么？永安王彭宠一听高兴极了，来人呐，赏他文银百两，先赏银后问话，谢千岁。这兵丁接过一百两赏银，这叫高兴啊。彭宠这才问，殿下冯毅在何处啊？千岁，殿下回来了，已然到了冯家桥了。哎呦，永安王彭宠心说，儿子都到了冯家桥了，我这一百两银子花得多冤呢。兵丁退出书房了，永安王彭宠立刻传下口谕，召集文武银安殿议事。永安王彭宠传话召见文武议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汉将冯毅看见几个兵丁撒腿跑了，冯毅催马上桥，这桥头这儿还有兵丁的，这兵就出来了。这些兵丁一问，原来是殿下回来了。冯毅就问这些兵，永安王彭宠老夫妇怎么样了？兵丁告诉冯毅，永安王千岁老夫妻俩身体很健壮。冯毅这才放心，然后催马到了城中，一看城内皆是热闹繁华，商家买卖十分兴旺，行人往来接连不断，跟自己走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冯毅猜的呀，永安王驾前肯定有了贤臣帮着永安王治理塞北幽州，等他到了永安王府外头，在府前甩镫离鞍下马了，就对门军说，我叫冯毅，是永安王的殿下，

来看望双亲，你们快去回禀。门俊一听可不敢怠慢，赶紧往里回禀。冯毅就在外边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府内钟鼓齐鸣，然后呢又不少文武官员骑着马到了，纷纷率等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大家往王府里头走。紧跟着冯毅又听见一阵钟鼓齐鸣，可就看不见人来了。冯毅在外边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他就往府里瞧，突然间听见身背后有马踏銮铃的声音，他刚想回头看看，还没回过头来呢，砰，就有人在后边撞了他一下，差点被他撞趴下。这个人迈步腾腾腾走进王府了，冯毅一看这人后影，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八杆素缎色护背旗，这个人不俗，要按他的装束应该是我姑父驾前的元帅。不过冯毅心中有气呀，我招你惹你了，这么大府门你干嘛非得撞我呀。冯毅正生气呢，又听见身背后骂他銮铃之声，冯毅回头还没回过来呢，砰，这人又撞了他一下，比刚才那人撞的还厉害，冯毅差点没趴下。他一看这个人也迈步进了王府了，冯姨看这人背影也是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五杆素缎色护背旗，没错了，这个人通身戎装，五杆护背旗，肯定是个先锋官呢。冯姨心说，我招你惹你了，为什么元帅撞完我你也撞我一下子呀？啊，撞我白撞，我可不是一般的人呐，甭忙，咱们待会儿再说，我是永安王千岁的殿下。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永安王府中第三次钟鸣鼓响，待了一会儿里边就有人高声喊嚷，千岁有旨，命冯毅银安殿见驾。冯毅把马拴好了，迈步上台阶进府，进了王府，来到银安殿前，往银安殿上观瞧，有40名甲士执戈环立，左边站着文臣，右边站着武将，看右边顶头一员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八杆护背旗，看面貌是皱纹堆垒，一步隐然，胸前飘洒，年纪在60开外了。冯毅可愣了，这员老将不是别人，正是云台老将耿纯。大家在一块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能看不出来吧？再一看耿纯的旁边，就是刚才撞自己那个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五杆护背旗的先锋官，正是老将耿纯的儿子小将耿衍。冯毅很纳闷啊，心说这爷俩怎么在这儿呢？书中暗表，这个耿家父子是洪洞县的人士，当初王莽篡位10年的时候，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老将耿纯带着小将耿衍到了长安城赶考，正好住在连生老店，跟刘秀住在隔壁，耿家父子跪倒在刘秀面前，愿意帮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后来汉兵汉将打到昆阳的时候，耿纯耿衍王霸冯毅仗着王莽给的兵将，来到昆阳城，倒反昆阳，带着几万大兵就保了刘秀了。从那时候起，耿家父子身为汉将，屡立奇功，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了。耿纯耿衍父子跟随马搭帅马援还有众汉将在潼关后址封官，按说这爷俩有几十阵的汗马功劳，怎么也得是公侯之上吧。没想到八党奸臣潼关散将贾纯圣旨，封他们爷俩典史立木，耿纯跟小将耿衍能干吗？不愿意干，不愿意干上哪儿呢？回归故里，回到老家之后，知道的还好，是逍遥王。

千岁脱袍让位，更使皇帝重用八大奸臣、潼关散将，他们私改了圣旨。不知道的说我们这爷俩出去这么多年白混了，所以耿纯耿眼恐怕回到家中亲朋邻里耻笑，就没回家，反而到河北去投奔亲戚。到了河北之后，听人传言说塞北幽州永安王彭宠颇有贤名，这样爷俩打听清楚了，就投在永安王麾下当差了。爷俩都是云台将，不但武艺好又有才干，所以永安王彭宠对他父子又信任又重用，是言听计从。这父子爷俩保了永安王彭宠之后，又立了不少的功劳。到了冯异到幽州搬兵的时候，老将耿纯在永安王驾前一人当了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小将耿衍呢就当了先锋官了。今天冯异看到银安殿上耿家父子都是云台将啊，多少年不见了，这一见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可是汉将冯异这时候不能跟耿家父子行礼，先得叩见永安王千岁，所以他迈步来到银安殿内，撩于他尾分两征群跪倒在地。不小孩儿冯异拜见父王千岁千千岁，在千岁面前领罪。永安王彭宠看着冯异，冯异这么多年的经历，永安王彭宠早就听耿家父子说了，可是潼关散将之后冯异到哪儿去了，永安王彭宠并不知道。永安王也是明知故问呐、啊：“冯异啊，你从家中不辞而别，走了这么多年，你上哪里去了？”父王千岁，孩儿当年离家出走，就投奔南阳富春山，到了清秀观拜隐士严子陵田贝利为师，蒙恩师推荐，我保了汉太子，在汉太子驾前当差，转战五年立下功劳，雇主逍遥王千岁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没想到更始皇帝重用奸臣，他手下八大奸臣蒙军舞弊，假传圣旨封我立幕，我冯异身不能受职，也无颜回归故里，在外边漂流十数载，如今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串十几家反王作乱，要推倒更始皇帝夺大汉的天下，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奉旨亲巡，没想到被羌王困在台城，羌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打死了他的恩师朱文华，我盟兄姚琦身染重病，台城是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奉逍遥王刘秀之命前来求救，现在书信至此，请父王千岁过目。说着他把书信取出来，双手一举，永安王彭宠听清楚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也听清楚了。虽然说冯异二次福保逍遥王千岁，这些详细的内情永安王彭宠还有耿家父子并不是知道的非常清楚，但是永安王跟耿纯耿衍坐镇塞北幽州，也知道羌王弟兄的情形，所以说冯异二次福保逍遥王，永安王跟耿家父子也知道了。永安王用手一指，命人把书信呈到龙书案上，有人把书信接过来放到龙案之上，庞宠打开书信观看，冯异抬头问了一声：“父王千岁，您能不能发病搭救逍遥王呢？”永安王彭宠手按着刘秀的书信，冯异呀、啊，自从你走了之后，你的姑母因为想念你哭了十几年呢，而今好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你的姑母，
难道

你就为逍遥王千岁一人活着吗？冯毅听了永安王彭宠这几句话，也知道姑父责备的太对了，自己不应该先说公事，应该先叫他们老夫妻高兴才对呀。父王千岁责备儿责备的太对了，儿这就去看望姑母大人。说完话之后，冯毅站起来往内宅走。现在全府的人都知道殿下冯毅回来了，早有人禀报了冯王妃。冯毅到了上房门前，冲着屋中叫了一声：“姑母，不孝孩儿冯毅，我回来了。”冯氏王妃在屋中说话了：“儿啊，你快进来吧。”婆妇们一挑帘子，冯毅走到屋中，扑通一声跪倒在姑母面前，给姑母磕头：“姑母，儿啊，你抬起头来。”冯毅抬头看着姑母，冯王妃一看冯毅的面貌，跟走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回想往事，离别之苦不由得一阵难过，眼泪是夺眶而出，娘儿俩放声大哭，丫鬟婆子们也在旁边落下眼泪。“儿啊，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冯毅就把以往的事情全都跟姑母说了。冯王妃一听冯毅在外边并没有胡作非为，是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心里头很踏实。“儿啊，你见过你的姑父了吗？”“儿还没有见着姑父。”“儿啊，你还是先去看看你的姑父，免得他挑你的不是。”“儿遵命，我先去看看他老人家。”“孩儿啊，你见着你姑父的时候，他要是说你几句，你要念他待你十几年的养育之恩，你就别难受了。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吧。孩儿遵命。”“儿啊，你去见你的姑父，我叫人预备酒宴，咱们全家人也得吃顿团圆饭了，庆贺庆贺团圆呢。儿马上回来。”冯毅由打上房退出来，站到了台阶之上，看着上房，心说：“姑母啊，我这可是脱身之计呀！我从此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您一面。”想到这儿，冯毅心中一阵难过，唰的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汉将冯毅想起了姚琪，想起了逍遥王刘秀，想起邓禹，把心一横，默默叨念：“我冯毅是先公后私，先忠后孝，忠孝不能两全。而今主公被困台城，盟兄病在台城，都指望着我去救他们。我得赶紧面见永安王千岁，让他发救为要紧。姑母，我对不起您老人家了。”冯毅二次来到迎安殿，这才给老将耿纯磕头：“耿二哥，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小弟冯毅参拜。”老将耿纯用手相搀：“贤弟何必行此大礼呀？”冯毅站起来了，然后小将耿眼过来给冯毅磕头：“小侄耿眼拜见叔父。”冯毅又把耿眼搀起来了。老将耿纯就问冯毅：“冯贤弟，你这是从台城而来吗？”“是啊，我由打台城出来，闯出重围，到幽州前来搬兵。”“冯贤弟呀，你怎么又保了逍遥王呢？”“耿二哥，逍遥王千岁有难，应该救驾呀。”“哎，冯贤弟，逍遥王这个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享荣华，我劝你呀，不用管他了。”“二哥呀，
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逍遥王千岁灭了王莽之后，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咱们云台将都是侯爵。二哥，逍遥王千岁保您是东光侯，我耿眼贤侄是郝志侯，小弟我是武京侯。没想到八党奸臣朱慧胡印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封咱们典史立木。咱们云台大将一散，逍遥王千岁势单立功，八党奸臣要把逍遥王千岁害死，他们为了坐享太平天下。耿二哥，我们云台将不应该怨恨逍遥王千岁，咱们君臣都中了八党奸臣之计，逍遥王千岁也有不白之冤呐。冯异就在耿家父子面前替逍遥王刘秀辩白冤屈，没想到耿家父子非常不满意。冯异心说，我也不跟你们多说了，我现在搬请救兵要紧，所以他转过身来就问永安王，父王千岁，您老人家看过逍遥王求救的书信了吗？啊，我已然看过了。父王千岁，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发兵？冯异呀，先甭问我发兵不发兵，姑这儿还有一封书信，你拿去看一看。说着呢，就递给冯异一封书信。冯异接过了一看，这封信呢，是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还有白汉王刘宏约请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的请书。儿啊，这是大枪王的请书，姑要是贪图利益，早就带领人马到河中府与枪王会兵了，到那个时候天下众家反王共灭更始皇帝，平分大汉疆土。儿啊，姑见了枪王的请书并没有发兵，就是看着枪王的用意不正，姑不能受他的利用，可是姑也不能跟逍遥王刘秀为仇。父王，您到底发不发救兵？冯异是真急了。永安王发不发兵，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

治疗型药品，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都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是真的觉得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

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这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

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果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三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三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

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

0: 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

0: 好使。
1: 嗯，
0: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1: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1: 嗯，
0: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1: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0: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1: 嗯，
0: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十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1: 嗯嗯，
0: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1: 嗯嗯。
0: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
1: 嗯嗯，
0: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0: 哎，
1: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啊啊、哦
0: 哦、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哦、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0: 嗯、
1: 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0: 嗯、
1: 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

0: 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那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1: 哎，
0: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1: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1: 嗯，
0: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啊，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
1: 哎，
0: 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们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啊，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 到医院检查，

0: 转成肺气肿了。
1: 哦，
0: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两回呢。
1: 嗯，明白。那、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的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0: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0: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他极其治不好。不过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儿估计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儿啊，你也甭着急。

0: 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0: 一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0: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啊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嗯，
3: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0: 嗯，
3: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3: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0: 嗯，
3: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0: 嗯，
3: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

0: 我挤干了，尿素淡了，现在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哦，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着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 对, 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在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在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
0: 是是，
1: 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是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嗯，
4: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4: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1: 嗯嗯。
4: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4: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4: 我是脑梗患者，2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4: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染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像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4: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1: 嗯，
4: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4: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1: 嗯，
4: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4: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现在血压怎么

0: 么样？
1: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伤的，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然后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厂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0: 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

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着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她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又那撕心裂肺的，
就是我知道他这

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他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这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

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国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地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

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

0: 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哦、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 哎呦，我提。

0: 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1: 嗯，
0: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十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1: 嗯嗯，
0: 哎呦冒凉风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1: 嗯嗯。
0: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1: 嗯嗯。
0: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0: 哎、
1: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哦！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个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0: 哎、
1: 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

0: 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锦层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1: 嗯，
0: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这就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啊，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伙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
0: 哦。
3: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那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就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

0: 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了。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他极其治不好，不过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030737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2: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这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 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2: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不行
1: 啊。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1: 嗯
0: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1: 嗯，
0: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1: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0: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1: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0: 嗯、
1: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0: 嗯嗯，
1: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0: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1: 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
1: 是是，
0: 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是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钙质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

0: 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啊。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2: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2: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2: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2: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2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2: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2: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2: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她心地善良，
2: 嗯，
3: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2: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2: 嗯，
3: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2: 嗯，
3: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2: 啊。
3: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平常吃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2: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2: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 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给我顶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伤的，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顶了一副药。
2: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2: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急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2: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3: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2: 哎，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

0: 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25。今天是24节气之立秋。立秋是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起始，在每年公历8月7、8或9号。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24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岁时节日，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气。据记载，宋时立秋这一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报奏，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喻报秋之意。立秋是24节气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3热的节气，在节气排列顺序上，处暑在立秋之后，秋季第二个节气处暑才出暑，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转折。在自然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立秋意味着降水湿度等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减少或下降。从立秋开始啊，阳气渐收，万物内敛。立秋与立春、立夏、立冬并称四立，也是古时48节之一。秋天是禾谷成熟收获的季节，古时立秋啊，民间有祭祀土地神、庆祝丰收的习俗，还有贴秋膘、咬秋等习俗。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烟火气十足的延吉市新水上市场。人间烟火气，醉润民族情，乔迁新址的延吉水上市场蒸汽氤氲，百味飘香。在这里，南方馄饨邂逅延边鲜汤，传统朝鲜族风味融合西式烹饪技法，天南海北的食客齐聚于此，共品美味。一道道交融南北、贯通内外的特色美食，不仅是舌尖上的盛宴，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在市井烟火日常点滴之中。
1: 清晨，延吉市水上市场烟火升腾，各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鸡汤馄饨鲜香暖胃，铁板炒饭热气扑鼻，打糕米肠软糯劲道，南北风味民族特色在此碰撞交融，和谐共生。
2: 现在的记者所在的摊位呢，是一个馄饨摊，那么这个馄饨摊在水上市场老水上市场已经经营了快15、16年了，现在呢搬到了新址之后呢，老板刚才给我们介绍啊，他已经是这个客流量呢比平时增加了1倍还多。
1: 在水上市场经营有16年的馄饨摊可谓是老字号了，更是南北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经营者叫孙爱民，祖籍安徽，扎根延吉，安家立业，将南方的馄饨的细腻口感与延边人偏爱鲜汤的饮食习惯巧妙的结合，用一碗暖心的馄饨留住八方食客。
3: 最早是我们都是本地的客人多，本地的客人吃我家馄饨多的，但是这几年有本地的客人在抖音上给介绍的，都现在是外地客人也吃我家馄饨。这个搬到新的市场，环境也好了，增加了一些鸡汤馄饨了，卖的也特别好。
1: 孙爱民让妻子和女儿专门包馄饨，坚持现做现煮，讲究锅气。小馄饨的价格还是10块钱一碗，本地人和外地人都一个价，而鲜美的味道啊，必须是始终如一，让这碗南北融合的鸡汤馄饨收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认可。
4: 因为我感觉这边的鸡汤馄饨的话，吃起来会更鲜一点，就是有一种清香感。延边的美食还是具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特别的包容，能够涵盖全国各地的这种美食，并结合自己的特色，然后做出让全国人民都很喜欢的美食。
1: 如果说馄饨是南北风味的温情交融，那延边特色铁板炒饭便是民族风味与西式烹饪的创新碰撞，一场中西合璧的交响乐了。只见师傅潇洒的手持两把小铲子，灵活的在铁板上翻炒牛肉粒儿、芝士、金枪鱼、辣白菜，万物皆可拌米饭。少油少盐，小铲子碰撞铁板发出的交响乐响彻市场，引来了食客现场观摩。
5: 辣白菜炒饭呐，啊，延边黄牛肉炒饭呐，这口在延边也是一直在发展。

0: 一直在发展，发展成用西餐的配料一起做我们的美食，现在多好啊！现在年轻人的口福有了。
1: 返乡创业，扎根边疆，朴光林夫妇见证着延吉的城市变迁和市场的发展，也用他们的匠心美食传递着家乡的温度和包容度。崭新的市场环境，优质的创业政策，让返乡创业者安心经营，逐梦前行，也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氛围愈发浓厚。
2: 现在国家给我们那个做这个新盖的房子，然后这边卫生还有那个客流量分布的都很均匀，这样就是我们顾客也满足，我们商家也是很满意的。希望每一位全国各地的顾客过来我们延吉。
1: 市场升级了，人情味更浓了，鲜活的烟火气与独特淳朴的边疆风情交织，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了情感距离，共筑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情图景，每天都在上演。
3: 啊，这么早，今天5:30就来了，然后体会到延吉的当地特色，然后人文风情，然后我看到很多美食，然后我觉得是人文吧，人文不一样。
1: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一次次递过来的免费品尝的美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瞬间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现场炒制的铁板炒饭，视觉和味觉双重惊艳，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延吉美食的创新魅力，更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座边疆小城的温暖和包容。
3: 在内地都是什么蛋炒饭啊之类的，都没有尝过这种辣白菜炒饭，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做出来的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4: 烟火气特别浓，延边人特别热情，就是卫生方面是特别放心的。马扎尔龟亲朋好友，对，我都带上一起游，一起驾那个自驾游再来延边。
1: 一遇烟火，映照万象同心，延吉水上市场百味融合，同时也是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全国各地各族群众同逛一个早市，同坐在一张餐桌，同品一锅热汤，舌尖上的共鸣化为心底的共识，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正随着满满的烟火融入血脉，生生不息。
5: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三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做精彩解读。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

0: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在要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有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深刻阐述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事实，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才能正确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正确阐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才能在全社会确立起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研究是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从历史上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自败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充分挖掘宣传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成长历程，能够引导各族群众看清楚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走向与未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筑牢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涵养全体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局势风起云涌，我国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批驳西方将游牧文明历史与农耕文明历史分裂开来的错误的历史观点，纠正学术界网络上长期存在的王朝中心史观、汉族中心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

史观，以及崖山之后无中国，明王之后无华夏等有害言论，引导各族群众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推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心聚力。研究中华民族史必须以四个共同的基本观点为指导。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是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演进，洞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而得出的历史结论，是做好中华民族史研究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历史，就是要深入挖掘各方面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围绕四个共同的基本观点，做出真实鲜活、有说服力的阐述，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脉络讲清楚，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讲清楚。中华民族历史博大精深，有大量史实等待挖掘、整理、阐释，有大量问题等待解答。研究中华民族史必须统筹多方力量，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调动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术团队参与其中，积极贡献智慧，相互支持，形成合力，让中华民族历史研究在广度、深度方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必须注重成果转化，不能只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不能只是单纯的做学术研究，最终必须落到资政育人上。通过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讲好中华民族历史，将中华民族历史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学校教育、社会宣传等方面，有利于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观点，在全社会尤其是网络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人心，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上16度至0上29度；敦化阵雨，0上11度至0上26度；安图阵雨，0上12度至0上26度；汪清阵雨，0上14度至0上28度；合龙阵雨，0上15度至0上28度；龙井阵雨，0上15度至0上29度；珲春阵雨，0上16度至0上30度；图门阵雨，0上15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0上16度至0上29度；敦化阵雨，0上11度至0上。

26度，安图阵雨，-12度至-26度，汪清阵雨，-14度至-28度，合龙阵雨，-15度至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

0: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八成。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

0: 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

0: 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

0: 种比较轻，它这也舒服。
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5: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7: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行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经常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6: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9: 这都干什么啦？
6: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6: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7: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8: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

0: 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

0: 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说的一个。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3: 开山老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
1: 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
0: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工业稳则经济稳，产业兴则动能足。今年以来，我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布局，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通过技改赋能、主体培育、服务纾困，全方位激活工业经济活力。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我州坚持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走进亚联机械生产车间，各类精密加工设备全速运转，工人加紧开展部件打磨、智能装配、精度调试，一派繁忙生产景象。公司20余年深耕人造板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凭借80余项授权专利构建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在打破国外行业垄断的同时，以高端装备创新牵引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高端装备制造名片。不止深耕人造板装备赛道，亚联机械以核心专利技术为底座，持续向新材料装备领域拓展延伸，成功研发玄武岩无机纤维板、碳纤维复合板、热塑性环保板材等新型材料成套生产装备，推动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林业产业跨界融合，为全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关键配套支撑。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陈维亮：
3: 交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一方面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助力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0: 我州致力于优势产业新知接硕果，作为全国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坚守品质创新、品牌培育双轮驱动，企业持续深耕朝鲜族传统风味泡菜系列产品，持续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升级工艺，改造车间，优化仓储物流，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库存管理，确保产品快速送达。同时创新线上营销，电商店铺入驻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快手等平台，打造直营店、加盟连锁店、专卖店500余家，线上线下资源整合，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卓：
4: 从23年开始，我们连续3年一直都是在增长，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啊，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0: 我州不断催生新兴产业，破土占新蕊。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在该公司三塑车间，工人们正将稻草、玉米秸秆等农林废料通过生物发酵、物理分离工艺产出可防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绿色生物基新材料，实现变废为宝，

0: 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艳艳。
1: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0: 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明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我州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工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构建结构更优、链条更长、动能更强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2: 随着沈白高铁开通运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通车，延边环长白山、延边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以安图监管样板为抓手，搭建全域跨境一体化消费维权体系，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图县松江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眼下泉州正开展市监护航畅游以下专项行动。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班子下沉驻点、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等举措，把消费维权服务送到景区门口。依托安图县这类县域实践，泉州同步搭建起全域跨境双线维权网络，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2: 走进安图县长白山朝贡府、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景区的土特产购物场所，每个柜台前都摆放了景区服务明白卡，上面印有商家联系方式，针对部分长白山土特产，消费者可以享受15天线下无理由退货服务。这是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旅游沿线点位多、业态杂、基层监管人员短缺、消费投诉激增等问题推出的创新举措之一。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刘建臣。
4: 我们推行领导班子下沉驻点，提升基层服务监管效能，实现旅游沿线监管服务全覆盖，问题处置快速提升，率先推行长白山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明白卡服务，对人参、梅花鹿等制品特色商品实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切实打消游客购物顾虑，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截止目前已发放明白卡60000余份。
2: 自相关举措推行以来，安图县辖区旅游市场主体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涉旅投诉明显下降，为泉州旅游市场治理打造实践样板。立足安图县域经验，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域推进旅游消费环境提质。自7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旅游消费安全主线，全力抓实维权保障，提振消费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畅通维权渠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处长曹建东。
5: 目前依托237家优质欧点企业开展线上和解，联动391家规范化基层维权服务站落实线下调解，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大幅提升纠纷处置效率和游客维权获得感，充分发挥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作用， 重点强化珲春等重点口岸中俄双语接触处置能力，有力助推吉林省入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
2: 此外，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力打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延边段旅游放心消费示范带，充分发挥沿线示范单位引领作用，打造延边旅游廊道治理样板。下一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旅游市场精细化监管，不断健全全域加跨境双向维权机制，动态培优维权服务阵地，持续擦亮延边放心消费品牌，以精准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赋能文旅发展，助力泉州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升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延南路南侧南岗街西侧，占地面积 0.8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5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号楼、二号楼及各类附属用房，同步完善绿化景观、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设施，全方位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料、休闲活动等多元需求。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魏本阳：
6: 目前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收尾，投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计划于2026年8月组织竣工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将第一时间推进移交、运营筹备等后续工作，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0: 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高质量养老服务短板，持续升级延吉市养老服务软硬件实力，用暖心康养服务托起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启动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发挥榜样典型示范作用，弘扬优良家风。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30余载，他与妻子顾善然相隔两地，彼此守望。他们用双向付出，构筑起吉林省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胡文辉把岗位职责刻在日常，把使命担当融入点滴。日常工作中，他细致梳理台账资料，周密部署辖区消防工作，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排查、队伍管理、应急备勤等重点任务。工作之余，坚持常态化体能训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随时应战状态。他贴近队员，凝心带队，主动与一线消防员谈心交流，及时掌握队员思想动态，用心打造过硬消防队伍。由于岗位实行24小时值守待命，30多年的消防生涯里，胡文辉长期驻守边疆，难以时常陪伴家人。忙碌之余，短暂的视频通话成为他和远在长春的妻子顾湛然维系情感的纽带。家中照料老人、抚育子女等大小事务，大多由妻子独自承担，默默撑起家庭大后方。胡文辉妻子，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教师顾湛然。
7: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活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2: 妻子顾湛然深耕教育讲台30年，同样在岗位上默默耕耘，夫妻俩互相理解，同心相守，在言传身教之下，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分居两地，却同心同向，在各自领域践行责任与使命。生活之中，胡文辉常怀感恩之心，始终体恤妻子多年独自持家的辛劳。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8: 正是因为他的理解、包容和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毫无反顾地一心扎根边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干部，我守的是边疆平安，是大家，而我的妻子守护的是我们的小家， 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2: 一边是守护边疆平安的消防使命，一边是相隔千里温暖守候。夫妻二人虽然相隔两地，却心意相通，彼此成就。他们用异地相守诠释奉献担当，用优良家风传递温暖力量，展现出基层工作者厚重动人的家国情怀。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8: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互敬互爱，从德向善，把家风传下去，把担当扛起来，用平凡的坚持诠释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随着中俄双向临时免签政策落地，入境珲春的俄罗斯游客持续增多。珲春市聚焦外籍患者就医难点，完善双语导诊、专属翻译、特色中医诊疗配套服务，让俄罗斯游客享受到优质中医康养服务。特色艾灸康养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韩医灸艾灸堂深耕传统中医理疗，根据外籍人群身体情况定制艾灸经络调理方案，舒适的康养环境、地道的中医技法吸引大批俄罗斯入境人群专程体验。韩医灸艾灸堂负责人韩世明：
9: 我们一年接待量如果加上研学的话，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可能在7-8000有可能啊，因为包括研学嘛，少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在几千吧，4-5000这样的。我们一年1月份到6月份，现在目前接待了大概有个3-4000人吧。
0: 在珲春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专门配备的俄语翻译全程在岗，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一站式陪同俄罗斯患者完成全部就医流程。珲春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刘东宇：
10: 针对俄罗斯游客，我们建立了国际部，对俄罗斯患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更系统更全面的中医药的服务，包括我们针对他们的病种风湿骨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主。所以说在俄罗斯患者来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会体现到便捷、方便，还有这个高效、全面等等一些优势。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鑫、丁一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

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

0: 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听社情民意，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9度到16度，图门28度到15度，敦化26度到11度，安图26度到12度，合龙28度到15度，龙井29度到15度，汪清28度到14度，珲春30度到16度啊。今天这个天气呢，从这个气温上来看呢，最高气温都已经是在30度以下了啊。相对来讲呢还好一点啊。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预计呢从昨天下午开始到这个未来24小时，截止到今天下午啊，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长白山西北部和延边西部将出现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的这个短时强降水啊，那么还有这个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啊，在这呢是给大家做一个预防提示啊，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预防工作。好，那提醒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呢也正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

0: 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姓热线哈。那稍后8:30的时候呢，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进行解答，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尹先生的电话哈。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是那个延边医院血液透析患者，完了还是那个低保户。
1: 嗯。
3: 完了，我们一直都是那个开药的话，那个不收免去那个挂号费的。完了，这两个月开始有那个10块钱收费，他们。
1: 延边医院是吗？
3: 嗯，所有患者。
1: 嗯，延边医院现在就是有这个。
3: 低保患者。
1: 嗯，低保患者是吧？
3: 应该是没有那个挂号费的。完了，这几个月开始那个收挂号费了。完了啊，我就是有的药没有那个延边医院，就是去河南医院开的嘛。
1: 嗯嗯。
3: 完了，河南医院他们是不收挂号费的，没有免单的。
1: 嗯，然后
3: 这个为什么有？
1: 嗯，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延边医院有这个挂号费，10块钱的挂号费是吧？
3: 以前是没有。
1: 嗯。
3: 几十年都没，我偷了20年了，就是。
1: 哦，
3: 都没有，现在就这两个月开始有了。
1: 嗯，可以，这个我们一会儿跟这个延边医院那边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哈。行，好的，好，再见啊。哎，好好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大家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周三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李先生咨询沿龙小区2期啊，他这个房照什么时候办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是把电话打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答复呢，这个沿龙小区2期是延吉市城建集团开发来建设的啊，具体房照办理呢这一块呢是需要城建集团整体递交材料之后，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出办这个手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把电话打到了延吉市城建集团，了解到呢目前正在办理房照，因为这个1到3号楼的房照现在已经办完了，正在办理的是4号楼的房照，正在按顺序来办理啊，按顺序来办理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上午好。
1: 嗯，你好，请讲。嗯，
4: 我反现在北大石龙加油站跟前啊。那个路上露个窟窿，挺大个窟窿，有半米来深吧。
1: 嗯，北大石钟加油站是吗？
4: 啊，跟前儿。
1: 嗯，你稍等一下哈，加油站附近这个道路上是吗？
4: 对。
1: 嗯，道路上有窟窿，大概就半米左右。
4: 深有半米多深，挺大个窟窿。
1: 大概半米深。好，那这个情况我们。一会儿跟这个，我稍等一下，我们跟那个住建部门啊，我们跟住建部门来反映一下啊。嗯，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是咱们住建部门到现场去啊。嗯，这样您电话我们这边提供给咱们住建部门可以吗？
4: 啊，可以
1: 啊。然后这样的话，要是有什么情况，他们需要了解这个线索，到时候直接跟您联系，行吧？
4: 行。
1: 嗯，好，感谢您，黄先生哈。哎，嗯，好的，再见。
4: 再见。
1: 嗯，好，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今天是8月7号啊，是24节气的立秋啊，有一个公开征求意见，截止到今天啊。这样的话呢，就是2026年吉林省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啊。现在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啊，请在8月7号之前啊，通过信函的方式啊反馈啊。这个邮寄地址呢是亚太大街3336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啊。并且呢，在信封上注明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反馈啊。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啊。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限7%啊，中限基准线5%，下限3%。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啊。那企业呢，可以根据本单位经营效益实际，参照工资指导线上限、中限、下限，合理制定本企业年度工资增长计划，调整和确定企业各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啊，另外呢是集体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企业呢应该按照吉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规定的程序、内容和相关要求，参照工资指导线及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呢，以适当的方式向全体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在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之前已经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如果原来的集体合同涉及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工资指导线的水平，可以按照工资指导线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重新调整工资增长水平，签订工资集体合同变更书作为集体合同的补充协议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啊。关于临时调整途经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公交线路通行的这个公告，公告当中呢，介绍呢，8月5号6点开始临时啊，将一些路口的这个临时线路呢绕行。我们来看一下啊，分别呢有9路啊，29路、44路、48路啊，一共呢是9路啊，29路，还有这个44路和48路啊，一共是4条线路。9路呢是调整为车辆从延吉人民体育场出发，过天池路朝义医院之后，运行到金达莱南街交汇处右转，经金达莱南街、长白山路、河南街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州税务局站、延吉公证处站、韩信公寓站、烟厂昌盛小区站、河南小学站、河南站，增设东方公寓站、州总工会站、开元公馆站、市五中站、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站，往返的线路相同啊。再来看一下29路，调整为车辆从延边医院附属医院过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之后，行驶到延西街与梨花路右转，经梨花路金达莱北街、天池大桥、金达莱南街、天池路，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延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烟厂昌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延吉公证处站、州税务局站，增设天池首府站、市十二中站、中医院站、天池大桥站，往返线路相同。那再来看一下44路，在2026年8月4号的基础上，再次调整为车辆从公交集团五车队出发，经过牛市街站之后，沿梨花路直行，经梨花路金达莱北街、天池大桥、金达莱南街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沿西桥北站、沿边妇幼保健院站、烟厂昌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阳光小区站、东方公寓站。那48路 在2026年8月4号基础上再次调整为车辆从凯旋公馆出发之后，过市政府站之后直行到长白山路交汇处左转，经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天池路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河南站、河南小学站、烟厂昌盛小区站、韩兴公寓站、延吉公证处站、州税务局站，增设市五中站、开元公馆站、州总工会站、东方公寓站。啊，那这边的话呢，公交集团这边也继续会和施工方沟通路口公交车通行情况，辅路行车道能通行之后，啊，会第一时间恢复可以通行的公交线路。啊，那再来看一下啊，临时调整途经橘子街部分公交线路，因为呢配合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调整21、44、48路橘子街人民路到友谊路北向南路段绕行光明街运行，取消中央小学西侧站、新华书店南侧站，增设百货大楼西侧站，返程按原线路运行不变。啊，另外呢就是延吉 BRT 二期项目预计呢八月初通车，同站台啊，同站台呢免费换乘啊，同站台免费换乘啊，备受市民关注的这个 BRT 啊二期快速公交项目现在呢建设已经进入到这个收官阶段了，预计八月初啊会正式通车，届时呢咱们这个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会进一步完善啊，实现东西方向公交快速贯通，给市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绿色出行服务。延吉市 BRT 二期项目全长 2.75 公里，沿主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一共呢是四处站点啊，而且呢与现有的 BRT 一期线路无缝衔接。项目呢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目前各标段工程基本已经完工，正在有序组织竣工验收，给通车呢做最后的准备。那 BRT 二期通车之后，全线所有站台将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机制，乘客不出站就可以在任意的站点换乘其他线路，付费方式统一在进站之前完成，支持刷卡、现金或扫码支付，进站之后呢不需要再次付费。那这种模式不仅可以给乘客节省时间，也能显著提高整体出行效率。那为了保障乘车顺畅，运营方呢提醒广大乘客，进站前请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咨询现场工作人员，进站之后请按停车位置有序停车啊。 BRT 二期的通车呢会有效串联城市东西部城区啊，进一步推动绿色公交发展。那 BRT 二期开通呢部分公交线路也会有调整，首先啊这个西市场北站这一块东行站停靠线路分别有8、23、24、25、26、37、39、48、50，那西行站西市场北站啊，西行站停靠的线路有24、26、37、39、48、50。好，再来看一下百丽城站啊，百丽城站东行站和西行站它这个停靠站啊，这边的话呢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好，来看一下9、14、21、23、24、25、26、32、36、37、47、50和51。好，再来看一下德明宾馆站东行站停靠线路9、24、37、50和51，西行站停靠线路9、14、24、25、32、36、37、47、50和51。啊，进学小学站中央岛市站台停靠线路37路，包括电厂支线。啊。好，那以上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内容，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 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是安图 西环北路水建胡同这边道路封闭施工，施工。

0: 的日期呢是8月9号到9月30号，施工的路段安图县明月镇西环北路水涧胡同啊。那来看一下相关要求，这个上述施工作业路段采取封闭施工，那么封闭施工期间呢，按规定要做好交通安全防护措施啊，特别是夜间示宽灯、警示灯啊。那么途经上述路段的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要提前绕行或按交通引导的标志来通行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郑女士的电话。郑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我爸爸是残疾人，他那个残疾证就是那个身份证前一阵过期了，我们前一阵不上那个我们当地的合龙医院住院了嘛，住院以后出院以后我们给他办了一个新的身份证，
0: 嗯，
1: 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就是银行卡的问题，你说我们需不需要本人去啊？
0: 你的意思是他这个银行卡要换是吗？
1: 不换，银行卡是原来的，就是需要去登记。
0: 哦，是哪个银行卡？就是他的这个社保卡对吗？
1: 农村修社的，对，
0: 是
1: 社保卡，就是农村修社的。
0: 嗯，我听明白了。您这边这块是合龙这个农村信用社的，稍等一下啊，合龙农村信用社的。然后呢，这个身份证更换了，是否需要本人拿着身份证到？是否需要本人带着这个身份证到合龙农村信用社柜台去给他进行一下登记是吧？
1: 对，登记就激活，要么他那个啥他求不了钱嘛，他残疾人嘛，我的姑娘。
0: 嗯，我知道。嗯，行，这个我帮您问一下。嗯
1: 嗯，因为他那个我们出院之前办的身份证嘛。
0: 嗯，我知道。
1: 我签了，我就休假身份证。
0: 身份证换了以后，
1: 我寻思让本人，你说他去不了啊，这残疾人咋去啊？来回折腾车，我们也折腾不起啊。
0: 嗯，可以，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然后给您答复哈。
1: 嗯，
0: 哎，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大概多长时间？
0: 什么？
1: 我这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边我们需要问一下，问完之后给您答复好吗？
1: 哎，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哈。嗯，好的，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朱女士的电话。朱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在居家养老的失能老人有没有什么补贴？
0: 咱们这边呢，就是延边州的养老消费券，就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都是可以的，它不限制你是不是居家或者是什么那种情况。
2: 那怎么申请呢？
0: 你是这样的话，就是他年龄多大？
2: 96。
0: 年龄满60周岁以上，在咱们延边州内居住就可以。这边的话呢，他需要经过统一评估，要给他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只要是中度以上就可以啊。如果说是已经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了，或者是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了，或者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待遇，如果是享受这三种待遇的话，那就不重复使用这个补贴。所以你要确定一下，您家这个老人是不是已经正在享受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待遇。
2: 没有
0: 是吧？好，这样，那您作为儿女的话，你可以帮他来操作。手机打开之后呢，下载一个叫民政通的小那个微信，这个 app， 或者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这个民政通这个小程序啊，民政通，您记一下啊。到时候您下载一下这个 app 啊，民政通。下载了之后呢，打开以后，在主页里面有一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或者是养老消费券的领取啊。点击这个按钮之后呢，注册，填身份信息、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啊。这边的话，你像老人96了，年龄大了，他肯定是自己操作不了，那您作为家属就帮忙操作就可以。那注册完成之后啊，在个人中心的标签这个地方能够查看失能等级，因为您家老人没有做过这个等级评估，所以这边的话呢，他在主页面当中呢会有一个能力等级评估申请，你就点进去申请之后呢，可以预约评估服务。因为您家老人之前没有做过评估，他属于第一次参与。如果你第一次参与评估，并且评估的结果直接就达到中度以上失能的话，会给你发一张100块的评估券，评估机构点结算的时候呢，这个费用就自动抵扣了。那如果你这次是第一次评估，但是你评估之后呢，说没有达到中度以上失能，那这个评估的费用呢，就得您自己来承担。

0: 担啊。我讲明白没有？讲清楚了吧？
1: 关键是我们都70岁以上了，我不会操作那些事儿。
0: 如果说你自己也不会的话，那这边的话你可以让亲属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帮你来做。
1: 我们昨天到社区，因为我也是昨天听你那个广播啊，说是有补贴，但到社区说，社区说没有这项补贴。
0: 他可能是应该是不太知道，但实际情况是有的。这边的话你是哪个县市的？
1: 延吉市
0: 的话，你直接打255-5860延吉市民政局，你到社区去。这边的话，如果说他不知道的话，让他直接打这个民政电话啊。应该你要找那个社区管民政的工作人员，因为社区他有很多这个业务项目，他管民政的工作人员他是知道的。他不管民政的工作人员，他可能业务这块他不熟。
1: 嗯，那重新说一下这个电话什么多少号码？
0: 电话是255-5860延吉市民政局。
1: 255-5860哈，
0: 对，
1: 延吉市民政局哈。
0: 对，
1: 好，
0: 你到这个社区，你就找这个管民政的工作人员，他这块这个业务，他可能是不是做这个项的，他不熟，他就不知道。
1: 大哥，你再记一下，255-5847是吧？啊，5860。
0: 嗯，对。
1: 啊，255-5860哈。好嘞，谢谢。
0: 好嘞，再见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薛先生的电话。薛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周一反映银屏村七组出行难问题啊。
0: 嗯。
2: 第二天，那个施工队进入现场了。第三天就给我们打电程，现在打完了，我们出行很方便。非常感谢百姓热线。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谢谢了啊。
0: 哎，好，不客气。周一的时候，上午早晨的节目吗？
2: 早晨，
0: 应该是小冉主持的，
2: 对，哎呀，可快了，哎呀，真是为百姓办事。
0: 好的，
2: 非常感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0: 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在抖音直播间来给大家这个互动提问，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这边呢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进行解答。好，来看一下哈，安图明月镇现在对九龙路、明月路全路段禁止停放车辆啊。那禁停路段呢是九龙路那家春饼前的这个路段，还有明月路逸庭文艺中心门前的路段。公示的时间是从8月4号到8月10号，那么从8月11号开始，要对违法停放的各类车辆依法进行处罚。来看一下处罚措施，对违反规定停放的，将依法采取告知、劝离、处罚等措施，对妨碍通行或拒绝驶离的，一律拖移，对阻挠、妨碍执法人员依法开展整治工作的，公安机关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好，另外呢就是敦化从8月5号开始施工，请大家注意绕行。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要求，进一步完善城区雨水管网，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这样的话呢是现在呢对敦化市新华路、鳌东大街以及周边容易涝的这个点位进行整治，以及排水管网建设项目，那计划呢在8月5号在学府街、长安路各开工建设一条管线，施工日期是8月5号到9月30号，施工地点学府街北环路路口到永建胡同路口、长安路汉章大街路口到鳌东大街路口，施工内容雨水排水管道、雨水井、雨水篦子和道路恢复。那么为了保证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呢会实行封闭施工。在上述路段出行的话呢，请大家注意安全，按交通标志的指示信息绕行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好，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昨天百姓热线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珲春的网友反映他们家附近的树木过高挡光，节目之后呢场外记者反映给了这个珲春住建局园林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呢请这位朋友直接跟他们联系啊，因为这位网友呢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0: 所以呢，我们在现在的节目当中给您反馈一下，园林管理中心的电话是751-0910。工作人员呢也介绍啊，在小区里面呢也张贴了他们的电话。哎，如果有类似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和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7:52啊，我们这边呢继续给大家呢来接听咱们的听众参与电话啊。你好，这位张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哎，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小区里边的地下车位和车库，比如说没有产权证，这个产权应该归全体业主的还是开发商的？
0: 他这个要看一下你具体当时这个情况，拿一下你这个具体的一个资料来判定。这个你单凭这么说的话，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给你答复。
1: 这个什么呢？就是主管部门肯定他知道这个问题，是我们问他。
0: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直接咨询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1: 他肯定给我们不正面回答，所以说我问你啊，让你们给问一下这个问题。
0: 他这个有什么不能正面回答的？你这个有什么问题吗？他
1: 我们都不知道，这很专业，
0: 就
1: 不
0: 是这个这样，我直接告诉你，直接这个联系电话可以吧？
1: 手机呀、
0: 啊？座机。
1: 座机。
0: 座机正常打就行，他们正常办公电话，正常时间都是有人接的。你是哪个小区啊？
1: 专门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小区啊，再说那个多少号这个？
0: 你这样，你是哪个小区？
1: 我是英伦小镇。
0: 啊，英伦小镇。
1: 嗯。
0: 啊，英伦小镇，那你这个房子，你上次是不是问那个房照的那个问题？就周三吧，还是上周？你问过那个房照的问题，就是说房照的这个登记号和楼号不一致，对吧？然后这边的话，当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您解答了。这个我们也是问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当时就是说他当时登记的号和后面他那个建好那个楼号呢，它是不一致的。但是在房照实际登记上这个信息里面，它是都是能对应的。
1: 你明白那个这个三百一给你回电话了，关键上你听我说，关键是他这个楼号啊，他把一些个什么水呀、电呐、什么这些服务，这信息都是归到那个号上去了，所以很麻烦。他是这么回事，这房产证号是房产证上的，完了你楼号呢和房产证它不是一个号。
0: 对这个问题，当时我们给您解答了，就是说，房产那边也解答了他这个问题。
1: 所以我说怎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置业或什么呢，就得找开发公司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因为我们买房你不能给我整一天一个人身份证是两个名，那能行吗？那你就给我们归一个呀，你上房产局或者把房照改了。你现在是什么呢，这个我问了好几四个部门都问了，比如说这个什么自来水啦，什么电业局啊什么人不好改这个。他就这个，你房产局那号就一个，他可以改，那就开发公司的事儿嘛。
0: 那你现在这个车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1: 我想问一问什么呢？这个地下车库和车位，因为他没有房照，他办不了房照，这个产权应该归谁？
0: 办不了房照的原因是什么？
1: 那不知道，所以说不知道，所以说让你们问问这个什么住建局，所以专业的这很专业的。
0: 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啊。英伦小镇的。
1: 对。
0: 英伦小镇的。然后这个是所有的地下这个车库和车位都办不了房照吗？
1: 对。
0: 所有的这个地下的车库和车位现在都没办房照。
1: 可能也办不了房照，那车库有的。
0: 不是，是这样的啊，你说话要负责任，没办和办不了。他俩有着本质的区别，没办有可能是说现在有一些某些程序没走完，所以他没办，办不了是压根儿从根儿上就有问题。
1: 没办就是。
0: 你一定要严谨啊。
1: 没办
0: 现在都没办房照，想问一下为什么都没办这个产权证是吧？想问为什么，什么时候能办是吧？好。
1: 要是办不了，这个产权归谁？就是归全体业主的呀、还是开发公司的呀？这个。
0: 好，这样我们马上进广告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吧。好，那您这样等广告之后我们再聊，您电话不要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来看一下啊，我们抖音网友蜗牛皮皮问主播：你好，今天天还那么热吗？没有听到天气预报啊。另外尾数是785的网友他说：宋林早上好，请问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好的，今天的天气比前两天好一点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9度到16度，图门28度到15度，敦化26度到11度，安图26度到12度，合隆28度到15度，龙井29度到15度，汪清28度到14度，珲春30度到16度。好，那我们来给大家回复两个问题哈。在4号的节目当中，一位曹先生咨询汪清老年公交卡丢失如何补办。就此问题呢，我们咨询了汪清民政局，答复携带身份证到客运站1楼的专门窗口办理，需要手续工本费，大概是10块钱。咨询电话88125 63，曹先生的电话打不通啊，所以我这个问题呢。